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的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麦加防务联盟将在沙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
0: 专家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沙特对待胡塞武装立场可能出现变化。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0: 俄罗斯警告太空战争风险，乌克兰与德国强化防务合作。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印度媒体表示，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0: 中国技术种植大豆，中国豆浆助力坦桑尼亚孩子们补充营养。
1: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通报没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扎埃还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
1: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间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0: 本台记者4号获悉，尼加拉瓜外交部3号签署公告，宣布立即退出中美洲议会。尼加拉瓜外交部表示，在充分行使主权情况下做出这一决定，该决定立即生效。中美洲议会是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重要机构，成立于1991年10月28号。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世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0: 4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表示，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2: 我宣布开始军事行动，以收复领土，并将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力扩展至全部国土。
1: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陵岛等战略要地。此外，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称，过去12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发动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初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到1460次。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两次高质量的军事行动，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另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胡赖斯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这两次行动都成功命中了目标，打击非常精准，并在目标地点引发了大火。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的基地及其石油设施，使用也门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已被证明能够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突破西方的防御和拦截系统。
4: 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0: 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的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导致双方报复频次与烈度上升不可避免。
5: 近期也门战局骤然升级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呢是作战的烈度在升高，

0: 导致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相互报复的频次和烈度也在随着升高。另外一个呢，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打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事件，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仇恨值，因此也拉高了双方彼此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一方面，我们如果看一下过去半个月当中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相互攻击，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的作战，双方整个的战线，尤其是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的战略据点的战线的作战，呈现出了剧烈升级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正面作战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作战范围在迅速的扩大，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相互攻击的烈度和频次也在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攻击烈度和频次的变化，会导致双方彼此报复和彼此攻击反击的动力进一步增加。而随着攻击频次的增加和烈度的增加，对于民用设施和非军事目标的所谓的误击，会进一步的增高彼此对于对方的仇恨值，因此下一步的反击也会进一步的抬升。所以随着近期战场形势的升级，冲突的烈度和冲突频次的上升也就不可避免。
1: 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10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以及沙特、巴基斯坦方面官员都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么，在近日也门战火升级的背景下，上述政治对话还有可能成功实现吗？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报道。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即将召开的这一次会议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打消了此前外界估计的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会直接介入到沙特在也门的战事当中。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同沙特此前所签署的三方防务协定，尽管有一些涵盖了比如说一方遭到攻击被视为其他各方遭到攻击这样的一些话语，似乎具有一定的军事义务性质，但是由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有限，没办法做出直接的军事应对，所以这一次召开会议之前先表达的态度更多的只是通过政治手段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也门的战事，而不是说通过直接强势军事介入的手段来解决当前的战事。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沙特在当前战事问题上立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在此前沙特是不太愿意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合法性的，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对于沙特的本土的攻击也好，或者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攻击，它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目标，那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某种限度上的合法性的承认。因此这一次由巴基斯坦提出来，可能在未来召开的会议上土耳其和沙特也会能够做出一定的松动，那就是通过承认部分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政治合法性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某种程度上的停战，甚至再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让步。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对话局势来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和沙特也好，三方的防务机制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更多的只能作为一个舆论或者说国际话语的一个引领方，但是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左右也门战场局势。
1: 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来听本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和讨论。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设施和领土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他强调，以色列滥用地区国家设施，破坏地区稳定，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地区各国关注。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在与卡方的会议上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具体细节展开必要调查，

0: 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以往立场基本一致，且主要聚焦核问题。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伊朗的工作重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确保该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航道的安全，美方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这一问题已经多次讨论，其中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船航行，以及停止实施制裁和其他干涉性措施。
0: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也就是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在乌首都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德国新增的13.5亿欧元支持计划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双方也重点磋商了乌克兰核心防空防务需求。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版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
4: 战场方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德国总理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左右两岸的交通与连通通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四号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左右两岸的交通与连通通道，意图引发基辅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泽连斯基称，三号晚至四号，俄军向乌发射135架攻击无人机，多地基础设施遭袭，并造成人员伤亡。截至四号的一周内，俄方已向乌投放超1900架攻击无人机、1700枚航空炸弹及25枚导弹。俄方应当为局势升级负责。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方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包括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以破坏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 今年6月，乌方利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

0: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俄军攻击了乌方的军事基地，以破坏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近日，乌方袭击比尔哥罗德市居民区，导致平民伤亡等。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共打击147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军摧毁一座对空探测雷达站，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222架固定翼无人机。 此外，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东北部的包围圈，在顿涅茨克地区多部罗波利耶市控制53栋建筑。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频繁制造恶性犯罪事件表示抗议，并反对在冲绳边野谷地区新建驻日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4号，
4: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暴行表示抗议，反对推进在边野古建设新基地。不仅仅是这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所以 明明这些基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表面上却说美军基地是为了保护日本，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强奸日本女性，甚至发生暴力杀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在为日本带来好处？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5: 感觉美军即使做了坏事也很难被逮捕，因为有日美地位协定，实在太不像话了。日本就像是殖民帝国家，真是无法容忍。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到杀害的事件，我真的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感觉。日本政府明明知道根本无法实现建设边野古基地，明明知道做不到却还在不断投入资金，问题
3: 这些全都是税金，在我看来，把这些钱用在这种事情上是最糟糕、最差劲的用途。我反对建设边野古新基地。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6: 当天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达了愤怒之情，他们表示自美军驻扎冲绳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就是要表达不需要基地，在边野古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7: 不仅仅是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直发生女性遭受侵害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之士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说，该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马特莱克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3号失事飞机机上的6人和黑匣子搜寻工作仍在继续。鉴于飞机残骸涉及范围非常广，工作难度大。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稍后继续。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居住环境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0: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0: 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天气的新变化。那国庆假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但今后几天随着暖湿气流撤退，北方的干冷空气控场，那南方多地持

0: 那今天冷空气会进一步向南推进，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南到华南一带，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今天四川、云南、海南、福建等部分地区还会下起雨来。那明天西南多地阴雨会持续，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都会以晴为主了。整体来看，那近期云南的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还要持续加强防范。那冷空气抵达再加上降雨结束后天空放晴，未来几天南方夜间的辐射降温会更加明显，日最低气温将普遍出现显著的下滑，城市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日最低气温都会跌破20度，陆续迎来立秋后当地最清凉的早晨。那同时，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的拉大，普遍可达10度，但是最低气温仅有14度，一天的温差会达到13度。 白天和早晚仿佛两个季节，早晚出行还要多穿一些。而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北方的大风天气也会逐渐平息，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率先开始止跌回升。像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仅有21度， 未来几天回升并会稳定在25度上下。沈阳昨天最高气温仅有18.1度，
1: 预计7号开始也将会达到甚至超过25度。假期要陆续返程了，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气温差异，提前准备所需的衣物。小小，
0: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那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亚洲。9月底以来呢，影响亚洲北部的冷空气活跃，中亚北部、蒙古国等地雨雪较前期是显著增多。那未来三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西部还将会有雨雪天气出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风雪交加，天气寒冷。而在南边受到季风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越南中部、柬埔寨中部
2: 降雨会逐渐增强，沿海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需注意防范。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的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麦加防务联盟将在沙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
1: 专家认为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不断升级，沙特对待胡塞武装立场可能出现变化。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1: 俄罗斯警告太空战争风险，乌克兰与德国强化防务合作。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印度媒体表示，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1: 中国技术种植大豆，中国豆浆助力坦桑尼亚孩子们补充营养。
2: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5: 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表示，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6: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表示，期待继续深化同中国的交往与合作。
7: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

0: 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希腊外交部副部长西奥哈里斯表示，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媒体的关注。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10月4号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超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4: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哥罗大区，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大豆研磨的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5: 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豆浆富含的蛋白质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营养摄入。在实施该供餐计划6个月后，该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出勤率显著提高。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朱胡迪小学副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6: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5: 坦桑尼亚小学生们喝上豆浆，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的中坦校园豆浆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 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保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十分之一，农户收入微薄。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间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徐进副教授介绍说，
7: 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5: 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8: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5: 第三阶段是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而豆浆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称之为中国豆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说，
9: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5: 项目基于中国自身农业发展总结出的小微技术，拥有低成本、易复制、本土化的特点，采用的技术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缺资金、唯有人力的普遍现实。目前，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推广大豆类食品，助力提高当地民众的蛋白质摄入。中坦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也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
3: 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两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1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声明说，该车队两辆运输食品的卡车事发时正从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前往卡杜格利，车身有明显人道主义车辆标识，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世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声明还说，2号，世粮署一辆运送援助食品的卡车在迪灵触发一枚爆炸装置，世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持续升级，人道主义援助难以抵达受影响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1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的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3: 本届亚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接下来，我们就将通过10段声音，为您回顾本届亚运会上的精彩瞬间与荣耀时刻。
12: 9月25号，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19岁的张展硕右手高高扬起，向全场观众比出数字7。他在本届亚运会出战8个项目，7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
1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对我来说，还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不能因为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2: 本届亚运会期间，13岁的于子迪成为全球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
14: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12: 在田径赛场，18岁的闫子仪奋力掷出她的亚运第一枪，标枪划破雨夜天空，成绩定格为70米46。闫子仪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我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15: 其实挺平常心的，因为70米46并不是我的目标。其实我想把新的记录留在北京世锦赛，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12: 在百米跑道上，17岁的陈昱杰书写了他的历史。首次参赛的陈昱杰共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青春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需要修饰。
16: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妈妈，我有出息了。
17: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12: 在10月3号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开心地说：“这些球员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18: 在中国，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需要继续鞭策他们，因为我们有一批技术出众且意志坚强的球员，这在足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赛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23岁以下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现在又获得了季军，这真是太棒了。
12: 9月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国乒在全部7个项目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21岁的林诗栋独得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加冕3金王。
19: 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12: 9月29号亚运会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21岁的陈芋汐凭借稳定高质量的成套动作，以断层优势站上最高领奖台。
20: 觉得对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12: 亚运会的举重赛场上，奥运冠军李雯雯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项目中轻松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胜局已定时，她放弃第3把挺举，大吼一句：“我是最棒的！”
21: 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就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
12: 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中，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胜利豪结束了自己的名古屋亚运之旅，5项出战4枚金牌，这份答卷堪称完美。枪声落定，少年起身，4枚金牌是荣耀，更是通向洛杉矶的起点。
0: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2: 在本届亚运会上，37岁的张帅第四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女单决赛中不敌王希雨，收获银牌。从2010年广州的青涩登场，到2026年名古屋的坚守再战，青春的锋芒或许会随时间褪去，但岁月沉淀的韧性、热爱与坚守，让张帅愈发耀眼动人。
2: 你看我场上的表现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将呢？我的竞技状态，我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这过去的这20多年间，我做了一件有多么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
4: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1: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22: 目前美伊仍处于对峙的高敏感状态，卡塔尔等斡旋方继续推动美伊间接谈判，短期内难达成实质性协议。波斯湾美军保持战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海上巡逻与无人机演练，双方在海上发生无人机对峙，摩擦风险上升。环球资讯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发展动态，并带来最深入的解读与分析。当前也门局势不断升级，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则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双方直接冲突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近期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10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此次会议能否为地区局势降温做出实质性安排，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此前，俄罗斯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且无预设前提，但在具体安排上保持谨慎务实的态度。三方能否在本周就技术性会谈达成一致，能否就此开启更广泛范围的会谈值得关注。环球资讯将紧盯新闻动态，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欧盟防长会将于10月5号在卢森堡举行，本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也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在防务安全等方面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协调行动，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并带来分析。2026年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峰会将于10月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聚焦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转型，并提议将2027年定为独联体国家交通互联互通年。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数字多元化等领域将如何规划未来发展？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报道与观察。欧盟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10月8号召开会议，这是评估欧盟天然气供应形势并协调成员国应对措施的例行安排，预计将重点讨论中东局势对能源供应的影响、价格波动及储备水平等问题。当前，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燃气库存偏低，也引发多国担忧。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化解？环球资讯将关注这场会议的讨论结果，并带来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将召开，美联储将发布最新会议纪要，美国将发布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德国将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并发布9月汽车销售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第47届伦敦能源智能论坛，以及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国家网球中心好戏连台。 中网协球员主场作战，力争佳绩。男单赛场半决赛争夺即将上演，女单赛场第三轮争夺继续进行。郑钦文将迎战布兹科娃，全力冲击十六强。16岁小将孙欣然挑战前赛会冠军高福，继续冲击首战中网的最好成绩。硬地赛场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中网不仅是亚洲顶级网球盛会，也将继续为球迷献上网球盛宴。

0: 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

0: 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消息，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据报道，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间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就是世粮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4号进入第五个比赛日，在一场焦点战中，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三盘大战击败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他的中网连胜纪录延续到了32场。女单二号种子萨巴伦卡爆冷，不敌巴尔通科娃，无缘女单16强。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宇轩，一起关注新闻。
2: 10月3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13年过去，从高铁到产业园，从基础设施到贸易往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在印尼落地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也让中国与印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4: 从2023年10月正式商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800万人次。过去啊，从雅加达到万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如今最快40分钟就可以抵达。而对于印尼来说，一条高铁带来的变化也不只是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从列车运行到设备维护再到安全管理，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参与其中。一条路把城市连接起来，也把人员、技术和经验连接起来。印尼雅万高铁动车组司机瓦万塞迪亚万说，
5: melalui kereta cepat Jakarta-Bandung, 通过雅万高铁，我学习了先进的驾驶技术，并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我的个人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4: 而当路通了，沿线的产业也在发生变化。在雅万高铁沿线的物价四工业园，我探访了中国汽车工厂。从2017年开始在印尼生产汽车，到如今建立本地供应链并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本地组装，中国企业已经不只是把汽车卖到印尼，汽车在这里生产，零部件在这里配套，越来越多的印尼员工也参与到生产的不同环节。众多印尼年轻人在中国工厂里学会操作新的设备，接触新的生产方式，也发展出新的职业道路。中企印尼员工冰糖告诉记者，
6: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自动化的知识，比如传送系统、机器人技术、气动系统，还有机械和电气系统。可以说在中企我真正学到了扎实的技术能力。
4: 而这种产业合作还在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在中爪哇省巴塘县产业园区正在吸引更多制造业集聚，并进一步完善物流等配套设施。而在苏拉威西，围绕镍资源形成的产业链则把矿产资源、冶炼、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连接在一起，带动当地1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从一条生产线变成一条产业链，一座工厂也逐渐变成一个产业生态。而更多的连接也发生在海上。就在几天前，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项目在印尼马鲁谷正式启动。这项合作的范围也不只是捕多少鱼，从渔船现代化、鱼类加工到技能培训、数据交流和渔业产业链建设，合作正在向更完整的海洋经济延伸。而这些路、这些工厂、这些产业园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市场。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16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路在连接，产业在连接，金融也在连接。如今啊，东盟很多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实现了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比如说啊，我在印尼消费就可以直接拿中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而印尼人去到中国也可以直接用本国的支付软件扫码支付。这样的便利在十几年前不可想象。除了个人消费领域，人民币和印尼盾本币结算也在扩大应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跨境贸易和投资有了更加直接、更加便利的结算方式。但如果要问所有这些连接最终连接的是什么，我想答案还是人。在雅加达的鲁班工坊里面，我们看到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理论经验，而是一台台真实的设备，一项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从课程、教师培训到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正在和产业需求连接起来。印尼大学生安佳表示，
7: 鲁班工坊有来自中国的设备，我们可以亲手操作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学习如何用制图软件 CAD 画图，就像是老师教我们的那样，这对我未来的职业很有帮助。
4: 从一条路到一张网，连接的不只是城市和市场，也包括技术、产业和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跨越山海，这里有数不清也讲不完的故事，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在连接更广阔的未来。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17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6亿元。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4: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
9: 今天看《神探之痕迹》，那么刚好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是我们国家一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黑道直嘛，所以来感受一下他的事迹，就感觉到和家人一起来看看电影也算是对国庆庆祝的一种方式吧。
8: 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李贤文介绍，
12: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下一步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8: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8: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14: 我们做票根经济，初衷是顺势而为，盘活这里的流量，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闭幕，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高，同时锁定金牌奖牌榜头名。那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15: 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10届保持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双榜第一，金牌数远超第二名，连续第10届金牌总数破百，并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佳战绩。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次中考里，中国体育无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不过既然是中考，就不能只看总分的高低，还要检验必答题的高分率、偏科在何处以及加分项的质量。所谓必答题，就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与奖牌众多的基础大项。本届亚运会，游泳与射击无疑是拿到高分的必答题。前者的金牌数与奖牌数创造亚运参赛最佳战绩，后者在金牌数与上届持平的情况下，多个项目刷新世界纪录，新人头角峥嵘，老将再立新功。跳水队更是用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全部金牌的成绩，拿出了满分的表现。乒乓球与体操经历冲击后仍然稳住了基本盘，前者在7个小项里拿下6枚金牌，包揽男女单打与混双的冠亚军，后者名列金牌榜第一，两个团体项目与男队的优势小项都成功登顶。举重女子项目展现了统治力，4个奥运级别全部夺冠， 名将李文文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田径队创造了1998年亚运会以来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18岁的闫子仪领先女子投掷类项目上演了世界级碾压，在陈瑜杰等新星驱动下，短跨、接力等项目也表现亮眼。与此同时，部分田径优势项目的领先幅度收窄，男子百米出现了人才断层，只能目送泰国选手问颂打破苏炳添保持的亚运纪录。羽毛球女团与混双的好成绩无法掩盖男团失金以及男单无缘八强的史上最差亚运战绩。乒乓球男团的亚运八连冠纪录被终结，举重男队四个奥运级别无一夺金，体操女队从个人全能到单项亟待全面复盘。还有些项目的成绩尽管在亚洲保持领先，但并不具备突出的全球竞争力。如果说上述必答题的偏科情况决定了下限，其他项目的加分项就能推高上限，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取亚运奖牌，就是本届赛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加分项。这支主要由23岁以下球员组成的队伍一路击败朝鲜、泰国等队伍，只是被韩国队逆转，无缘决赛。而在三四名争夺战里，他们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最终凭借守门员李浩的神勇扑球，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设置年龄限制后，中国队取得的首枚奖牌。在三大球仅有女排夺金，篮球也全面失守的情况下，长期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男足挺身而出，这样的加分项怎能不令人振奋。同时，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高尔夫等项目都实现了亚运金牌零的突破。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柔道、铁人三项也各有小项，时隔多年再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运会的射项对标洛杉矶奥运会。因此，中国体育的加分项还体现在对奥运新题型的适应上。奥运新增的男女50米仰泳、蛙泳、蝶泳六个小项，中国队有备而来，夺取五金两银一铜。唐前廷、徐嘉余还刷新了赛会纪录。攀岩方面，张悦彤夺取女子攀石亚运冠军。这意味着难度与攀石拆分为独立小项后，中国选手在长期短板攀石项目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射箭、复合弓，中国队三个团体项目都有亚运奖牌入账。奥运新增大项壁球，尽管中国队在亚运会上尚未具备夺牌实力，但运动员们都收获了宝贵的综合性大赛经验。当然，新题型上也有遗憾，板球也是奥运新增大项之一。而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首场比赛却因赛场积水被取消，最终以世界排名的劣势被判负，无缘真正登上洲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在亚运会闭幕之际，中国体育交出了一张内容丰富的中考答卷，洛杉矶奥运会大考的新一轮备战就从此处开启。
2: 昨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的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3: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通过十段声音，为您回顾本届亚运会上的精彩瞬间与荣耀时刻。
16: 9月25号，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19岁的张展硕右手高高扬起，向全场观众比出数字7。他在本届亚运会出战8个项目，7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
17: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对我来说，还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不能因为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6: 本届亚运会期间，13岁的于子迪成为全球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
18: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长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16: 在田径赛场，18岁的严子怡奋力掷出她的亚运第一枪，标枪划破雨夜天空，成绩定格为70.46米。严子怡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我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19: 其实挺平常心的，因为70.46米并不是我的目标。其实我想把新的记录留在北京世锦赛，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16: 在百米跑道上，17岁的陈昱杰书写了他的历史。首次参赛的陈昱杰共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青春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需要修饰。
20: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妈妈，我有出息了。
21: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16: 在10月3号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开心地说：“这些球员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22: 在中国，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需要继续鞭策他们，因为我们有一批技术出众且意志坚强的球员，这在足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赛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23岁以下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现在又获得了季军，这真是太棒了。
16: 9月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国乒在全部7个项目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21岁的林诗栋独得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加冕3金王。
23: 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16: 9月29号亚运会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21岁的陈芋汐凭借稳定高质量的成套动作，以断层优势站上最高领奖台。
2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16: 亚运会的举重赛场上，奥运冠军李雯雯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项目中轻松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胜局已定时，她放弃第3把挺举，大吼一句：“我是最棒的！”
25: 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着急的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
16: 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中，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胜利豪结束了自己的名古屋亚运之旅，5项出战，4枚金牌，这份答卷堪称完美。枪声落定，少年起身，4枚金牌是荣耀，更是通向洛杉矶的起点。
26: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6: 在本届亚运会上，37岁的张帅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女单决赛中不敌王希雨，收获银牌。从2010年广州的青涩登场，到2026年名古屋的坚守再战，青春的锋芒或许会随时间褪去，但岁月沉淀的韧性、热爱与坚守，让张帅愈发耀眼动人。
25: 你看我场上的表现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将呢？我的竞技状态，我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这过去的这20多年间，我做了一件有多么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
1: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四号夜间至五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

0: 云南南部、广西南部、福建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五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1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16度；天津晴，23到13度；合肥晴，22到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5度；沈阳晴，19到5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12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近日受美以伊冲突外溢的影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互袭不断。也门政府方面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伊朗方面则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此外，四号再有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该海峡的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还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四号晚间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德新社四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地时间5号上午10时，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消息，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也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迎来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圆满完成参赛任务。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10月4号晚间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决赛中，吴怡泽以10-5击败袁思俊获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哥罗大区，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增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4: 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豆浆富含的蛋白质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营养摄入。在实施该供餐计划6个月后，该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出勤率显著提高。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朱胡迪小学副校长

0: 戴梅尼介绍说，
1: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0: 坦桑尼亚小学生们喝上豆浆，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的中坦校园豆浆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间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徐进副教授介绍说，
2: 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0: 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3: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0: 第三阶段是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而豆浆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称之为中国豆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说，
4: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0: 项目基于中国自身农业发展总结出的小微技术，拥有低成本、易复制、本土化的特点，采用的技术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缺资金、唯有人力的普遍现实。目前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推广大豆类食品，助力提高当地民众的蛋白质摄入。中坦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也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9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
5: 美国最高法院5号将开庭审理一起里程碑式气候诉讼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起诉能源巨头森克尔与埃克森美孚，要求其为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损失买单。而全美数十个地方政府的同类诉讼也都在等待这一判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2021年12月30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发生大火，从第一声警报到大火吞没居民家园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大火烧掉了居民塔尼亚索马鲁的房子和整个街区，火灾导致约5万人紧急疏散，2人死亡，数千只动物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估计高达20亿美元，是科罗拉多州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山火。而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这起灾害加剧的因素之一。居民索马鲁回忆说，大火来袭时他和孩子们正在家里，几乎没有时间收拾，只装满一车东西就夺门而出。5年过去，索马鲁和居民们重建了家园，却掏空了积蓄。
7: 为了重建家园，人们不得不动用退休账户中的钱，取出多年的积蓄。
6: 索马鲁和邻居们花了近5年时间重建街区，换上防火围栏，阻燃外墙，希望扛住下一场大火。但他更关心的是，谁来为灾难买单？早在2018年，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就起诉了森克尔能源和埃克森美孚2家大型能源公司，指控两家公司向公众隐瞒其对气候变化的损害，欺骗民众，违反州法律，要求赔偿气候灾害不断加剧带来的损失。这起案件名为博尔德案，将于10月5号在美国最高法院召开听证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
8: do their part and pay their part.
7: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应当尽自己的责任，为这些损失买单。他们靠制造这些碳排放牟利。

0: 正是这些碳排放让地球积聚更多热量，制造出越来越多气候灾难，比如烧掉我家所在街区的这一场火灾。
1: 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索马鲁所在的博尔德县只是全美数十个起诉石油公司的地方政府之一。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石油企业从化石燃料中获利，却把气候灾害的代价留给了纳税人。类似诉讼已在美国形成浪潮，牵涉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博尔德案正是可能决定其他案件命运的那一个。但这起诉讼的胜诉前景并不容乐观，因为石油公司的主张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联邦政府律师称，这类诉讼绕过清洁空气法是违宪的越权。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9月17号，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刚刚废除了限制燃煤和燃气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法学院教授克里斯·温特认为，听证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2: 第一种可能，最高法院认为现在介入为时过早，把案件发回州法院。第二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地方政府，允许他们在州法院依据侵权法理论继续诉讼。第三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埃克森和森克尔，认定地方政府不能提起这类案件，因为这是联邦法律和清洁空气法的问题，那将给地方政府向石油行业追偿的努力设置重大障碍。
1: 温特还提醒，这是一届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环境诉讼并不总是占优。2022年，最高法院就曾裁决限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监管电厂碳排放的权利。此外，今年1月，美国第二次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并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行业组织制造商问责项目特别顾问菲尔·戈德伯格认为，美国各州发起的大量类似诉讼并不是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3: 问题是，气候变化几乎是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造成的，我们需要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应对它，而这类诉讼只是在相互指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 科罗拉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夏天和冬天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呼吁，气候变化的代价应当由行业、政府和公众共同分担，而这场诉讼正是他们讨回代价的唯一途径。
4: 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了严重破坏。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此前，西班牙已有10个自治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10月2号晚出现短时强降雨，两小时内降雨量超过140毫米，大量道路、住宅和公共设施被淹。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一些街道还被洪水过后的淤泥覆盖，部分车辆陷入其中无法移动。马德里格拉斯镇居民们表示，
6: 到处都被淹了，洪水汹涌而至，席卷了沿途的一切，所有东西都被冲走了。洪水引发了灾难，就像2024年瓦伦西亚那次特大洪水灾害一样。
7: 屋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水，家具均已被毁，几乎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均已无法使用。
5: 一家商店的店主说，
8: 所有货架都被冲倒了，水涨到我们腰间，正门后门都逃不出去，我们被困在店里。我大声呼喊妻子，她和我哥哥用锤子砸碎了门上的玻璃，水倾泻而出，我们才得以逃到二楼。没人见过昨天那样的情况，我父亲今年已经95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雨。
5: 突如其来的洪水导致大量民众被困家中，当地政府启动大规模应急行动和气象灾害风险应急预案。救援部门表示，仅在当地时间2号下午到夜间，他们救出了90人。不幸的是，一名102岁女性因家中进水遇难，事发时屋内积水超过1米。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政府代表何塞·巴伯罗·萨布里多表示，灾情严重程度超出预期。
9: 破坏绝对是毁灭性的，很难想象在这片地势平缓的小镇水位竟然涨到这么高。大家亲眼所见，教堂、军营和市政厅全部被淹，大水甚至冲垮了重达数百公斤的大门，这简直无法想象。
5: 目前强降雨天气仍影响西班牙部分地区，恶劣天气将持续至4号，大范围雷雨继续影响西班牙。
1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4号进入第5个比赛日，在一场焦点战中，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3盘大战击败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他的中网连胜纪录延续至32场。女单2号种子萨巴伦卡爆冷不敌巴尔通科娃，无缘女单16强。
4: 今天也就是10月5号，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6个比赛日的争夺，两位在不同年龄段都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新花郑钦文与孙欣然将开展各自的女单第3轮较量。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前瞻报道。
11: 由于新科世界第一阶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已经被爆冷淘汰，郑钦文在这个1/4区的晋级道路变得非常开放，但在第3轮里挡在他面前的18号种子布兹科娃并非一语之辈。这位捷克球员今年7月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第21位，本赛季已经有2个单打冠军入账，可以说处于巅峰时期。从技战术来说，他有着稳定的底线，击球质量，防守扎实，周旋能力很强，简单的说这是个很难缠的对手。郑钦文前2轮的状态也不完美，一方面他的感冒并没有痊愈，咳嗽的症状也没有消除。击败卡林斯凯亚晋级第3轮以后，他说：
12: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就是从可能美网开始就一直都有点感冒，然后呢咳嗽最近确实也没有怎么好，但我觉得一直用纸巾是因为这是我的鼻子，当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纸巾，因为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鼻炎吧。
11: 另一方面，火箭少女的发球不稳定性依旧比较突出，首轮她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8%，第二轮提升到了61%，但还是出现过连续发出双误的情况。对此郑钦文有自己的分析，他说：
12: 今天发球对我来说也不算是叫起伏，只是偶尔有了几个双误，但是呢很快我就又通过几个 S 砸回来了，所以说我会觉得整体我是可以接受的。可能确实就是在关键分的时候需要处理更细腻一点，就比如说还是我刚刚提到的5-3，那个时候一发的进球率，也包括二发是不是可以先把球发进去，不要追求那么大的一个角度这样。
11: 虽然状态有瑕疵，但郑钦文前2轮都体现出很强的求胜欲望与坚定的精神意志，2场比赛他都在决胜盘的开局阶段就早早实现破发，给对手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关键时刻提挡的能力将大大有利于对阵布兹科娃的较量。与备受关注的郑钦文相比，16岁的小花孙欣然是今年中国网球最大的惊喜。夺取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又在中网接连击败了丽丝与布克沙2位高排名球员，成为中网史上最年轻的32强选手。而下一轮，这位尚未全面进入成年组的小将就要迎来赛会的3号种子、2度大满贯冠军美国名将高福的检验。从技战术的角度讲，高福虽然不是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那种强力进攻型的球员，但他在力量与跑动方面都相当强悍，更不用提丰富的比赛经验。不过孙欣然并非没有自己的优点，前2轮初登1000赛球场的他就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耐心与冷静，依靠稳定而精准的出手逼迫对手失误，打得极有章法。如果这样的比赛风格在对阵高福时也能够贯彻始终，孙欣然未必没有机会。谈到这场比赛，孙欣然说：
12: 其实也非常开心能有跟高福交手的机会，因为他是大满贯冠军，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好好珍惜这场比赛，然后呢尽力去打好每一分。
11: 此外，孙欣然还有2大优势，那就是前2轮击败高手得来的自信以及主场作战。他表示，主场观众给了自己很大的动力。
12: 我非常喜欢有这么多中国观众来支持我，然后包括我一直感受到他们在给我加油，所以我也非常开心他们能支持我。然后我也希望他们未来，然后呢，包括下场比赛继续来给我加油。
1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3: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 要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

0: 科学。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2: 目前，美伊仍处于对峙的高敏感状态，卡塔尔等斡旋方继续推动美伊间接谈判，短期内难达成实质性协议。波斯湾美军保持战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海上巡逻与无人机演练，双方在海上发生无人机对峙，摩擦风险上升。环球资讯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发展动态，并带来最深入的解读与分析。当前也门局势不断升级，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则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双方直接冲突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近期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10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此次会议能否为地区局势降温做出实质性安排，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此前，俄罗斯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且无预设前提，但在具体安排上保持谨慎务实的态度。三方能否在本周就技术性会谈达成一致，能否就此开启更广泛范围的会谈，值得关注。环球资讯将紧盯新闻动态，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欧盟防长会将于10月5号在卢森堡举行，本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也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在防务安全等方面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协调行动，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并带来分析。2026年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峰会将于10月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轮值主席国土库曼斯坦聚焦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转型，并提议将2027年定为独联体国家交通互联互通年。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数字多元化等领域将如何规划未来发展？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报道与观察。欧盟天然气协调小组将于10月8号召开会议，这是评估欧盟天然气供应形势并协调成员国应对措施的例行安排，预计将重点讨论中东局势对能源供应的影响、价格波动及储备水平等问题。当前，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燃气库存偏低，也引发多国担忧。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化解？环球资讯将关注这场会议的讨论结果，并带来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将召开，美联储将发布最新会议纪要，美国将发布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德国将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并发布9月汽车销售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第47届伦敦能源智能论坛，以及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3: 本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国家网球中心好戏连台。中网协球员主场作战，力争佳绩，男单赛场半决赛争夺即将上演，女单赛场第三轮争夺继续进行，郑钦文将迎战布兹科娃，全力冲击16强。16岁小将孙欣然挑战前赛会冠军高福，继续冲击首战中网的最好成绩。硬地赛场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中网不仅是亚洲顶级网球盛会，也将继续为球迷献上网球盛宴。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司。

0: 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个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

0: 利安机场的航站楼。此外，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消息，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据报道，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塞西潘敦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份病逝的原国会主席塞宋鹏封威汉。根据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最新计票数据，茨维亚诺维奇、贝契罗维奇与菲利波维奇目前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处于领先位置。体育方面，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直落3局战胜美国选手王艾米晋级次轮。当天，王艺迪还与袁立岑携手出战混双，对阵跨国组合弗朗西斯卡·迪亚兹。两位中国选手经过5局苦战，险胜晋级。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他是从辽南沃土走出的航天领军者，用近70载光阴深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起步维艰、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铺就中国逐梦星河的壮阔阶梯，不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壁垒，更让中国航天事业筑牢自主自强的坚实底气。
3: 第一次就失败了，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失败给你带的那个教训比成功了那经验还丰富。所以说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0: 航天人的坚守是把对祖国的赤诚镌刻进浩瀚的星辰大海。
3: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吗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戚发任院士深耕航天、薪火相传的逐梦故事。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回溯中国载人航天的波澜征程，神舟系列飞船从无人试验到载人飞行，从短期驻留到长期在轨，从近地探索到升空备战，一步步将浪漫愿景照进现实。而在这段从零起步、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有一个名字是中国载人航天无法绕开的坐标，它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他全程亲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壮阔征程，深耕航天领域数十载，先后参与研制东风系列导弹

0: 东方红系列卫星，是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载人航天诸多核心技术，推动并见证中国航天从无人迈向载人的历史性跨越。戚发任是如何走上航天道路的？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成长于山河动荡的岁月。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是他少年追梦的起点。
1: 你俩一起，你们俩是科协的吗？
2: 还有呢，
1: 这是
2: 陈亮。
0: 戚发任院士93岁寿辰前夕，恰逢他的母校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戚发任再次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们的隆重欢迎。校园中满目尽是朝气蓬勃的青涩面庞，80载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学子沐浴盛世荣光，自在求学。而在戚发任的少年时代，大连正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孩童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饱尝国难之痛与屈辱滋味。直到踏入金州高级中学，爱国师长的谆谆教诲让戚发任彻底挣脱思想桎梏，初识中华5000年文脉，树立起炽热的爱国情怀。
3: 应该说故乡、母校、老师都是难忘的。这3年的初中啊，把我从一个受8年奴化教育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一个孩子，经过3年的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中国、知道中国、了解中国5000年的文化，960万公里这个国土，真正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4: 那在上学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课慢慢了解这些的？
3: 有两个，一个历史课，一个政治课。我们的班主任呢，是给我讲历史课的，他讲的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受过日本人的文化教育的人，但是他岁数比较大，觉悟的比较快，看了很多书。政治课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那讲了一些党的历史啊，这个情况就讲了这个解放区的好处。我们没到过解放区，也不知道解放区什么样，他就讲到解放区的进步的东西吧，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平等啊，这讲了这些事情，所以得有向往。
0: 当时金州高中的教室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旧孔庙，而戚发任还是一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懵懂少年。仅仅3年之后，19岁的他便脱颖而出，成为刚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子，开启了与航空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短短数载，从乱世中茫然无措的少年，到跻身国家航空高等学府的青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与蜕变，才完成了这看似跨越山海的成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年少的戚发任亲眼看见前线负伤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惨烈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那时美国战机常在东北多地轰炸扫射，却不敢靠近有苏联驻军的大连。亲身感受强弱对比的现实，家国受欺的屈辱，让他深刻明白国家强盛的意义。时代和环境的感召让他立志深耕航空领域，高考填报志愿时，3个专业全部选择航空相关专业，一心想凭借所学守护家国安宁。
3: 为什么呢？我就说到我的家乡了。我在高中时期啊，遇到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伤员呢，都是从前线坐船到了大连。我们高中生啊，就从船上把受伤的伤员拿到码头，有医生分类再送到医院去。哎呀，对我刺激太大了。
4: 为什么呀？
3: 惨不忍睹啊！ 缺胳膊少腿，都是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感觉到我当过亡国奴，受过欺负，但是有了国家，国家不强大，还受一点欺负。美国的飞机经常上丹东啊、沈阳啊、东北地区扫射轰炸，但是从来不敢到大连去。大连有什么呢？有苏联的驻军，强大不敢去。这种这个环境逼迫我，就说想学航空，所以这样的话就报了航空。
0: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戚发任主动服从国家分配，投身导弹与航天研究事业，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工作，并自此与中国航天结下一生不解之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弹道导弹，承载着国人自立自强的期盼。
2: 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0: 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点火，仅69秒便坠毁于戈壁，残骸散落，数年心血付诸东流，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痛与压力之中。
3: 我在现场上去就掉下失败了，打击太大了。很年轻，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场有个领导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咱们再干。总结经验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技术上没吃透；第二条呢，地面的试验不充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全弹试射台啊、全弹振动台啊，把所有天上遇到的情况在地面都做了一次试验，暴露了。所以呢，2年以后，64年就成功了。
0: 航天是高风险的领域，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无数次试错与攻坚，但航天人从来都不惧怕失败。团队迅速复盘总结，摸清技术短板，验证漏洞，经过反复试验，迭代攻坚，耗时2年补齐技术短板，终于实现导弹研制成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戚发任笃定了地面穷尽试验，天上方能万全的科研准则，为其后续参与卫星、飞船研制等任务筑牢了严谨的作风底色。
3: 当年东方红一号这个任务啊，也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我办了什么事呢？实际上我就帮助啊，陈家栋当年他是负责人，我就负责要把地面所有能够做的试验都想办法做了，才能保证成功，东方红乐曲能够正确的播放。
0: 举国瞩目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奏响，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戚发任心底。此后他接连投身东方红二号、三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从一线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能统筹全局、执掌全局的顶尖技术带头人。深耕航天70年，戚发任坦言自己是中国航天失败最多的人。在后来的科研路上，戚发任又遭遇了东方红二号卫星2次发射失利、东方红三号首发受挫等重大挫折，但他始终沉着应对，并沉淀了深刻的认知。干航天必须包容失败，敬畏教训，必须彻底查清失败根源，扎实补齐短板，从而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这也是中国航天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宝贵经验。
3: 但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很难受。但是确确实实的，对我们这个队伍的找出那个教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们当年有一种思想， 束缚我们的更感的创新。

0: 因为你创新呢，就得宽容失败。你要不允许失败，谁也不敢创新。你失败了，要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不去总结经验，稀里糊涂过去了，你还要失败。要真正把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那你就会成功。
1: 更让齐发任刻骨铭心的是早年遭遇的技术封锁与留学受阻。这场遗憾的经历让他悟出贯穿一生的科研信条：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他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过去的刚需，放在当下科技博弈激烈的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底气。
0: 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什么意思？要发展，要强大，要超过别人，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我觉得说实在的，好多年轻人问我说，哎，齐总啊，说当年需要，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不要共赢吗？不是还需要自力更生吗？现在更需要。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1: 作为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顽强拼搏，攻克了舱体设计、生命保障、返回控制等无数核心技术难题。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身许国，坚守奉献，为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为守住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底线，齐发任秉持极致严谨的科研态度，带领团队穷尽所有极端工况，预判出100多项太空突发故障隐患，连火箭未燃尽、飞船可能追尾的极小概率极端险情都逐一进行推演。他要求团队针对每一项隐患制定专属处置方案，并全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全力保障飞天任务万无一失。
0: 所有想了100多个故障，这些故障要想出对策，这个对策好用不好用，在地面做实验，那么把这些实验的数据、这些程序要做到计算机里，所以计算机30%啊是用在正常程序，70-80%都用在故障，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没用。所以就说当年为了成功，确实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都很顺利，都很成功。我们所有的实验他们都参加过，他们不是相信我哥运，是相信我们做的工作。
1: 2025年，神舟20号遭遇太空碎片撞击险情，中国航天依托完善的双备份体系与成熟应急处置能力，成功完成航天员换乘撤离。这次惊险处置再次体现了齐发任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极致严谨作风，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航天人的科研探索。如今年过九旬的齐发任依旧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节奏，准时到岗，奋斗不息。这些年里，他卸下了一线攻坚的重担，将重心放在航天科普与人才传承上。他常年奔走各地，开展公益讲座，走进校园、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宣讲航天精神与航天奋斗。他说，守护航天事业就是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未来。
0: 第一呢，我主要是讲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做了航天的科普。天到底是什么？天在哪儿？为什么要上天？花那么多钱知道吗？就干嘛去啊？
2: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您被问过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疑惑。航天天呢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领土、领空、领海，最后领天嘛，这国家主权啊，你得保卫它。所以中国人呢，我认为是支持航天的。
1: 西发任的家国担当，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与家族血脉。七世族谱传承数百年，从乾隆年间至民国的谱系记载清晰可循。戚发任一脉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同气连枝，血脉相传，先辈赤诚报国、守土护民的忠勇精神深深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
0: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所以这就把献给国家，献给安全了。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在我们里头就变成一个定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是一想就叫国家的事大，个人小，我觉得这是自觉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这么做，我自觉的就这么做。
1: 在戚发任心中，无论是古代将士戍守疆土抵御外侮，还是当代航天人经略太空深耕星海，内核都是矢志报国、担当奉献。这份跨越古今的家国大义，成为他一生躬耕航天、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立足当下征程，眺望星辰大海，戚发任对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在太空，中国航天绝不能落后，必须持续拓展探索的边界。他表示，航天探索的终极意义是开发宇宙稀缺资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自主探索，更要坚持合作共赢，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0: 航天的最终目的呢，要探索浩瀚的宇宙，把太阳系搞清楚，有没有地球上稀缺的东西，有没有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有的资源我们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觉得探索浩瀚的宇宙啊，因为这个任务太广阔，应该说一个国家要做有一定困难，应该说应该有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该创造这个环境。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不能落后，要最后做到有能力去引领这个全球的人类去攻击这个探索浩瀚宇宙。
1: 从乱世少年的家国觉醒，到奋进路上的挫折考验，从卫星飞天的扬眉吐气，到神州巡天的从容自信，从巨力攻坚的工程探索，到星火育人的精神宣讲，戚发任用七十载光阴践行报国初心，书写了以国为重、逐梦不息的人生传奇。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戚发任的故事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精彩缩影，是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已成为闪耀苍穹的精神星火，激励着航天后辈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而不懈奋斗。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四号夜间至五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云南南部、广西南部、福建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五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1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16度，天津晴，23到13度，合肥晴，22到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 深圳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5度，沈阳

0: 晴19到5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12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相关的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的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当地时间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时没有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也没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还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消息，以方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场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四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对针对该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担忧。消息称，美国此前将该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近期撤离之前，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德国联邦政府四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大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当地时间五号，在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期间，国会议员投票选举，沙伦塞·贡马西担任新任政府总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记者今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旗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近日，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据了解，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么，本次考察取得哪些重要进展？此次考察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据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近日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此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积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

0: 可能成为支撑集学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界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集学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羊壳的诞生地，其扩张速度是指两侧羊壳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0: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0: 区覆盖波浮大流涡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何建峰表示，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清零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据专家介绍，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

0: 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基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基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杨雷介绍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挺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1: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如今气候变暖加剧冰川消融，冰川持续退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能做什么？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未来如何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4年。2023年至2025年，冰川每年都在损失物质，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这大致相当于填满约5.6亿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所需的水量，或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说，
3: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1: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维格说，
4: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5: And in the Alps, it's double.
1: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6: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1: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6: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市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7: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了。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1: 今年9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介绍说，
8: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 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1: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始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历经岁月的长河，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八一冰川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醒介绍说，
9: 通过我们大量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1: 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规模浩大、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桂娟说，
10: 祁连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的是开放顶式的一个增温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桶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1: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消融趋势。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11: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0: 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5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10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的影响，区域整体表现仍然稳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预计2026年和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均为4.1%，通胀率分别为1.6%和1.7%。报告指出，尽管面临外部不利因素和美元利率上升，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当天稍早时候，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

0: 约47%的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德新社4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大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大家好，我是新宇。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国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1: 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他强调，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和讨论。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设施和领土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他强调，以色列滥用地区国家设施，破坏地区稳定，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地区各国关注。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在与卡方的会议上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具体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4: 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以往立场基本一致，且主要聚焦核问题。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伊朗的工作重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确保该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航道的安全，美方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这一问题已经多次讨论，其中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船航行，以及停止实施制裁和其他干涉性措施。
13: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也就是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表示，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16: 我宣布开始军事行动，以收复领土，并将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力扩展至全部国土。
15: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此外，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的对抗烈度和打击范围也在不断升级。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视频声明称，过去12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发动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初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累计达到1460次。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6: 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两次高质量的军事行动，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另一次行动的目标是沙特胡赖斯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这两次行动都成功命中了目标，打击非常精准，并在目标地点引发了大火。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的基地及其石油设施，使用也门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武器已被证明能够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突破西方的防御和拦截系统。
11: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报道称，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4号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哈马米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该电视台并未透露如何获取的相关调查信息，相关报道也未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证实。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3: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三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4: 如果机长没有从里面打开驾驶舱门，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次对话了。驾驶舱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袭击现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尖叫，有人谋杀飞行员，来帮忙，快来帮忙。人们一开始还不清楚状况，他们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当时乘客们坐在座位上的表情，感觉就过了几秒钟，飞机开始坠落，我也飞了出去。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震惊，我当时把妮娜留在了洗手间里，她一直在尖叫着呼救。
5: 你害怕吗？
6: 是的。
5: 当时你是怎么做的呢？
6: 我尖叫着让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5: 你在这次事件中受伤了吗？
6: 所有人都受伤了，有的人下飞机的时候还打着石膏板之类的东西。
4: 当时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我亲眼看到副驾驶在刺伤机长。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上。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即将终结。
3: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上另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
4: 另一个女儿达尼埃拉在我旁边，我对她说，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向你保证安全了。但是我一点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我还是能感觉到危险，那就是人们说的致命恐惧。不过我也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方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

0: 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1: 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频繁制造恶性犯罪事件表示抗议，并反对在冲绳边野谷地区新建驻日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暴行表示抗议，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3: 不仅仅是这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所以明明这些基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表面上却说美军基地是为了保护日本，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强奸日本女性， 甚至发生暴力杀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在为日本带来好处，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感觉美军即使做了坏事也很难被逮捕，因为有日美地位协定，实在太不像话。日本就像是殖民帝国家，真是无法容忍。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到杀害的事件，我真的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感觉。日本政府 明明知道根本无法实现建设边野古基地，明明知道做不到，却还在不断投入资金。问题是这些全都是税金，在我看来把这些钱用在这种事情上是最糟糕最差劲的用途，我反对建设边野古新基地。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 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天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达了愤怒之情，他们表示，自美军驻扎冲绳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
4: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就是要表达不需要基地，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 不仅仅是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直发生女性遭受侵害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之士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来关注俄乌冲突。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 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 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10月4号， 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第五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
6: 今天我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进一步援助措施，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援助规模约为10亿欧元。
1: 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过去几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些突破也将加快无人机的生产进度，这也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为期16天的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于当地时间4号落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5年的650万人次显著增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闭幕当天，啤酒节现场依旧人头攒动，游客们争相体验各类游乐项目，在帐篷内畅饮啤酒，品尝特色美食。主办方介绍说，今年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德国本土，在外国游客中，美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游客数量位列前三。数据显示，本届啤酒节一升啤酒的均价为15.61欧元，约合人民币118元，较2025年上涨2.38%。尽管啤酒价格走高，但游客的消费热情不减。据统计，本届啤酒节共售出670万杯一升装啤酒，同比增长2.7%。同时，无酒精饮品销量大涨10%。
6: 我喜欢时不时来这里，这里有好天气，好啤酒，非常惬意。四号是周日，似乎也没有很拥挤，工作日能来就更好了。如果是在周二，就可以参加家庭日，气氛也非常好。
4: 慕尼黑啤酒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研究显示，德国啤酒行业近年来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自2020年以来，德国啤酒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上涨约6%。今年已有至少4家传统酒厂申请破产或宣布关停。同时，随着人们的饮酒习惯的变化，许多啤酒厂通过生产无酒精饮品来积极自救。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中，德国将近1/4的家庭至少购买过一次无酒精啤酒。无酒精品类在零售端的销售额增长了7%。
7: 近日，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植物园举办了首届灯光节，上万组灯光装置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夜间视觉盛宴。来听了解一下。
8: 夜幕降临，索菲亚植物园化作流光溢彩的奇幻天地，步道沿途分布着仿湖泊光影装置，发光芦苇与蝴蝶造景，小鹿造型灯组灵动可爱，宇宙花园展区的星球装置充满科幻感。游客漫步在灯光铺就的1.2公里步道上，仿佛穿行于童话世界。
9: 一切都太棒了，仿佛置身童话世界，体验着神奇的事物。有那么一刻，你逃离了现实，只是单纯的享受灯光和美景。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4号夜间至5号，青藏高原东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云南南部、广西南部、福建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地区降水趋于结束。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1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16度；天津晴，23到13度；合肥晴，22到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18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深圳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5度；沈阳晴19到5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12度。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1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合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媒体4号报道，以方初步调查显示，这名副驾驶系单独作案。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塞西潘敦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选举沙伦塞贡马西担任新任政府总理。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当地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一街区派对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斯洛伐克研究人员近期研究出一种由藻类等生物原料制成的生物塑料，希望能够减少传统塑料生产及废弃。

处理带来的环境问题。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0月4号举办了一场中西合璧的梁祝音乐会。据了解，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联合举办。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天下大事。
1: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追踪新闻热点，
3: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4: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5: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6: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8: 大家好，我是新宇。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8: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计341枚奖牌。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

0: 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时段声音为您回顾本届亚运会上的精彩瞬间与荣耀时刻。
2: 9月25号，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19岁的张展硕右手高高扬起，向全场观众比出数字7。他在本届亚运会出战8个项目，7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
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对我来说，还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不能因为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 本届亚运会期间，13岁的于子迪成为全球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
4: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然后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2: 在田径赛场，18岁的闫子仪奋力掷出她的亚运第一枪，标枪划破雨夜天空，成绩定格为70米46。闫子仪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我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5: 其实挺平常心的，因为70米46并不是我的目标。其实我想把新的记录留在北京世锦赛，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2: 在百米跑道上，17岁的陈瑜杰书写了他的历史。首次参赛的陈瑜杰共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青春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需要修饰。
6: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妈妈，我有出息了。
7: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2: 在10月3号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开心地说：“这些球员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8: 在中国，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需要继续鞭策他们，因为我们有一批技术出众且意志坚强的球员，这在足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赛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23岁以下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现在又获得了季军，这真是太棒了。
2: 9月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国乒在全部7个项目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21岁的林诗栋独得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加冕3金王。
9: 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2: 9月29号亚运会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21岁的陈芋汐凭借稳定高质量的成套动作，以断层优势站上最高领奖台。

0: 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1: 亚运会的举重赛场上，奥运冠军李雯雯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项目中轻松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胜局已定时，她放弃第三把挺举，大吼一句：“我是最棒的！”
2: 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
1: 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胜利豪结束了自己的名古屋亚运之旅，五项出战四枚金牌，这份答卷堪称完美。枪声落定，少年起身，四枚金牌是荣耀，更是通向洛杉矶的起点。
3: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在本届亚运会上，37岁的张帅第四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女单决赛中不敌王希雨，收获银牌。从2010年广州的青涩登场，到2026年名古屋的坚守再战，青春的锋芒或许会随时间褪去，但岁月沉淀的韧性、热爱与坚守，让张帅愈发耀眼动人。
4: 你看我场上的表现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将呢？我的竞技状态，我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这过去的这20多年间，我做了一件有多么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
5: 视线转回国内。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今年以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圈粉无数观众，火遍屏幕内外。这个假期在秦腔重镇陕西西安，秦腔从露天戏台唱进了博物馆、剧场，更是融入了景区、街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若梦去古城西安，听听一门千年古调如何长出文化新空间。
6: 在西安，秦腔有无数种打开方式。今天第一站要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西安的一个文化新地标，也是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在这里，像这样的秦腔表演每天都会上演。走，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7: 对我来说，这个表演非常有意思，语言障碍根本不是问题，现场的声音感染力很强，表演也十分精彩。
6: 看完演出，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秦腔是如何从民间传唱发展成为西北第一大剧种的完整脉络。
8: 戏服上的盘金刺绣，手绘脸谱的浓烈油彩，剧本道具和经典角色蜡像，都在告诉我们秦腔有多讲究。在这里，秦腔的文学、音乐、服饰之美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玩的体验。博物馆如果逛累了，您还可以在文化街区的核心，有着百年历史的艺俗社，来场秦腔研学。
6: 秦腔研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就替大家来先试为快。
9: 你看，我给你拿的这个烧火鸭头羊排风的这个烧火棍儿，来，你拿一个，到这儿以后接，哎，对。再转，再接，往前看，哎，对，神儿，眼睛再睁大，
10: 二一，七，六，
9: 好，挺起来，哎，对，好，非常好，
6: 非常好。
8: 看似简单的动作，真正做起来却极难。一场体验既是学戏，也是一场生动的文化课。像这样的秦腔研学班，艺俗社自2020年开设起便异常火爆，吸引众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人前来体验，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
9: 让诸多的大中小学生乃至海外留学生不但学到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同时呢也要了解秦腔的历史渊源，通过各种的艺术手段呢来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第二站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里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省琴的原型。从2007年开始，西安天天有秦腔就是他们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关键是这里的票价还非常的亲民，您只要花上30多块钱，就可以让您经典剧目看过瘾。
8: 打交散的武戏酣畅淋漓，梳妆迎亲诙谐浪漫，带着侠气。鬼院杀生经典的吹火绝环让人凝神屏息。
11: 我是从6月开始看的，就看了主角之后，这个活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没看过的，包括来旅游的嘛，你随时来随时都能看，太棒了。
12: 我们是要经典不仅仅是留到那儿，是让它活起来。我发现就是00后90后的观众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传统文化，因为通过电视剧可能这是一扇窗子，他们后来走进剧场以后才真正的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魅力。
6: 在西安，秦腔从不只是舞台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您想更近距离地触摸古城的秦腔脉动，不妨来到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同百姓自发组织的自乐班来一次偶遇，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路过就能听，想唱就能上。
8: 玉祥门外一场自乐班演出伴随夜幕登场，这个由退休的艺人、老师、工人、农民等组成的自乐班，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全凭着一股子的热爱，一唱就是几十年。
13: 你看我们的粉丝可多了，你知道吧？这是人少的，你没见我们上手，人多得很。
14: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就只要你愿意去展示自我，你都可以走上去酣畅淋漓地唱上一版。有的时候是偶尔路过就驻足欣赏一下。
8: 扎根乡土的本色是秦腔生生不息的底气，高亢豪迈与细腻婉转唱出了西北人的独特风骨。如今的黄土大地，这一千年古调仍在传承延续，并因创新而迸发出新的活力。将秦腔搬进 Live House 和影视基地，推出秦腔加咖啡、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等新玩法，打造主角 IP 等秦腔文旅专线，西安正让年轻人在各式各样的新场景中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国庆期间，走在这里的景区街区，也许随时随地都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
6: 行走在西安，我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它并不满足于只是打造某几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而是将秦腔融入城市肌理，将保护变为生长。通过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让这门古老艺术实现更广阔的触达，焕发新的光彩。
15: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古籍中的文字，更是每个人身边触手可及的日常。接下来我们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眼中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
16: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7: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18: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19: 哪里来的？
20: 台湾。
19: 台湾哦。
21: 来的第二次
19: 、我们来看第二次。第二次
21: 了。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19: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21: 人文啊非常的棒，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22: 中国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23: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24: 155公里，大庄的窝总相宜。
25: 从哪儿来？
24: 北京。
25: 北京来的，
22: 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26: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24: 哦、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22: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26: 我都喜欢，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22: 大高羊，谢谢。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27: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0: 啊，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庆祝国庆，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更好的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好，就像是我今天的这个剪纸的领带穿搭的效果，让剪纸变得非常的时尚化。
1: 我们以这个凤姐为例吧，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2: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3: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爱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五十六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4: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5: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20: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5: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25: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28: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红，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25: 介绍了
28: 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
29: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30: 你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31: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32: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33: 北京时间11: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3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5: 环球资讯广播。
36: The world in a minute。
3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38: 从
34: 耳边到指尖，
3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5: 环球资讯广播，
34: 环球资讯，
35: 世界无比精彩，
3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0: 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
2: 充满
1: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9: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9: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8: 伊朗重申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赴中东；专家认为现有态势决定美伊南破战略僵局；
9: 德国加码军援乌克兰，又预留与俄罗斯谈判空间；专家认为这一所谓平衡策略或将进一步冲击俄欧关系；近80%德国人不满莫茨执政表现；
8: 美军从英国基地撤回全部 B-1 轰炸机；伊朗与英国围绕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外交争端升级；
9: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指责日本政府不作为，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
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印度媒体说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9: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

0: 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来听本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和讨论。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设施和领土实施破坏。

0: 地区安全的行为。他强调，以色列滥用地区国家设施，破坏地区稳定，这一问题必须得到地区各国关注。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在与卡方的会议上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具体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美方提出的方案与其以往立场基本一致，且主要聚焦核问题。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现阶段伊朗的工作重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确保该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航道的安全，美方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这一问题已经多次讨论，其中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船航行，以及停止实施制裁和其他干涉性措施。
0: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也就是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同样在四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已陷入绝望境地。
3: 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尽管美方在媒体上另有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方案。他们必须明白，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场十分明确，不会更改。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4: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接受采访时则警告，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另外，考虑到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曾放话说，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近日，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4: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伊之间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而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5: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十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五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十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的影响，区域整体表现仍然稳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预计2026年和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均为 4.1%， 通胀率分别为 1.6% 和 1.7%。 报告指出，尽管面临外部不利因素和美元利率上升，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
4: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四号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这名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4: 当地时间四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
2: 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五号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塞西潘敦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选举沙伦塞贡马西担任新任政府总理。
4: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五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四号，日本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0: 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默茨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将静待俄方回应。
1: 而在俄乌冲突即将迎来爆发后第五个冬天的关键时刻，默茨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在基辅，他承诺对乌方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
2: 今天我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进一步援助措施，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援助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过去几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这些突破也将加快无人机的生产进度，这也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天乌德双方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但双方在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德国外长也释放出不久的将来可能举行俄乌和谈的信号。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德国总理默茨选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结合当前时间节点，应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3: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都在准备啊，计划于10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默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默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失败，而我们知道在最近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呢，无论是在上安州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在柏林州获胜的左翼党，他们在对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呢相对一致，那就是反对当前德国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希望德俄关系呢能尽快实现缓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刚刚从地方选举的势力中啊挣扎出来的默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默茨出访呢，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啊带来更大的收益。
0: 崔洪建进一步分析称，德国对乌援助与其外交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是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策略。这种摇摆态势也将持续影响俄欧关系走向。
3: 德国一方面呢，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和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呢，又表态说啊，德国方面呢愿意看到俄乌之间呢举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呢对俄表示强硬，另一方面呢在外交上呢又想预留一些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俄乌冲突呢仍然在持续，而且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对乌克兰入盟问题的明确共识之前，德国呢还会相当程度上保持这种既要支持，但是同时又要给乌克兰快速入盟泼冷水的这样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尽管欧洲啊，尤其是德国已经成为了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但是在确保啊乌克兰方面能够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有更多主动权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德国和欧洲并不具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从德国内心来说，他非常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的以政治解决和平方式来结束，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影响到乌克兰乃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解决呢，又是不符合啊德国的预期的。德国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所以看上去啊是一个找平衡的做法，但是最后啊，它的走向有可能是德国和欧洲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所谓并不合理的平衡。
1: 德新社四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该项民调由德新社委托英国鱼观调查公司展开，调查对象为2072名德国成年人。他们被问及在解决德国当前问题方面更倾向于默克尔还是默茨。民调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默克尔更胜一筹，29%的人认为两人能力相当，8%更认可默茨，另有15%未作答或表示不知道。默克尔和默茨均来自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默克尔2005年至2021年担任德国总理，默茨2025年5月就任总理。另据德国图片报3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默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升至创纪录的30%。79%的调查对象对默茨执政表现感到不满。
0: 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或其他俄联邦领土遭到直接攻击，俄方将考虑动用其武器库中的全部武器。这是俄方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密集表态中的级别最高的一次。近期，俄罗斯与北约围绕加里宁格勒州的博弈持续进行。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5: 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

0: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区域军事紧张态势。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称，俄方一系列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另一方面，北约发言人哈特确认，北约已收到俄方书面召会并予以回复，称北约属于防御性联盟，演习不对俄领土构成风险，同时敦促俄方停止对乌军事行动。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核事务分析师、前俄罗斯外交官索科夫则表示，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在不冒着与俄罗斯直接对抗风险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综合来看，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1: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战略价值如何？在与北约的博弈过程当中，俄方将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人口约百万，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左右，军事和战略价值非比寻常。加里宁格勒州北与芬兰、瑞典隔海相望，南临波兰，西临波罗的海，东部和东北部与立陶宛接壤，但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面临极为严峻的安全形势。俄加里宁格勒州周边北约的地面部队和海空作战力量不断集结。立陶宛议会启动了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则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这些动向并不能证明北约准备对俄加里宁格勒州实施实际封锁，但客观上构成了俄方观察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背景。虽然俄军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 S-400 防空反导系统和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但与周边北约成员国能调动的陆、海、空部队相比，这些力量仍显单薄。利用常规作战力量保卫加里宁格勒州并反制北约，俄军能利用的资源和兵力相对有限。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向波罗的海方向大举增兵也非最优方案。与北约博弈较量，俄罗斯在战略层面张弛有度，既展示反击能力和坚定立场，又不给北约借机炒作的借口。针对保卫加里宁格勒州的方法和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可以说，俄罗斯选择合适的时机展示核筹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既不用增派兵力，又能让北约不敢轻举妄动。利用战略威慑力保护飞地，是俄罗斯的务实选择。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军已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本土。美方做出这决定之际，英国警方针对该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正在推进。伊朗与英国围绕这一事件的外交争端也在升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菲尔福德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那里。航班追踪监测记录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有 B-1 轰炸机飞离菲尔福德基地。此前，英国警方曾在9月27号凌晨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五名嫌疑人获准保释，调查仍在继续。10月1号，英国反恐警察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此人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五条，也就是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英国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严厉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同样在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方指认伊朗图谋袭击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

0: 现，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8: 嘉欣，你好。
7: 假期最后三天了，中东部地区的天气适合返程出行吗？那哪些地方还需要注意降雨的影响呢？
8: 假期最后三天，大范围的晴朗要上线了，尤其是假期前期一直持续多雨的南方，那随着南湿气流的撤退，干冷空气控场，降水会大幅缩减，雨过天晴，非常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空气也会普遍比较干燥，大家要记得多喝水。那不过有几个地方呢，还是要继续注意降雨，是在新疆、海南以及西南一些地区，今后三天还会有一些雨水，其中海南岛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嘉欣，
7: 今早不少朋友都说感觉气温挺低的啊，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那确实啊，像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在冷空气和晴空辐射的共同影响下，一共有14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最低气温都是创出了立秋后的新低，包括了哈尔滨、长春、太原、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合肥、南京、杭州、重庆、贵阳、昆明和南宁。那其中济南更是立秋后首次跌到了个位数，已经有了一些初冬的含义。那今天冷空气会继续南下，西南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普遍都能够感受到秋意，就连华南30度以上的区域都会大幅缩减。城市中像南昌、重庆、成都、昆明、福州最高气温都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而且因为南方未来几天降水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的作用会更加的明显。那明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也会继续创新低，城市中像合肥、南京、昆明、南宁、广州和福州，明后天都会陆续迎来当地立秋后最清凉的一个早晨。合肥、武汉、南京的最低气温仅有1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过去之后，中东部的气温会陆续回升，那北方今天就会开始升温了，并且前两天刮大风的情况也会明显减弱。南方明天会陆续加入到升温的行列。那6号开始，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有所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但是呢，因为湿度已经下降，虽然白天偶尔还会感觉有一些热，但是不会有闷热的感觉了。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晚时段大家还是要注意加强保暖。嘉君，
7: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0: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重申美方需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美军罗斯福号航母赴中东，专家认为现有态势决定美伊南破战略僵局。
2: 德国加码军援乌克兰，又预留与俄罗斯谈判空间。专家认为，这一所谓平衡策略或将进一步冲击俄欧关系。近八成德国人不满莫茨执政表现。
1: 美军从英国基地撤回全部 B1 轰炸机。伊朗与英国围绕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外交争端升级。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指责日本政府不作为，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印度媒体说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2: 环球资讯用声音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的10个感动瞬间。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表示，
4: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3: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表示，期待继续深化同中国的交往与合作。
5: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3: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希腊外交部副部长西奥哈里斯表示，
4: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报道，针对这起案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
1: 此前一天，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已就此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然而， 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正是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6: 四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暴行表示抗议，反对推进在边野古建设新基地。
7: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
8: 不仅仅是这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所以，明明这些基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表面上却说美军基地是为了保护日本，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强奸日本女性，甚至发生暴力杀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在为日本带来好处。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9: 感觉美军即使做了坏事也很难被逮捕，因为有日美地位协定，实在太不像话了。日本就像是殖民地国家，真是无法容忍。
10: 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到杀害的事件，我真的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感觉。日本政府明明知道根本无法实现建设边野古基地，明明知道做不到，却还在不断投入资金。问题是，这些全都是税金。在我看来，把这些钱用在这种事情上是最糟糕、最差劲的用途。我反对建设边野古新基地。
6: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天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达了愤怒之情。他们表示，自美军驻扎冲绳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
11: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就是要表达不需要基地。在边野古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2: もちろんその事故や何かだけでなく、女性がいろいろ犯されたりなんか。
13: 不仅仅是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直发生女性遭受侵害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之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2: 美国最高法院5号将开庭审理一起里程碑式气候诉讼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起诉能源巨头森克尔与埃克森美孚，要求其为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损失买单。而全美数十个地方政府的同类诉讼也都在等待这一判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2021年12月30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发生大火，从第一声警报到大火吞没居民家园，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大火烧掉了居民塔尼亚·索马鲁的房子和整个街区，火灾导致约50,000人紧急疏散，两人死亡，数千只动物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估计高达20亿美元，是科罗拉多州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山火。而气候变化被认为是这起灾害加剧的因素之一。居民索马鲁回忆说，大火来袭时，他和孩子们正在家里，几乎没有时间收拾，只装满一车东西就夺门而出。五年过去，索马鲁和居民们重建了家园，却掏空了积蓄。
15: 为了重建家园，人们不得不动用退休账户中的钱，取出多年的积蓄。
14: 索马鲁和邻居们花了近5年时间重建街区，换上防火围栏，阻燃外墙，希望扛住下一场大火。但他更关心的是，谁来为灾难买单。早在2018年，博尔德市和博尔德县就起诉了森克尔能源和埃克森美孚两家大型能源公司，指控两家公司向公众隐瞒其对气候变化的损害，欺骗民众，违反州法律，要求赔偿气候灾害不断加剧带来的损失。这起案件名为博尔德案，将于10月5号在美国最高法院召开听证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
16: do their part and pay their part.
15: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应当尽自己的责任，为这些损失买单。他们靠制造这些碳排放牟利，正是这些碳排放让地球积聚更多热量，制造出越来越多气候灾难，比如上。

0: 烧掉我家所在街区的这一场火灾。
1: 这起案件并非孤立，索马鲁所在的博尔德县只是全美数十个起诉石油公司的地方政府之一。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石油企业从化石燃料中获利，却把气候灾害的代价留给了纳税人。类似诉讼已在美国形成浪潮，牵涉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博尔德案正是可能决定其他案件命运的那一个。但这起诉讼的胜诉前景并不容乐观，因为石油公司的主张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联邦政府律师称，这类诉讼绕过清洁空气法是违宪的越权。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9月17号，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刚刚废除了限制燃煤和燃气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法学院教授克里斯·温特认为，听证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2: 第一种可能，最高法院认为现在介入为时过早，把案件发回州法院。第二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地方政府，允许他们在州法院依据侵权法理论继续诉讼。第三种可能，最高法院支持埃克森和森科尔，认定地方政府不能提起这类案件，因为这是联邦法律和清洁空气法的问题，那将给地方政府向石油行业追偿的努力设置重大障碍。
1: 温特还提醒，这是一届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环境诉讼并不总是占优。2022年，最高法院就曾裁决限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监管电厂碳排放的权利。此外，今年1月，美国第二次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并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行业组织制造商问责项目特别顾问菲尔·戈德伯格认为，美国各州发起的大量类似诉讼并不是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3: 问题是，气候变化几乎是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造成的，我们需要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应对它，而这类诉讼只是在相互指责，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 科罗拉多大火受灾者索马鲁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夏天和冬天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呼吁，气候变化的代价应当由行业、政府和公众共同分担，而这场诉讼正是他们讨回代价的唯一途径。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来听本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5: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此次的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七国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号举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6: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10月4号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 75%， 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 80% 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 59%。 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 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8: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昨天，也就是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的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6: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10段声音为您回顾本届亚运会上的精彩瞬间与荣耀时刻。
9: 9月25号，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后，19岁的张展硕右手高高扬起，向全场观众比出数字7。他在本届亚运会出战8个项目，7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为中国亚运史上单届夺金最多的运动员。
10: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对我来说，还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不能因为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9: 本届亚运会期间，13岁的于子迪成为全球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评论说，亚洲的舞台对于于子迪来说已经太小，他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
11: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9: 在田径赛场，18岁的严子怡奋力掷出她的亚运第一枪，标枪划破雨夜天空，成绩定格为70米46。严子怡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我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12: 其实挺平常心的，因为70米46并不是我的目标。其实我想把新的记录留在北京世锦赛，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9: 在百米跑道上，17岁的陈昱杰书写了他的历史。首次参赛的陈昱杰共斩获3枚金牌和1枚银牌。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青春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需要修饰。
13: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妈妈，我有出息了。
14: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9: 在10月3号进行的亚运会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开心地说：“这些球员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15: 在中国，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需要继续鞭策他们，因为我们有一批技术出众且意志坚强的球员，这在足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赛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23岁以下亚洲杯上获得了亚军，现在又获得了季军，这真是太棒了。
9: 9月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收官，国乒在全部7个项目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21岁的林诗栋独得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加冕3金王。
16: 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可能确实也很久没有拿到单打的冠军了嘛，可能这一次拿了，其实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算一个小突破吧。可能也是，可能后面的比赛更多，其实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专注每一场。
9: 9月29号亚运会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21岁的陈芋汐凭借稳定高质量的成套动作，以断层优势站上最高领奖台。
17: 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9: 亚运会的举重赛场上，奥运冠军李雯雯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项目中轻松夺冠，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胜局已定时，她放弃第三把挺举，大吼一句：“我是最棒的！”
18: 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
9: 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胜利豪结束了自己的名古屋亚运之旅，5项出战，4枚金牌，这份答卷堪称完美。枪声落定，少年起身，4枚金牌是荣耀，更是通向洛杉矶的起点。
10: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9: 在本届亚运会上，37岁的张帅第4次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女单决赛中不敌王希雨，收获银牌。从2010年广州的青涩登场，到2026年名古屋的坚守再战，青春的锋芒或许会随时间褪去，但岁月沉淀的韧性、热爱与坚守，让张帅愈发耀眼动人。
19: 你看我场上的表现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将呢？我的竞技状态，我的身体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在这过去的这20多年间，我做了一件有多么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这里是
20: 环球资讯广播。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王全文，导播袁鑫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2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任命一名审查员，对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器进行全面安全彻查。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塞·西潘敦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选举沙伦塞·贡马西担任新任政府总理。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4人。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声明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海军技术专家将在恢复飞行作业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

0: 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格。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欢迎各位听众来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共创这四个字呢，说起来有点大，但其实很具体，是你手机里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也是中国汽车跑在伦敦或者慕尼黑的街道上，是你每天在中国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呢，我们就会邀请咱们熟悉的老外搭档们聊一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我们就来聚焦在中国外国朋友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义乌。那说到义乌呢，被称作世界小商品之都，那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经贸往来，所以我觉得义乌和国庆特别节目的主题“共享共创在中国”也是相当的大。首先，我还记得约瑟夫，你是曾经到过义乌那边去旅游或者说玩耍。去过好几次，那你第一次到义乌的时候，那种感官或者说冲击力是否很强？
9: 那当然了，就是义乌是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美丽的回忆
8: 啊。
9: 就是因为刚来中国那时候呢，我和我的就是同伴们，他们大家都不会中文，刚来人生地不熟，根本不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么大，就不知道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然后直接送到学校里头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大家都同一个想法，对，我好久，就是大家都是说的时候，好久没吃阿拉伯菜，大家都很想吃阿拉伯菜。
8: 嗯，
9: 那时候呢是咱们在中国的南方，那时候呢那个地儿呢就是没有很多外国，就是外国特别少，然后国际餐厅可能比较少嘛，然后一就网上搜索就找到了义乌，就搜到了这个城市离的那个当时咱们是在南昌，然后呢义乌离的南昌很近，在这里就坐高铁也不是很远。然后呢跟朋友们说，哎，咱们敢吗？然后大家说走就走，然后立刻就买票，然后去义乌。那时候呢你看就是很多人都认识义乌，尤其是阿拉伯人和外国人都知道义乌。然后咱们当时去义乌就为了吃阿拉伯餐而已。
8: 嗯，
9: 到了义乌之后呢，咱们大家都同一个说法，哎呀，这是沙乌阿拉伯国家，就不算中国了。那么多的阿拉伯人，那么多的国际餐厅，那么多的外国人，感觉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玩。
8: 所以当时你们去义乌，并非是知道它是小商品之都，也不是到那边做买卖，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所谓正宗的阿拉伯餐厅。
9: 哎，
8: 然后就搜到了义乌，是那么误打误撞过去的。
9: 没错。
8: 嗯哼。
9: 后面那我到了很多的中国的其他的城市，也吃过很多的阿拉伯餐，但是到现在，我觉得吃过的最正宗的，
8: 嗯
9: ，where 肯定是义乌那边的餐厅。
8: 所以说那边有很多阿拉伯老乡。这也证明了，
9: 哎，没错，很多阿拉伯老乡他们亲自开了这些餐厅，亲自做饭，因为说明那边的阿拉伯人也不少，很多很多，就后面的几年啦，越来越多了，都是在做贸易啊，做生活啊，上大学了，就不只是现在做贸易了，义乌现在都特别发达。那时候呢，去了就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它就是比较地道，然后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混在这一块了，
8: 嗯，
9: 就是你看阿拉伯餐厅里面有看到中国人，然后中国餐厅里面看到阿拉伯人。这个是只有义乌才有这样的感觉。
10: 我第一次去义乌是当初是我一个亲戚，他到中国来考察，他就是准备找一些供应商，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希望，那个时候我也是在读大学， 也是跟那个尤师傅差不多。那我当时候呢是陪他过去，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游，去游我们就迷路了。
8: 大
10: 首先
8: 啊，
10: 也首先不是因为大，另外一个呢，因为那时候呢浙江金华啊，我们说我们要去游，人家把我们送到金华，我们以为人家把我们骗上来了，我就觉得哎，这怎么把我们丢在这里啊？这不是游啊，这是金华呀。
8: 嗯，
10: 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是叫金华，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这种农民呐、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当地政府把它改成一个很大的这种批发市场，那个叫义乌。然后人家跟我说，虽然这里面没一点距离，你可以走过去，稍微走一点路，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他跟用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么个说法，因为我们下的那地方呢的确是就是说你会看到农田呐、啊、还有农民呐、啊、什么的，我觉得哎，这怎么是义乌嘞。好，我们刚好是那个时候坐个三轮车，也是一个农民大哥的三轮车，他不要钱，然后我帮你们送过去，你也可以顺便看这里的变化。好，我觉得这个人也蛮靠谱蛮好，我就坐他的三轮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义乌，而且的确是你会发现就两个世界啊，你到了那个批发市场，首先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它不叫大，它是一个超级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啊，就比如说你要找个螺丝刀，
8: 嗯，
10: 那你如果不去这个螺丝刀有关的地方，那你就是可能是一整天你都会找不到的，你一定要去什么地方是有螺丝刀或者是这种五金啊什么的、嗯、你不去那地方你就找不到的。所以
8: 就据说 啊我不知道是否是媒体夸张，看到一些报道说能逛好多年，如果就是哪怕就是一个商品就看一分钟，那就是好多年才能看完。
10: 的确是、嗯、的确是这所以我说我这个为什么我特意用迷路，我又迷路了。
8: 嗯，
10: 这会儿迷路是因为太大就又迷路了，然后呢我们就当天就觉得已经够累了，那我们就先去找个地方先休息，然后呢我们就拿他们那个相关的画册，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是做好准备，就是我们要做哪些考察哪些题目，然后针对去这就是义乌对我的一个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义乌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当初这个画册谁给我们知道吗？那不是一个中国人，那是一个阿拉伯人，一个也门人，他就类似于一个当地的小翻译，就是类似于就是哎，我很懂义乌啊，然后你们从外国过来，我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忙啊什么的。嗯，这也是我在中国到现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种外国人来做导游啊，因为在中国应该是中国人做导游，这里我在义乌当时是一个也门人做我的导游，他说哎，这里很大，这里什么什么因为当初我那个亲戚他的确是来找五金啊、
8: 嗯、
10: 那我们是因为搞错了，我们到那个首饰那块地方去了，就是买小女孩戴的首饰 啊什么的、
8: 嗯、
10: 这对吧，他说这里是里面是肯定找不到的，从后面的门往哪边走啊什么的，然后他还跟我们说一楼是哪些东西，二楼是哪些东西，他说你们最好是跑到三楼去，三楼是客人比较少，所以三楼的话呢谈判比较方便，那他还教我们怎么谈判啊，怎么下订单啊什么的。他还跟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就是刚才尤师傅说的，是这里有个阿富汗饭店啊，因为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南亚的，那我们吃阿拉伯饭可以，但是呢更加喜欢是吃南亚的。他说这里有个阿富汗的饭店在什么地方什么路口，到那边去吃可以吃到你们正宗的手抓饭啊。然后呢我也是那时候跟尤师傅一样的一个概念，在武汉呢的确是吃不到那种很正宗的南亚手抓饭、啊、那个也门小伙子跟我说你先过去你不会后悔的啊。然后呢啊，我们的确是过去了，过去以后呢的确是那一家手抓饭我到现在也是记得特别好吃。
8: 那加利布我特别好奇，当时那也门小伙的收费吗？
10: 本钱也没收费，他还顺便还他口袋里面的几个巧克力还给我了。原来我们刚过来他问
8: 热心肠的也门小伙子。
10: 对，他问我你们吃了饭没有，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在金华下的，然后一个农民把我们送过来了，他说来来来来来，我还给你巧克力。其实这一点是我想特意说的一句话，中国的义乌变成世界的义乌是背后有很多这样，就是刚才说那个农民大哥的那个三轮车的农民大哥，这个也门小伙子啊什么的、嗯、这里是我是真正看到和而不同的一个感觉，有中国人， 我不能不感谢那个农民大哥，对吧？要么我就会觉得我下错的地方啊，走了。农民大哥他肯定有事儿，对吧？他自己白忙过程当中还自己开个三轮车把我们两个老外送到目的地，这也是不仅是你会说热情，这是热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和合文化是很有认同的。然后这个也门小伙子他，你说他有必要在中国这里做这种事儿吗？他又不是中国人，但是呢，为什么呢？他也是换一个角度认同这个地方，他也愿意为了这个地方的发展这里做一点贡献。嗯、你说可能也有一点情感，就比如说我也是外国人，他也是外国人，但是的确是我们买的东西，因为那家伙是买首饰的，他是做首饰品的。
8: 哦，
10: 那我跟他是没有半分钱的商业来往啊什么的，他完全就是觉得，哎，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过来啊，
8: 希望
10: 他
8: 越来越好。嗯，
10: 对，所以就是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深深的，就是那种大家共同努力，为了一个大家同意的一个目标，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感受。所以后来我好多次去义乌，我每次都找那个也门小伙子啊。后来他不仅是小伙子了，他都结婚了，还有生孩子啊什么的，
8: 扎根了在中国。嗯哼，
10: 对，他现在是开饭店，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就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吸引力，地方的文化是很值得推广，让中国变成有更多的义乌。
8: 对，所以我们要推广义乌经验嘛，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让全国都去借鉴和学习。
10: 可以说义乌经验，也可以说义乌模式啊，义乌模式怎么样一个小地方现在变成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市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义乌的确是阿拉伯人非常多的，阿拉伯人、俄罗斯人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如果去阿拉伯任何，因为我也是去过几次阿拉伯国家嘛，去过卡塔尔，去过阿联酋啊什么的，连他那边，我自己在阿联酋好几个球里面都看到有义乌超市，他那个超市就叫
8: 义乌超市，
10: 在阿拉伯叫 Souq， 义乌 Souq 就是超市的意思啊。就他们阿拉伯人也叫他义乌超市。那你想一想，一个小小的这个农民的这个农田，变成迪拜的，迪拜有很多豪华的这个超市啊，或者是 mall， 边上你会发现有个小小的这个义乌超市，里面呢还是就那个价格，就是一块钱你可以买到多少个东西啊什么的啊。
8: 所以啊，加利布，你看，这就你刚才说的故事也好，经历也好，就对应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是共享共创在中国。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下边正是想要问约瑟夫的，就是义乌现在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就是义乌在海外是否特别有名？看来在阿拉伯世界挺有名，特别有名，对吗？
9: 就不止迪拜呀，现在约旦呢，很多人是不是说他们从义乌啊买一些商品啊，不管是买什么的，衣服啊、电子产品等等的，他们自己开的店就是在约旦，也叫义乌。他们热爱这个城市，说实话，他们不仅喜欢来这边做贸易了，刚开始的目的可能是做贸易，跟我一样的，我刚开始去的第一次去的目的是吃饭而已，单纯的吃饭。后面我才慢慢的认识，哎呀，这是世界大贸易中心啊，后面就有了好几次机会去那边确实了解去逛逛，我才意识到了我真的是开眼了。就是你去找任何当地的老板，然后你问他，其实他你不用问他你想要什么，他问你，他主动的告诉你，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有那么自信吗？我说我问的就开玩笑，跟他说你真的有那么自信吗？我说我给你保证了，你想要的我肯定给你
8: 找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提供不了的，
9: 真的就是这样的。那后面呢，确实我外国人就是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来的越来越多，后面他们爱上了中国文化。其实这个义乌他是给外国人的就开了个门，中国文化的大门。他们虽然来做贸易，但是他们这个顺便爱上了中国文化。我现在过了几年之后呢，发现这些做贸易的人都中文非常好了，然后他们的小孩又是跟着他们来上学了，
10: 对对对对，
9: 有的上大学了，
10: 对对对，
9: 现在他们喜欢在义乌发展，他们都想在义乌买房子买车子，他们就是想一辈子在义乌待着，他们就喜欢上了爱上了义乌。然后等到他们回到自己的老乡，他们就主动的去推广，哎呀，我从义乌来的，你知道我义乌吗？我给你看照片，你看视频，你看中国人都是热情。其实这是当地的，有其实也不止当地的中国朋友，还有外地的，很多的外地都在那边也做生意的。他们的热情，他们热情的态度，真的吸引上了很多外国人。
8: 那约瑟夫，我现在很好奇啊，就是约旦包括阿拉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中国商品的关系，尤其是来自义乌的这些小商品的关系是否很紧密？

0: 就有哪些生活的日常因为义乌的商品的出现，中国产品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方便呢？没错，确实阿拉伯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是来自义乌。 连的我每次回家，他们看到我的手表都是中国的手表或者手机。他说：“哎，你是不是从义乌买的？”哎，我见过，我知道你是不是从那个店或者那个店，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什么它的功能，他们都很了解。一想就想到义乌，因为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现在约旦或者其他的阿拉伯地区几乎都是来自义乌，尤其是手表啊、手机啊、耳机啊。
1: 哎，这种眼镜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是来自义乌，然后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的受欢迎。
0: 嗯，对，第一是价格比较合适，质量比较高，
1: 就是从过去的比如说衣服、衬衫、袜子，现在变成了更多的电子产品，对吧？
0: 没错，没错。
2: Hello，Bonjour，Konnichiwa，Komo sava，Komo istas？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工厂啊，就刚才我说这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原来是个小老板，他只有一家店，啊，当时他来中国都不容易，他是接我老妈的钱到这里来，买机票，他冷机票的，他是一个很小的那个门面，那当年呢，他过来以后呢，我们在义乌待了一段时间，他原来是做那种螺丝啊、钉子啊什么这些很小的一个，可以说。 就是那种小卖部，
1: 小买卖。
3: 对，后来我们那一次呢，在义乌待了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一个浙江人，他不是义乌人，但他在义乌这边有个店，他主要是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纱织啊，
1: 纱纸磨的那种纱纸。
3: 磨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个，因为我那个亲戚做这行是做了很久，他是没有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思路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浙江老板呢，当年是有个什么事儿呢？ 他是有个订单，做了大量的纱织啊，应该是也是阿拉伯来的一个订单。他跟我亲戚说，因为我们在聊天嘛，然后呢就跟我亲戚说，你做螺丝，螺丝赚不到钱。他说，对，我也知道螺丝赚不到钱。他说这样，我这边呢现在有个很大的订单，我这边是做这个纱织，你如果给我掏一点小钱，就一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你做100个鞋子和120个鞋子成本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如果单独做20个鞋子，成本就很高。那个，因为浙江人，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说法，说浙江人挺聪明。我就觉得浙江人是什么呢？很主动。原来是我这个亲戚是不想做这个生意的，他是老老实实想拿几个螺丝刀啊什么的回去。那这个浙江人呢，把他勾到了，勾到了以后呢，就跟他说：“你先可以给一点小钱，我会给你做。”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亲戚呢，也觉得这个生意是好啊，因为。 我们国家的纱织那时候是基本上都是进口的，这样就是两个人谈那个生意，就是说好，我跟你加一点钱，因为加一点钱的话，什么呢？他的这个今后的成本比别人低很多了。现在，那他那批纱织是赚了很多钱的。现在这两个老板，就是说我那个亲戚，他现在真的变成，就是我们说的确是老板了。他现在是跟那个浙江人一起在这里，他们是他那个厂房里面这个孟加拉人还有入股。
0: 也就是可以说，原来的一个小老板怎么变成一个外籍投资者？他现在是外籍投资者嘛？同样就是刚才尤师傅说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些也门人呐什么的，他们的小孩在这里。原来父亲是有厂，小孩是做物流，因为小孩本来就比较聪明嘛，也年轻，比较活力啊什么的，语言也好。很多他们那个阿拉伯人的小孩在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 中文就非常好，他做物流还有个做什么呢？现在那边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OPC
1: 啊，一人公司，
3: 对，义乌的 OPC 里面有很大一批 OPC 是外国人开的，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他背后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链，对，一个是产业链，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物流，义乌，你到了义乌，现在去义乌，你会发现门牌啊，就是我们说牌子。 你真的会感觉是一个很世界级的地方，有中文，有阿拉伯文，有俄文，有意大利文，有西班牙文，也有这个南亚的一些语言啊什么的，就是你会感觉是你就在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呢，虽然我跟你讲了一个我亲戚的故事，然后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又是我们经常讲工厂。

0: 乡这个共创共享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案例是 U。U 给哪怕你是中国人，哪怕你不是中国人啊 ，U 是给你提供一个你符合你个人的发展的一个空间，这一点是很好。所以 U 本身是变成一个中国的名片，换一个角度可以讲，我们说这个共同富裕。
1: 对
0: 啊，大家一起富裕，共同富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1: 所以加利布，你讲的这些经历和故事，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共享共创在中国。如果再往深一步想的话，之所以可以共享共创在中国，是因为不管是义乌还是整个中国大市场，它是一个机遇之地。有了机遇，就有更多的期许期待，有了更多的期许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我们的未来或者那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它到底延伸到哪个方向。所以共享共创在中国，它背后最关键的是每一个行当对于每个人的未来的发展的机遇，它的所在的一个位置。老实说，义乌不是谁故意设计出来的国际化，那是几十万人一天一天跑出来的，或者说寄出去的包裹来堆出来的。那共享是那座城市给的东西，谁都可以得得到、发展得到、买得到。共创也是过去的人往里边增添了一些自己的努力。所以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也必将会为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未来，让我们继续在中国共享共创。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收听，再见，通罗巴的小白给。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十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3: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4号报道说，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已因个人原因辞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手此程，并任命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瓦尔德为伊朗石油部代理部长。博瓦尔德出生于1964年，曾担任伊朗石油勘探开采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朗近海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等职。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任命一名审查员，对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器进行全面安全彻查。据老挝巴特辽通讯社5号报道，在当天举行的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届主席。报道说，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于10月5号到21号在万象举行。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4人。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海岸警卫队4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这架飞机原计划从百慕大维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是在3号凌晨1时25分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雷达上消失。据美媒报道，该飞机可能发生电路故障，致导航失灵，陷入盲飞状态。据当地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的一街区派对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 芬兰奥卢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可利用经化学改性的沙截留废水中近100%的微塑料。该技术有望

0: 污水处理厂现有工艺结合，进一步减少微塑料进入自然水体。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找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 2.4%， 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岩屑，是数据，是等待。油气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气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气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 他们把警卫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砌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砌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砌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砌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芯。两桶岩芯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砌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一网。2年0.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开工到投产，建设者们在戈壁荒漠里扎下帐篷，在黄土高原上夯实地基，在江南水乡里架设管桥，硬是用2年多的时间把这条4200公里的钢铁巨龙从图纸变成了现实。同年12月30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10000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 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 3.8 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六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穿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气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 一次巡线要走大约一个星期，每个月要巡两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四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四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一条线到四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二线三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一线二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 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厂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健、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

0: 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五号，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6和2026年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十月更新版。报告指出，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的影响，区域整体表现仍然稳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预计2026年和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均为4.1%，通胀率分别为1.6%和1.7%。报告指出，尽管面临外部不利因素和美元利率上升，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任命一名审查员对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器进行全面安全彻查。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四号说，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这名副驾驶日前在该航班驾驶舱内袭击机长，有消息称他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据悉，这名副驾驶是29岁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四号表示，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政府暂未就该报道置评。当地时间四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当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4人。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

0: 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以来，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青睐，入境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如果说畅通入境通道，让外国游客能说走就走游中国，是入境游的 1.0 阶段，那么如今的中国游已经进入更加好玩、更加好逛的 2.0 版本，各方面服务都更加精细化。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北京。随着过境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近期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 长城故宫仍是必到之地，但外国游客的北京行程单正变得越来越长。北京正在回答一个关键命题，那就是行程拉长之后，外国人究竟该怎么玩？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 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德国的旅行团。据导游介绍，除了北京外，大家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的全程火车旅行。大家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漫游中国。德国母女，
2: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从我所见到的来看，这里的文化也非常有趣，传统的穿着方式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还得以试穿传统服饰并拍照，整个经历非常美丽。房屋、古建筑和庙宇也同样迷人，人们也非常友好。
1: 导游周占峰，
3: 现在免签已经30天了，那30天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原来除了经典的城市以外，我们增加一些新的城市，这二三线城市越来越受到客人的欢迎。从停留时间来看呢，也是，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它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1: 记者走访了多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现在外国人在中国的停留时间更长，想要体验的内容也更深入，旅行社也有针对性的设计了相关产品。北京某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刘雷，
4: 比如秋季特色的产品，像看银杏树啊，还有那个看枫叶啊这种，像在胡同漫游，中轴线骑行，然后胡同家的一些居民家访的一些活动啊，跟一起做饭包饺子，因为在北京这个季节，也很多做很多适合做很多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包括去八达岭长城，我们也有配合航拍，因为现在客人我觉得他除了打卡，他更注重体验感比较强，或者说适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一些内容。
1: 据这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从2023年开始，公司接待外国人人数逐年增加，从2024年1万多人到2025年的2万人，再到今年目标2.5万人。北京某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刘雷，
4: 9、10月份对于入境的客人来说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天气很好，而且那个航班啊什么的也比较稳定，所以来的客人很多。像我们公司9、10月份每个月都有差不多200多个团，有来自北美啊、欧洲啊的这些客人。
1: 从看景到入戏，从打卡到生活，当 becoming Chinese 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持续进阶的中国游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之旅，让中国的大好河山和文化空气为世界津津乐道。近日，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暨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启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夜间视听盛宴。活动首次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至10月11号。我们继续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 本届灯光消费季以精彩有你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光影艺术场景。活动携手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团队，推出亮马河首个大型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将朝阳公园打造成一座立体光影剧场。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5: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我们今年亮马河光影之恋的故事。
1: 光影之恋分3幕7章，观众可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滨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北湖水面设有 13.5 米矩形水上魔方，联动双层游艇式游船，共同演绎舞蹈水墨天书，将东方美学在水面之上立体铺展。游客陈可欣。
6: 哦，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晚上出来这样逛一逛真的很好。
1: 琼庐剧场上演舞剧《永乐未央》经典选段藻井，这是该舞段首次户外线下公演，舞者以肢体复刻斗拱咬合的古建结构，团龙纹样随光影在穹顶游走，让千年建筑美学在夜色中立体复苏。作为游线中章的贝壳剧场，是北京首个水上户外沉浸式演出新空间，舞蹈心有余想，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融入水岸夜色，整场浪漫故事缓缓落幕。市民陈玉红。
7: 我今天第一次来，刚才看到一个光影，有那个荷花的变化，还有那个紫紫青绿，还有主要就是我觉得坐在船上，然后还有很多小孩老人，感觉尤其在一轮明月下，这份亲情我觉得更可贵，尤其在灯光映照下，觉得更美。
1: 本届灯光消费季坚持国潮底色与国际视野双向赋能，让中外艺术在朝阳夜色中对话共生，构建开放包容的水岸文化会客厅。从永乐宫藻井的古建美学，到水墨天书的写意意境，再到荷花湖畔的民乐雅集，国潮之美贯穿整条夜游线路，成为鲜明的文化底色。俄罗斯游客斯维特兰娜·伊万诺娃。
2: 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北京，我在这里学习，其实我是来看看你们的文化，你们是如何休闲的？你们喜欢用哪些方式来享受生活？你们的景色真美，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喜欢。
1: 国庆期间，北京朝阳区推出百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推动演艺时商会场景迭代升级，为市民游客献上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光影盛宴。
0: 下面一站我们一起去到上海，到上海一定要去南京路，走在南京路上到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的排队买煎饼吃烤串，有的在老百货试戴 AI 眼镜，在潮玩店扫货，还有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来体验中式养生。一条有着50多家老字号的百年商业街，怎么就成了全球打卡地？又是怎么越来越年轻，成为年轻人的潮流生发地？又是如何把观光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8: 南京路三种队伍最扎眼，潮玩店里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扫货，老字号门前爷叔阿姨买月饼排长龙，还有大小包裹边走边拍的外国游客。这条百年马路成了全世界游客的上海第一站。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家餐饮店和潮玩店十分热闹，这里的美食和潮玩产品受到了许多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在这里，智能眼镜、AI 机器人、翻译耳机等高科技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一位西班牙出口商专程来到中国选品。
9: 我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来这里买产品出口到西班牙，我认为中国企业创新很多。
8: 近年来，上海以品牌国际化、业态潮流化、客流年轻化为导向，推动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元化转型和场景化改造。这次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举办的福迎中秋、惊喜国庆双节主题营销活动，联合众多老字号举办外滩月饼嘉年华，还以光影节等艺术装置吸引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游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锚定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把人流变成客流。
10: 怎么把我们的人流变成客流，把变成我们的客流，就是留下来的流，是我们一直街区在运营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命题，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8: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花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深挖底蕴，紧跟潮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消费者马先生，
11: 我比较喜欢南京路的氛围，你一边看到那种很有老上海风格，然后又看到这种很新潮的东西，它其实现在比较完美的将这种两种风格给融合。
8: 南京路步行街不到 1.5 公里，聚集了90多家商业企业和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这里的许多百货商场都有着近百年历史。这些老百货又是如何装进新内容的？南京路步行街商圈的第一百货从1949年就开始营业了。如今，这里的外立面和门口的街区都已经焕然一新，商场里的业态也更加多元。小剧场、脱口秀、音乐剧、新奇潮玩、趣味老年课堂，丰富多彩的业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上海市民杨荣，
12: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非洲鼓啊，那么上上营养课啊，唱唱歌啊，蛮好的，我们也出来像年轻人一样。
8: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认为，老百货正在完成一次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的深层转型。
1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激发就是消费者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提供相应的服务。
8: 沿着南京路往东走，新世界新闻中心提供了另一种转型样本。作为南京路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单位，这里推出多个入境消费的便利化举措，未来将注入品牌策展、文艺展览、夜生活新场景等多元业态。新世界新闻中心副总经理万孝元，
14: 我们是引进了我们这台全国首台的自助开单机，第二个呢是我们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那我们也是首批单位。第三个呢是封单扫码，就是我们这里买好以后可以直接把这个商品封存，然后在海关不需要再做这个手续了，只要直接出示这个就可以了，也加快了顾客出关的那个便捷度。
8: 在上海市黄浦区，一场由黄浦区商务委举办的商业企业座谈会正在举行。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向商家及时提供境外游客新变化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政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上海市黄浦区商务委主任邱文，
15: 很多不熟悉离境退税的政策，有一个我们也是没想到的，就是他觉得出行前他很担忧语言沟通的障碍啊，就我们怎么样更加好的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多语种的服务，把他们的这个顾虑能够打消掉，让他们能够很顺畅的来到我们上海，来到黄浦。
8: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暑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迅速进行了调整，在支付退税方面全街外卡畅通，在语言服务方面上线运行了数字客服，依托大数据模型支持多种语言实时互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
10: 我们把商圈所有的信息装进我们的数字客服里面，然后呢它能承接主流的七国的一个语言，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外国游客快速的去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那同时呢也会把我们整个支付和营销的链路提前，把我们一些老字号比较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推给他。
0: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 飞鹅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6: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

0: 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越都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家丹，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主任徐国峰的介绍。
5: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景房子装轮插车了。
5: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5: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 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8: 在苍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5: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9: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0: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5: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苍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以最小干预守住最大历史，以最大耐心留住最暖烟火。城脉不断，生活日新，这便是千年古城仍青春的最好答案。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十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2: 从科研实验室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1: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四号报道说，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已因个人原因辞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辞呈，并任命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瓦尔德为伊朗石油部代理部长。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九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到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5号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据了解，冲绳县警方5号已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美国海岸警卫队四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这架飞机原计划从百慕大维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是在3号凌晨1时25分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雷达上消失。据美媒报道，该飞机可能发生电路故障，致导航失灵，陷入盲飞状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举行，活动通过水上浮岛、百米镜面秀道和沉浸式视听演绎，为千年运河赋予了鲜活的时代表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 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于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举办，作为连续举办六届的副中心标志性文化活动，今年的大赏在演绎形式上实现了三大创新。市民刘女士：
2: 非常震撼，也特别的惊艳，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一轮月亮，然后有一个人从那个月亮上下来。
1: 演出首次运用水上浮岛串联南北文化脉络，打造百米镜面水上秀道，呈现天女散花演出。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演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遥相望，历史漕运岸线与现代化城市天际线同框，具象呈现运河上的通州古今共生的城市图景。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
3: 我们依托漕船浮岛、桥体码头，打造了沉浸式的户外场景，免费为广大市民开放，同时以活动串联起水岸观光、文旅线路和商圈消费，持续释放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副中心的城市活力。
1: 活动还深挖大运河水路及细路的历史基因，整场演出以一夜载涤轻舟缓缓入画开启序幕，水面湿地纹造型浮岛逐一亮相，分别对应运河沿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座城市，分别演绎粤剧、昆曲、山东梆子、河北梆子、评剧、京剧六大剧种经典选段。服装走秀环节也让市民非常赞叹，服饰创作划分三大系列，山河归蓝、古韵新生，萃取山河意象，演绎漕运文化当代转化，月行千里、水脉同源，以中秋月色为灵感，铺陈从月白至夜幕的水岸色彩，运河文脉聚新锐，汇聚青年设计力量，完成传统文化的时尚转移。市民高女士：
4: 我觉得特别震撼，就现场气氛特别的好，人也很多，然后人山人海的，特别是灯光给我最大感受就是灯光做的真的是一流，文化感很强，也不缺时尚感。作为在这里的居民，我也觉得感觉到为我们通州觉得很自豪。
1: 本次活动深挖文化消费联动价值，联动运河商务区核心商圈，探索票根经济新模式，不仅是属于副中心中秋时节独有的文化注脚，也以先锋的艺术表达激活古老运河生命力，为城市文化 IP 长效发展积蓄动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逛逛博物馆。近日，风镜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辽宁省博物馆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的451件珍贵文物，全景展现北方森林草原与中原大地千年交融的壮阔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展览策展人赵世庆、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的介绍。
5: 风镜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风镜功名语出唐代诗人王维观猎中的名句风镜角功名。本次展览汇聚辽博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选取的文物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逾2500年，全景展示了横跨欧亚草原森林地带的荆蜀之路，以及夏商之际诞生的北方系青铜器。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风格与中原青铜文化差异明显。此外，展览还以骑射为切入点，呈现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
6: 北疆的文化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一个交融，包括人与自然的那个交融的境界。

0: 我觉得透过北疆我们都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1: 想通过北方的骑射文化来反映我们这个中华各族文化的这个文化融合和文化交融。
2: 近日还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展览由广东美术馆馆长王少强担任策展人，以畅游、新韵、明星、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完整探索路径。展览不仅是对陈嘉玲耄耋之年艺术成就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深度对话。
3: 展览以畅游、新韵、明星、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的艺术实践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探索路径。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中山纪念堂、韶关丹霞山、英德等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木棉与玉兰构成这场对话最醒目的意象。广州以木棉为市花，上海则以白玉兰为城市象征，美丽家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4: 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有东方意蕴，但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意味，所以他是我们新海派水墨的大家，他更显现了中国美术转型中一个代表性大家他的文化态度，他的艺术状态。
3: 除了象征沪粤两地的花卉题材，陈嘉玲还把目光投向岭南的山河与时代记忆。春风描绘的是深圳莲花山的场景，作品融合自然景观、个人母题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借风筝寄托春风浩荡、日日进取的时代寓意。本次大展主题环看今朝，是陈嘉玲步入90岁之后对于艺术、对于时代深刻的人生思考。
5: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重新认识、重新梳理、重新得破的这样一个展览。这一次展览不是我的节点，是我从零开始。那么从零开始就是要学习汉看今朝的这个精神。
2: 近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作品12生肖在悉尼连演两场，2000多名观众沉浸在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生肖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剧《十二生肖》日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上演。《十二生肖》是中国儿艺与澳大利亚艺术家长期合作的创作成果，由澳大利亚知名导演、编剧及木偶艺术家彼得·威尔逊执导。该剧以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为灵感，通过演员的肢体表演、木偶艺术、音乐、舞蹈及舞台视觉设计，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关爱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6: 我很喜欢，舞蹈、音乐都很棒，现代音乐搭配古典主题真的很喜欢。
7: 能受邀来展现这样古老、底蕴深厚且蕴含多元思想的文化，是莫大的荣幸。它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有意思的是，时隔18年，我们把它带给澳大利亚观众，作品依旧富有感染力。剧目传递着环保理念，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8: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9: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8: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8: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8: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华夏山河，万千古树名木，静立大地，诉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被誉为绿色国宝，有生命的文物。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2025年3月15号起，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这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层面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保护古树名木，呵护生态瑰宝，正在成为人人崇尚的生态文明新风尚。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到河北承德赛罕坝，认识这里的一棵功勋树。

塞罕坝，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它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明苍那么红黑。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生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能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 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3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森林。
1: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3: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棺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10000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更

0: 触摸年轮轨迹，感受古树脉搏，聆听大地之声。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那个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四号说，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这名副驾驶日前在该航班驾驶舱内袭击机长，有消息称他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据悉，这名副驾驶是29岁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4号表示，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政府暂未就该报道置评。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当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据日本富士电视台5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英国《每日电讯报》4号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弟弟安德鲁已对泰晤士河谷警方提起诉讼，起因是警方曾依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文件，以涉嫌渎职为由将其逮捕。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他是从辽南沃土走出的航天领军者，用近70载光阴深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起步维艰、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铺就中国逐梦星河的壮阔阶梯，不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壁垒，更让中国航天事业筑牢自主自强的坚实底气。
3: 第一次就失败了，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失败给你带的那个教训比成功了的经验还丰富。所以说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2: 航天人的坚守

0: 是把对祖国的赤诚镌刻进浩瀚的星辰大海。
1: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戚发任院士深耕航天、薪火相传的逐梦故事。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回溯中国载人航天的波澜征程，神舟系列飞船从无人试验到载人飞行，从短期驻留到长期在轨，从近地探索到升空备战，一步步将浪漫愿景照进现实。而在这段从零起步、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有一个名字是中国载人航天无法绕开的坐标，它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他全程亲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壮阔征程，深耕航天领域数十载，先后参与研制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系列卫星，是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载人航天诸多核心技术，推动并见证中国航天从无人迈向载人的历史性跨越。戚发任是如何走上航天道路的？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成长于山河动荡的岁月，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是他少年追梦的起点。
3: 你俩是科协的吗？
4: 这是陈亮。
0: 戚发任院士93岁寿辰前夕，恰逢他的母校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戚发任再次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们的隆重欢迎。校园中满目尽是朝气蓬勃的青涩面庞，80载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学子沐浴盛世荣光，自在求学。而在戚发任的少年时代，大连正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孩童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饱尝国难之痛与屈辱滋味。直到踏入金州高级中学，爱国师长的谆谆教诲让戚发任彻底挣脱思想桎梏，初识中华5000年文脉，树立起炽热的爱国情怀。
1: 应该说故乡、母校、老师都是难忘的。这3年的初中啊，把我从一个受8年奴化教育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一个孩子，经过3年的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中国、知道中国、了解中国5000年的文化、960万公里这个国土，真正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5: 那在上学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课慢慢了解这些的？
1: 有两个，一个历史课，一个政治课。我们的班主任呢，是给我讲历史课的，他讲的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受过日本人的文化教育的人，但是他岁数比较大，觉悟的比较快，看了很多书。政治课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就讲了一些党的历史啊，这个情况，就讲了这个解放区的好处。我们没到过解放区，也不知道解放区什么样，他就讲到解放区的进步的东西吧，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平等啊，讲了这个事情。所以对 有想我。
0: 当时金州高中的教室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旧孔庙，而戚发任还是一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懵懂少年。仅仅三年之后，19岁的他便脱颖而出，成为刚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子，开启了与航空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短短数载，从乱世中茫然无措的少年，到跻身国家航空高等学府的青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与蜕变，才完成了这看似跨越山海的成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年少的戚发任亲眼看见前线负伤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惨烈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那时，美国战机常在东北多地轰炸扫射，却不敢靠近有苏联驻军的大连。亲身感受强弱对比的现实，家国受欺的屈辱，让他深刻明白国家强盛的意义。时代和环境的感召让他立志深耕航空领域，高考填报志愿时，三个专业全部选择航空相关专业，一心想凭借所学守护家国安宁。
1: 为什么呢？我就说到我的家乡呢，我在高中时期啊，遇到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上员呢，都是从前线坐船到了大连。我们高中生啊，就从船上把受伤的伤员拿到码头，由医生分类再送到医院去。哎呀，对我刺激太大了。
5: 为什么呀？
1: 惨不忍睹啊，缺胳膊少腿都是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感觉到我当过亡国奴，受过欺负，但是有了国家，国家不强大，还受一点欺负。美国的飞机经常上丹东啊、沈阳啊、东北地区扫射轰炸，但是从来不敢到大连去。大连有什么呢？有苏联的驻军，强大不敢去。这种这个环境逼迫我，就说想学航空，所以这样的话就报了航空。
0: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戚发任主动服从国家分配，投身导弹与航天研究事业，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工作，并自此与中国航天结下一生不解之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弹道导弹，承载着国人自立自强的期盼。
4: 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0: 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点火，仅69秒便坠毁于戈壁，残骸散落，数年心血付诸东流，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痛与压力之中。
1: 我在现场上去就掉下失败了，打击太大了。很年轻，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场有个领导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咱们再干。总结经验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技术上没吃透；第二条呢，地面的试验不充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全弹试射台啊、全弹振动台啊，把所有天上遇到的情况在地面都做了一次试验，暴露了。所以呢，2年以后，64年就成功了。
0: 航天是高风险的领域，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无数次试错与攻坚，但航天人从来都不惧怕失败。团队迅速复盘总结，摸清技术短板，验证漏洞，经过反复试验，迭代攻坚，耗时2年补齐技术短板，终于实现导弹研制成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戚发任笃定了地面穷尽试验，天上方能万全的科研准则， 为其后续参与卫星、飞船研制等任务筑牢了严谨的作风底色。
1: 当年东方红一号这个任务啊，也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我办了什么事呢？实际上我就帮助啊，陈家栋当年他是负责人，我就负责要把地面所有能够做的实验都想办法做了，才能保证成功，东方红乐曲能够正确的播放。
0: 举国瞩目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奏响，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戚发任心底。此后他接连投身东方红二号、三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从一线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能统筹全局、执掌全局的顶尖技术带头人。深耕航天70年，戚发任坦言自己是中国航天失败最多的人。在后来的科研路上，戚发任又遭遇了东方红二号卫星两次发射失利、东方红三号首发受挫等重大挫折，但他始终沉着应对，并沉淀了深刻的认知：干航天必须包容失败，敬畏教训，必须彻底查清失败根源，扎实补齐短板，从而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这也是中国航天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宝贵经验。
1: 但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很难受，但是确确实实的对我们这个队伍的找出那个教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们当年有一种思想束缚我们的更敢的创新？因为你创新呢，就得宽容失败。你要不允许失败，谁也不敢创新。你失败了，要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不去总结经验，稀里糊涂过去了，你还要失败。要真正把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那你就会成功。
0: 更让戚发任刻骨铭心的是早年遭遇的技术封锁与留学受阻。这场遗憾的经历让他悟出贯穿一生的科研信条：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他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过去的刚需，放在当下科技博弈激烈的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底气。
1: 这个对我们这一代的教训什么意思？要发展，要强大，要超过别人，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我觉得说实在的，好多年轻人问我说，哎，齐总啊，说当年需要，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不要共赢吗？不是还需要自力更生吗？现在更需要。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0: 作为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顽强拼搏，攻克了舱体设计、生命保障、返回控制等无数核心技术难题。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身许国，坚守奉献，为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为守住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底线，戚发任秉持极致严谨的科研态度，带领团队穷尽所有极端工况，预判出100多项太空突发故障隐患，连火箭未燃尽、飞船可能追尾的极小概率极端险情都逐一进行推演。他要求团队针对每一项隐患制定专属处置方案，并全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全力保障飞天任务万无一失。
1: 所有想了100多个故障，这些故障要想出对策，这个对策好用不好用，在地面做实验，那么把这些实验的数据建的程序要做到计算机里，所以计算机30%啊是用在正常升级，70-80%都用在故障，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没用。所以就说当年为了成功确实是 人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周围很了不起，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都很顺利，都很成功，我们所有的实验他们都参加过。

0: 他们不是相信我歌运，是相信我们做的工作。
1: 2025年，神舟20号遭遇太空碎片撞击险情。中国航天依托完善的双备份体系与成熟应急处置能力，成功完成航天员换乘撤离。这次惊险处置再次体现了戚发任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极致严谨作风，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航天人的科研探索。如今年过九旬的戚发任依旧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节奏，准时到岗，奋斗不息。这些年里，他卸下了一线攻坚的重担，将重心放在航天科普与人才传承上。他常年奔走各地开展公益讲座，走进校园、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宣讲航天精神与航天奋斗。他说，守护航天事业就是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未来。
0: 第一呢，我主要是讲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做了航天的科普。天到底是什么？天在哪？为什么要上天？花那么多钱知道吗？我干嘛去啊？
2: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您被问过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疑惑。航天天呢，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领土、领空、领海，最后领天嘛。这国家主权啊，你得保卫它。所以中国人呢，我认为是支持航天的。
1: 戚发任的家国担当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与家族血脉，戚氏族谱传承数百年，从乾隆年间至民国的谱系记载清晰可循。戚发任一脉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同气连枝，血脉相传，先辈赤诚报国、守土护民的忠勇精神深深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
0: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所以这就把献给国家，献给安全了。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在我们里头就变成一个定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是一想就叫国家的事大，一想，我觉得这是自觉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这么做，我自觉的就这么做。
1: 在戚发任心中，无论是古代将士戍守疆土抵御外侮，还是当代航天人经略太空深耕星海，内核都是矢志报国、担当奉献。这份跨越古今的家国大义，成为他一生躬耕航天、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立足当下征程，眺望星辰大海，戚发任对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在太空，中国航天绝不能落后，必须持续拓展探索的边界。他表示，航天探索的终极意义是开发宇宙稀缺资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自主探索，更要坚持合作共赢，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0: 航天的最终目的呢，要探索浩瀚的宇宙，把太阳系搞清楚，有没有地球上稀缺的东西，有没有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有的资源我们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觉得探索浩瀚的宇宙啊，因为这个任务太广阔，应该说一个国家要做有一定困难，应该说应该有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该创造这个环境。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在这块不能落后，要最后做到有能力去引领这个全球的人类去攻击这个探索浩瀚宇宙。
1: 从乱世少年的家国觉醒，到奋进路上的挫折考验，从卫星飞天的扬眉吐气，到神舟巡天的从容自信，从巨力攻坚的攻城探索，到星火育人的

0: 精神宣讲，戚发任用70载光阴践行报国初心，书写了以国为重、逐梦不息的人生传奇。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戚发任的故事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精彩缩影，是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已成为闪耀苍穹的精神星火，激励着航天后辈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而不懈奋斗。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10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5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到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及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4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当地时间10月5号9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并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5号的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前，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据了解，冲绳县警方5号已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美国海岸警卫队4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这架飞机原计划从百慕大维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是在3号凌晨1时25分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雷达上消失。据美媒报道，该飞机可能发生电路故障，致导航失灵，陷入盲飞状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有神秘发光物体当晚掠过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等地上空，有目击者称该物体掠过后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5: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近日，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据了解，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么，本次考察取得哪些重要进展？此次考察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据自然资源部介绍，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近日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此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0: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集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尔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9: 洋中脊是新生洋壳的诞生地，其扩张速度是指两侧洋壳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0: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9: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0: 区覆盖波浮大流涡和湍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9: 何建峰表示，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 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

0: 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清零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据专家介绍，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杨雷介绍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挺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如今气候变暖加剧冰川消融，冰川持续退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能做什么？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未来如何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4年，2023年至2025年冰川每年都在损失物质，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这大致相当于填满约5.6亿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所需的水量，或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 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说，
4: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0: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维格说，
5: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6: And in the Alps, it's double.
0: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7: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0: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7: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0: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市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8: Mais l'évolution de cette année va très certainement

0: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了。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1: 今年9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介绍说，
2: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1: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始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历经岁月的长河，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八一冰川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醒介绍说，
3: 通过我们大量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这类，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冷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1: 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规模浩大、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桂娟说，
4: 祁连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的是开放顶式的一个增温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土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1: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消融趋势。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 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3: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7: 求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4: 你好吗？
2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5: Ladies and gentlemen，
2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8: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原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四号说，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这名副驾驶日前在该航班驾驶舱内袭击机长，有消息称他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据悉，这名副驾驶是29岁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四号表示，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说，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政府暂未就该报道置评。当地时间四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当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五号报道，针对冲绳县那霸市发生的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表示日方极其严肃看待此事，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四号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已对泰晤士河谷警方提起诉讼，起因是警方曾依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文件，以涉嫌渎职为由将其逮捕。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从上海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南，可以驶上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桥的那一头是东海之上一串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岛，名字叫崎岖列岛。今天，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岸边的吊桥排列如林，海上的巨轮首尾相衔。可偌大的码头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上海港的集装箱为什么要拉到3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去装卸？一座港当年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非要跳出上海，到外海上另起炉灶？在孤悬东海的小岛上建港，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淡水，怎么建？看不到人的码头，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又是谁在搬？这座从荒岛上长出来的大港，又是怎样把上海港推上世界第一，而且一坐就是10几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了不起的

阳山深水港，阳山深水港的故事要从上海港的窘迫说起。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摆上了日程，可目标越大，一个先天的短板就越扎眼。当时上海港已经是国际大港，集装箱运输一年一个台阶，可它有一个先天的软肋，长江口。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每年携带的泥沙大约有4.8亿吨，到了入海口，水流变缓，泥沙沉积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浅水区，行话叫拦门沙。航道水深只有7米上下，大船进不来，只能后潮，涨潮了水涨船高，才能挤过这道门槛。而那个时候，世界航运的趋势是船越造越大，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船接连下水，吃水越来越深，满载的大船到了长江口外，只能在锚地里抛锚排队等潮水。涨潮了，水涨船高，一艘一艘轮流挤过那道门槛，错过了潮位，就再等下一潮。上海港眼睁睁看着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箱源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在外高桥五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阳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要以亿立方米计。上海市的决策者把这笔账报了上去，疏浚长江解决不了上海全天候深水港的根本问题。2001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会前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从芦潮港乘船实地考察了大小阳山，会议定了3件事：建阳山深水港是必要的、紧迫的、技术上可行，同时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长江口的深水航道治理还要继续，那是给长江黄金水道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阳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阳山深水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阳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胜寺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阳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阳山岛，
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阳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三个小时，睡觉五个小时，干活十六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阳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阳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阳山之间靠吹田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一至三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1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8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八平方公里还只是一到三期，整个阳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阳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四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阳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一期五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一年后的2006年12月二期开港，到2008年底三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三年三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上小阳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老天的考验。阳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0000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阳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三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四期。2017年12月10日阳山四期开港，
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

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十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阳山四期，司机们坐进了四季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四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阳山四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十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四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上港集团的系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3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港。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吊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吊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2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 2.13 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 2.8 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

台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急剧出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二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禁与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十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也门政府军5号对俯瞰曼德海峡的祖巴卜镇的也门胡塞武装阵地发起了攻击。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旅方面表示，其首批部队已抵达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是也门塔伊兹省的沿海城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九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二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二号到五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二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之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当地时间10月5号，据泰国防灾减灾厅通报，该国近期发生的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格。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欢迎各位听众来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共享共创这四个字呢，说起来有点大，但其实很具体，是你手机里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义乌市场里发往全球的每一个包裹，也是中国汽车跑在伦敦或者慕尼黑的街道上，是你每天在中国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庆呢，我们就会邀请咱们熟悉的老外搭档们聊一聊自己看到的体验。

0: 造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今天我们就来聚焦在中国外国朋友密集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义乌。那说到义乌呢，被称作世界小商品之都，那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经贸往来，所以我觉得义乌和国庆特别节目的主题共享共创在中国也是相当的大。首先我还记得约瑟夫，你是曾经到过义乌那边去旅游或者说玩耍，去过好几次，那你第一次到义乌的时候那种感官或者说冲击力是否很强？
1: 那当然了，就是义乌是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美丽的回忆
0: 啊。
1: 就是因为刚来中国那时候呢，我和我的就是同伴们，他们大家都不会中文，刚来人生地不熟，根本不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么大，就不知道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然后直接送到学校里头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大家都同一个想法，对，我好久，就是大家都是说的时候，好久没吃阿拉伯菜，大家都很想吃阿拉伯菜。
0: 嗯，
1: 那时候呢是咱们在中国的南方，那时候呢那个地儿呢就是没有很多外国，就是外国人特别少，然后国际餐厅可能比较少嘛，然后就网上搜索就找到了义乌，就搜到了这个城市，离的那个当时咱们是在南昌，然后呢义乌离的南昌很近，在这里就坐高铁也不是很远。然后呢跟朋友们说，哎，咱们赶嘛，然后大家说走就走，然后就立刻就买票了，然后去义乌。那时候呢你看就是很多人都认识义乌，尤其是阿拉伯人和外国人都知道义乌，然后咱们当时去义乌就为了吃阿拉伯餐而已。
0: 嗯，
1: 到了义乌之后呢，咱们大家都同一个说法，哎呀，这是沙乌阿拉伯国家，就不算中国了，那么多的阿拉伯人，那么多的国际餐厅，那么多的外国人，感觉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随便吃随便喝随便玩。
0: 所以当时你们去义乌并非是知道它是小商品之都，也不是到那边做买卖，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所谓正宗的阿拉伯餐厅，
1: 哎，
0: 然后就搜到了义乌，是那么误打误撞过去的。
1: 没错，后面那我到了很多的中国的其他的城市，也吃过很多的阿拉伯餐，但是到现在我觉得吃过的最正宗的味儿肯定是义乌那边的餐厅。
0: 所以说那边有很多阿拉伯老乡，这也证明了。
1: 哎，没错，很多阿拉伯老乡他们亲自开了这些餐厅，亲自做饭，因为说明那边的阿拉伯人也不少，很多很多。就后面的几年啦，越来越多了，都是在做贸易啊，做生活啊，上大学了，就不只是现在做贸易了。义乌现在都特别发达。那时候呢，去了就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它就是比较地道，然后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混在这一块了。
0: 嗯，
1: 就是你看阿拉伯餐厅里面有看到中国人，然后中国餐厅里面看到阿拉伯人，这个是具有义乌才有这样的感觉。
2: 我第一次去义乌是当初是我一个亲戚他到中国来考察
0: 啊，
2: 他就是准备找一些供应商，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希望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在读大学，也是跟那个尤师傅差不多，那我当时候呢是陪他过去，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义乌。去义乌我们就迷路了，
0: 大
2: 首先
0: 啊，
2: 也首先不是因为大，另外一个呢因为那时候呢浙江金华啊，我们说我们要去义乌，人家把我们送到金华，我们以为人家把我们骗上来了，我就觉得，哎，这怎么把我们丢在这里啊，这不是义乌啊，这是金华呀。
0: 嗯，
2: 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是叫金华，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这种农民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当地政府把它改成一个很大的这种批发市场，那个叫义乌。然后人家跟我说，虽然这里面没一点距离，你可以走过去稍微走一点路，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他跟用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么个说法，因为我们下的那个地方呢的确是就是说你会看到农田呐、还有农民呐、什么的，我觉得，哎，这怎么是义乌呢？好，我们刚好是那个时候坐个三轮车，也是一个农民大哥的三轮车，他不要钱，他说我帮你们送过去，你也可以顺便看这里的变化。好，我觉得这个人也蛮靠谱蛮好，我就坐他的三轮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义乌，而且的确是你会发现就两个世界啊，你到了那个批发市场，首先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它不叫大，它是一个超级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啊，就比如说你要找个螺丝刀，那你如果不去这个螺丝刀有关的地方，那你就是可能是一整天你都会找不到的，你一定要去什么地方是有螺丝刀或者是这种五金啊什么的，你不去那地方你就找不到的。所以
0: 就去书啊，我不知道是否是。

0: 媒体夸张看到一些报道说能逛好多年，如果就是哪怕就是一个商品就看一分钟，那就是好多年才能看完。
1: 的确是，的确是，这所以我说我这个为什么我特意用迷路，我又迷路了。
0: 嗯，
1: 这会儿迷路是因为太大就又迷路了，然后呢我们就当天就觉得已经够累了，那我们就先去找个地方先休息，然后呢我们就拿他们那个相关的画册，然后呢第二天我们是做好准备，就是我们要做哪些考察，哪些题目，然后针对去，这就是又对我的一个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当初这个画册谁给我们知道吗？那不是一个中国人，那是一个阿拉伯人，一个也门人，他就类似于一个当地的小翻译，就是类似于就是，哎，我很懂义乌啊，然后你们从外国过来，我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忙啊什么的。这也是我在中国到现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种外国人来做导游啊，因为在中国，中国应该是中国人做导游。这里我在义乌当时是一个也门人做我的导游，他说，哎，这里很大，这里什么什么，因为当初我那个亲戚他的确是来找五金啊，那我们是因为搞错了，我们到那个首饰那块地方去了，就是买小女孩戴的首饰
0: 首饰
1: 什么的，这对吧？他说这里是里面是肯定找不到的，从后面的门往哪边走啊什么的，然后他还跟我们说一楼是哪些东西，二楼是哪些东西，他说你们最好是跑到三楼去，三楼是客人比较少，所以三楼的话呢谈判比较方便，那他还教我们怎么谈判啊，怎么下订单啊什么的。他还跟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就是刚才优斯富说的，是这里有个阿富汗饭店啊，因为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南亚的，那我们吃阿拉伯饭可以，但是呢更加喜欢是吃南亚的。他说这里有个阿富汗的饭店在什么地方什么路口，到那边去吃可以吃到你们正宗的手抓饭啊。然后呢我也是那时候跟优斯富一样的一个概念，在武汉呢的确是吃不到那种很正宗的南亚手抓饭啊。那个也门小伙子跟我说你先过去你不会后悔的啊。然后呢我们的确是过去了，过去以后呢的确是那一家手抓饭我到现在也是记得特别好吃。
0: 那加利布特别好奇，当时那也门小伙的收费吗？
1: 这钱也没收费，他还顺便还他口袋里面的几个巧克力还给我了。原来我们刚过来，他
0: 热心肠的也门小伙子。
1: 对，他问问你们吃了饭没有，我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在金华下的，然后一个农民把我们送过来了，他说来来来来来，我还给你巧克力。其实这一点是我想特意说的一句话，中国的义乌变成世界的义乌是背后有很多，这样就是刚才说那个农民大哥的那个三轮车的农民大哥，这个也门小伙子啊什么的，这里是我是真正看到和而不同的一个感觉，有中国人。我不能不感谢那个农民大哥，对吧？要么我就会觉得我下错的地方啊，走了。农民大哥他肯定有事儿，对吧？他自己白忙过程当中还自己开个三轮车把我们两个老外送到目的地，这也是不仅是你会说热情，这是热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和合文化是很有认同的。然后这个也门小伙子，他你说他有必要在中国这里做这种事儿吗？他又不是中国人，但是呢为什么呢？他也是换一个角度认同这个地方，他也愿意为了这个地方的发展这里做一点贡献。你说可能也有一点情感，就比如说我也是外国人，他也是外国人，但是的确是我们买的东西，因为那家伙是买首饰的，他是做首饰品的，那我跟他是没有半分钱的商业来往啊什么的，他完全就是觉得，哎，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过来啊，
0: 希望他越来越好。
1: 对，所以就是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深深的，就是那种大家共同努力为了一个大家同意的一个目标，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感受。所以后来我好多次去义乌，我每次都找那个也门小伙子啊。后来他不仅是小伙子了，他都结婚了，还有生孩子啊什么的，
0: 扎根了在中国。
1: 对，他现在是开饭店，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就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吸引力，地方的文化是很值得推广，让中国变成有更多的义乌，
0: 对，所以我们要推广义乌经验嘛，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呢，让全国都去借鉴和学习。
1: 可以说义乌经验，也可以说义乌模式啊，义乌模式怎么样一个小地方，现在变成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市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义乌的确是阿拉伯人非常多的，阿拉伯人、俄罗斯人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如果去阿拉伯任何，因为我也是去过几次阿拉伯国家嘛，去过卡塔尔，去过阿联酋啊什么的，连他那边，我自己在阿联酋。好几个球里面都看到有义乌超市，他那个超市就叫
0: 义乌超市，
1: 超市在阿拉伯叫 Souq， 义乌 Souq 就是超市的意思啊，就他们阿拉伯人也叫他义乌超市。那你想一想，一个小小的这个农民的这个农田变成迪拜的，迪拜有很多豪华的这个超市啊，或者是mall 边上。你会发现有个小小的这个义乌超市，里面呢还是就那个价格，就是1块钱，你可以买到多少个东西啊什么的
0: 所以啊，加利布，你看，这就你刚才说的故事也好，经历也好，就对应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大家是共享共创，在中国。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下边正是想要问约瑟夫的，就是义乌现在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就是义乌在海外是否特别有名？看来在阿拉伯世界挺有名，特别有名，对吗？
2: 就不止迪拜啊，现在约旦呢，很多人是不是说从义乌啊买一些商品啊，不管是买什么的衣服啊、电子产品等等了，他们自己开的店就是在约旦，也叫义乌，他们热爱这个城市。说实话，他们不仅喜欢来这边做贸易了，刚开始的目的可能是做贸易，跟我一样的，我刚开始去的第一次去的目的是吃饭而已，单纯的吃饭。后面我才慢慢的认识，哎呀，这是世界大贸易中心啊！后面就有了好几次机会去那边，确实了解去逛逛，我才意识到了，我真的是开眼了。就是您去找任何当地的老板，然后你问他，其实他你不用问他你想要什么，他问你，他主动的告诉你，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有你那么自信吗？我说我问的就开玩笑，我跟你说你真的有那么自信吗？我说我给你保证了，你想要的我肯定给你，
0: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提供不了的，
2: 真的就是这样的。那后面呢，确实我外国人就是有介绍阿拉伯世界的来的越来越多，后面他们爱上了中国文化，其实这个义乌他是给外国人的就开了一个门，中国文化的大门，他们虽然来做贸易，但是他们这个顺便爱上了中国文化。我现在过了几年之后呢，发现这些做贸易的人都中文非常好了，然后他们的小孩又是跟着他们来上学了，有的上大学了，现在他们喜欢在义乌发展，他们都想在义乌买房子买车子，他们就是想一辈子在义乌待着，他们就喜欢上了爱上了义乌，然后等到他们回到自己的老乡，他们就主动的去推广，哎呀，我从义乌来的，你知道我义乌吗？我给你看照片，你看视频，你看中国人都是热情。其实这是当地的，有其实也不止当地的中国朋友，还有外地的，很多的外地都在那边也做生意的。他们的热情，他们热情的态度，真的吸引上了很多外国人。
0: 那约瑟夫，我现在很好奇啊，就是约旦包括阿拉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中国商品的关系，尤其是来自义乌的这些小商品的关系是否很紧密？就有哪些生活的日常因为义乌的商品的出现，中国产品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方便呢？
2: 没错，确实阿拉伯人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是来自义乌，连的我每次回家他们看到我的手表都是中国的手表或者手机，他说哎，你是不是从义乌买的，我见过，我知道你是不是从那个点或者那个点，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什么它的功能他们都很了解，一想就想到义乌，因为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现在约旦或者其他的阿拉伯地区几乎都是来自义乌，尤其是手表啊手机啊耳机啊智能眼镜，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是来自义乌，然后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的非常受欢迎，
0: 对，
2: 第一是价格比较合适，质量比较高，
0: 就是从过去的比如说衣服衬衫袜子现在变成了更多的电子产品，对吧？
2: 没错没错。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工厂啊，就刚才我说这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原来是个小老板，他只有一家店， 啊，当时他来中国都不容易，他是借我老妈的钱到这里来，
0: 哦，
1: 买机票，他是领机票的，他是一个很小的那个门面。那当年呢，他过来以后呢，我们在义乌待了一段时间。他原来是做那种螺丝啊、钉子啊什么这些，很小的一个，可以说就是那种小小卖部，
0: 嗯，小买卖。
1: 对，后来我们那一次。

0: 在义乌待了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一个浙江人，他不是义乌人，但他在义乌这边有个店，他主要是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是那个砂纸啊，
1: 啊，砂纸磨的那种
0: 对，
1: 砂纸
0: 磨
1: 啊。
0: 的，对。然后我那个，因为我那个亲戚做这一行是做了很久，他是没有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思路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浙江老板呢，当年是有个什么事儿呢？他是有个订单做了大量的砂纸。啊，应该是也是阿拉伯来的一个订单。他跟我亲戚说，因为我们在聊天嘛，然后呢就跟我亲戚说，你做螺丝，螺丝赚不到钱。他说，对，我也知道螺丝赚不到钱。他说这样，我这边呢现在有个很大的订单，我这边是做这个砂纸，你如果给我掏一点小钱，就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你做100个鞋子和120个鞋子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如果单独做20个鞋子，成本就很高。那个，因为浙江人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说法，说浙江人挺聪明。我就觉得浙江人是什么呢？很主动。原来是我这个亲戚是不想做这个生意的，他是老老实实想拿几个螺丝刀啊什么的回去。那这个浙江人呢，把他勾到了，勾到了以后呢，就跟他说：“你先可以给我点小钱，我会给你做。”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亲戚呢，哎，觉得这个生意是好啊，因为我们国家的砂纸那时候是基本上都是进口的。这样就是两个人谈那个生意，就是说好，我给你加一点钱，因为加一点钱的话，什么呢？他的这个今后的成本比别人低很多了。现在，那他那批沙子是赚了很多钱的。现在这两个老板，就是说我那个亲戚，他现在真的变成，就是我们说的确是老板了。他现在是跟那个浙江人一起在这里，他们是他那个厂房里面这个孟加拉人还有入股啊。也就是可以说，原来的一个小老板怎么变成一个外籍投资者？他现在是外籍投资者嘛？同样就是刚才优师傅说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些也门人呐什么的，他们的小孩在这里，原来父亲是有厂，小孩是做物流，因为小孩本来就比较聪明嘛，也年轻，比较活力啊什么的，语言也好，很多他们那个阿拉伯人的小孩在那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中文就非常好。就他做物流，还有个做什么呢？现在那边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OPC，
1: 啊，一
0: 啊，
1: 人公
0: 一人
1: 司，
0: 公司，对，义乌的 OPC 里面有很大一批 OPC 是外国人开的。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他背后一个很成熟的
1: 产
0: 产
1: 业
0: 业
1: 链，
0: 链，对，一个是产业链，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物流。义乌，你到了义乌，现在去义乌，你会发现门牌啊，就是我们说牌子，你真的会感觉是一个很世界级的地方，有中文，有阿拉伯文，有俄文，有意大利文，有西班牙文，也有这个南亚的一些语言啊什么的，就是你会感觉是你就在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呢，虽然我跟你讲了一个我亲戚的故事，然后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又是我们经常讲工床。工乡，这个工厂工乡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案例是义乌给哪怕你是中国人，哪怕你不是中国人啊，义乌是给你提供一个你符合你个人的发展的一个空间，这一点是很好。所以义乌本身是变成一个中国的名片，换一个角度可以讲，我们说这个共同富裕
1: 对，
0: 啊，大家一起富裕，共同富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1: 所以加雷布，你讲的这些经历和故事，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共享共创在中国。如果再往深一步想的话，之所以可以共享共创在中国，是因为不管是义乌还是整个中国大市场，它是一个机遇之地。有了机遇，就有更多的期许期待；有了更多的期许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我们的未来或者那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它到底延伸到哪个方向。所以，共享共创在中国，它背后最关键的是每一个行当对于每个人的未来的发展的机遇，它的所在的一个位置。老实说，义乌不是谁故意设计出来的国际化，那是几十万人一天一天跑出来的，或者说寄出去的包裹来堆出来的。那共享是那座城市给的东西，谁都可以得得到、发展得到、买得到。共创也是过去的人往里边增添了一些自己的努力。所以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也必将会为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未来，让我们继续在中国共享共创。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给。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

0: 战略中的优先级，或将加深全球不同治理体系间摩擦。
1: 迪拜航空负以航班袭击机长嫌疑人背景曝光，蓄意坠机事件疑点重重。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指责日本政府不作为，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解读中国汽车为何赢得英国消费者青睐。
0: 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6个比赛日，郑钦文、孙欣然先后出战。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计划的回应，他表示伊朗曾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方立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而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伊朗要求美方采取停止干扰商业航运、停止制裁等有助于确保海峡安全的具体措施，并强调在美方满足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7项条件之前，绝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伊朗的这份条件清单里，哪些是硬底线，哪些留有交易的空间？这些条件与此前停火谅解安排又有何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伊朗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条件并没有表述的特别清晰，所以给人的一种总体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做出了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但又没有把条件列得特别清楚，这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官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到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第一，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包括美伊之间的，也包括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甚至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条红线就是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的经济确实在美国的海上封锁下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资金，那么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的美元外汇，这对伊朗同样有比较大的重要性。
0: 在为重开海峡列出条件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考虑到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伊朗军方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这一表态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代表了实质性的军事能力建设？伊朗导弹技术的升级对美伊军事平衡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我们知道伊朗导弹射程按照他官方的公开的说法是2000公里，但实际上我认为伊朗的导弹能打到更远，也就是说在导弹技术问题上不存在扩大射程的绝对障碍，而且扩大射程本身也和伊朗目前的威慑战略是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要向中东派出第3个航母战斗群，特朗普也不断威胁有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也是要向美国展示这种它会升级报复的强硬信号。那么这种

0: 升级主要可能是体现在打击范围的扩大。另外，现在不光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可能海上的这种打击范围，伊朗也会延伸到阿拉伯海、印度洋一带。那么这个显然也需要伊朗去扩大它的导弹射程。我觉得它有可能造成一个影响，就是迫使美国在伊朗周边一带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后撤。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伊朗通过袭击海湾国家，已经使得美军被迫的把在海湾国家的一些军力部署，像约旦、以色列等离伊朗更远的一些地区国家在后撤。如果伊朗扩大导弹射程的话，美国的这些军事部署有可能进一步向北非或者东南欧的这些地区后撤，同时美军的航母距离伊朗的距离可能也要保持得更远一些。所以扩大导弹射程确实是伊朗用来威慑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军已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本土。美方做出这一决定之际，英国警方针对该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正在推进。伊朗与英国围绕这一事件的外交争端也在升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费尔福德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那里。航班追踪监测记录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此前，英国警方曾在9月27号凌晨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5名嫌疑人获准保释，调查仍在继续。10月1号，英国反恐警察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此人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5条，也就是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英国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严厉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同样在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方指认伊朗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也门政府军5号对俯瞰曼德海峡的祖巴卜镇的也门胡塞武装阵地发起了攻击。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旅方面表示，其首批部队已经抵达曼德海峡地区。
1: 此前一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国家全部领土，确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努扎伊利还呼吁胡塞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称将对其予以赦免。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是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
1: 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选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在首轮投票当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0月5号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并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4: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经连续4周下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
1: 国内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8亿元。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1: 根据特朗普9月29号发布的行政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的表述，取代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变更是单纯的修辞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 AI 战略方向的实质性转变？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详细解读。
5: 我认为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同时也规定呢，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令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影响。 所以从我的角度看，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

0: 知整合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1: 按照设计，新成立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由美国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并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汇报。那么从更名到跨部门工作组落地，这套动作会对美国国内的 AI 产业生态乃至全球 AI 治理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就是从现有的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接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后续发展。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但最终有惊无险。据多家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涉事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驶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日援引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哈马米的观点非常极端，以至于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他曾被阿曼航空调离原有岗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哈马米似乎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两段视频。第一段帖子是一组视频合集，其中出现了多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以色列航空的飞机，既有停在停机坪上的画面，也有在空中飞行的画面。工作人员对其中一段视频进行了地理定位，确认拍摄地点是在迪拜。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是在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阿曼航空航班驾驶舱内拍摄的。视频中的日期和航班号与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相吻合。这段视频最后出现了对基地组织前领导人艾曼扎瓦西里的致敬内容。扎瓦西里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继任者。视频中还出现了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此人曾于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据点发动袭击，造成9人死亡。他发布的第二段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从空中展示了伊斯兰教三大圣地。这两段视频出现在领英和照片墙社交平台上，发布时间是在事件发生9个小时之后，而当时哈马米已经被拘押。目前并不知道这些帖子是否提前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其他人发布。工作人员已经联系这两家公司寻求回应。
3: 另据路透社4号报道，澳大利亚警方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近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我们再来听报道。
5: 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第三名消息人士说，此人大约10年前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证实，此人曾注册入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学校没有透露其姓名，也没有透露此人是何时在该校学习的。另据英国《金融时报》4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留有此人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就以上报道置评。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4号的报道，鉴于近日发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以色列交通部已经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伊航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6: 报道披露，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后才送达乙方。当地时间4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账号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要求其任命一名专门审查员，针对外国民用航空赴以飞行的所有安保环节展开全面彻底的深入审查。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同一天，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埃森科特、团结党领导人贝内特等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这一严重疏漏直接危及公民安全，他们因此强烈要求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
3: 然而这场风波似乎远没有那么容易平息。同样在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向美联社披露，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包括他们的国籍，但乙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再添新疑点。
1: 原因就在于以色列政府曾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协议，禁止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直飞赴以航班，而目前以色列与阿曼尚未正式建交，所以批评者质疑阿曼籍的副驾驶为何会被批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
3: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方面又有最新消息称，以色列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鲁宾斯坦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在迪拜航空客机刚刚遭遇空中安全事件的当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会引发以色列国内怎样的担忧，可想而知。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两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我们来听总台的详细报道。
8: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3号凌晨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遇空袭，造成一名司机死亡。声明说，该车队两辆运输食品的卡车事发时正从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前往卡杜格利，车身有明显人道主义车辆标识，事件更多细节仍在调查中。世粮署呼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声明还说，2号世粮署一辆运送援助食品的卡车在迪灵触发一枚爆炸装置，世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持续升级，人道主义援助难以抵达受影响地区。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6: 你好，星辰。
1: 今天北方的大风基本上是停了，是不是冷空气已经过去了呢？
16: 是的，那今天冷空气已经推进到了南方，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今天是今年下半年来2000多个国家级气象站点首次没有出现高温的一天。那由于冷空气的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今天8到14点，海南、福建等地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尤其是海南东方，上午8到9点，一小时雨量就达到了86.6毫米，8到14点，6小时雨量超过了100毫米， 非常的迅猛。那此外还有海南的昌江、琼海、福建的漳浦，单小时雨量也都是出现了超过20毫米的情况，但降雨也仅限于南方沿海这些地方了。那今天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大部地区都已经放晴，而且受到干燥的偏北风影响，湿度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下午2点的时候，从华北黄淮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不少城市的相对湿度都不到30%，像河北石家庄16%，天津西青17%，郑州19%，武汉的湿度都仅有28%。那天气干燥，大家外出要注意及时补水。星辰，
1: 那么假期还剩2天，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6: 那未来2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低层都会受到干燥的偏北风影响，天气多晴朗，将有利于大家安排外出活动或者返程。下雨的地方不多，仅剩下西南一带和海南降雨依然频繁，特别是对于海南来说，不仅雨多，而且可能还会下得比较大。那比如海南的万宁，未来5-6天大雨或者暴雨都会经常出现，这也是海南9到10月常年的一个降雨模式。在这个时节，海南容易受到东风波的影响，导致降水频繁。常年来看，海南的万宁、琼海、陵水10月都是降雨数一数二的多。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外出还要随身携带雨伞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基本上已经要收尾了，明天白天开始，中东部的气温都会进入到升温的通道，尤其是还有大范围晴朗的助力。从华北到华南，日最高气温大多都会回升到25度上下，体感很舒适。不过同样也因为天空放晴，到了夜晚没有云层的遮挡，白天积攒的热量也会迅速流失。那明后2天的早晨，淮河以南地区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像合肥、南京、武汉等城市明后天的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出头，秋凉尽显。福州、广州、南宁后天的最低气温也会首次跌破20度，一天的温差加大，早晚需要注意加强保暖。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伊朗划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红线，并警告将提升导弹射程。专家认为，这一强硬表态直接针对美国最新战争威胁。
1: 美军从英国基地撤回全部 B-1 轰炸机，伊朗与英国围绕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外交争端升级。
7: 白宫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专家表示，美国正设法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或将加深全球不同治理体系间的摩擦。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指责日本政府不作为，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
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解读中国汽车为何赢得英国消费者青睐。
1: 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6个比赛日，郑钦文、孙兴然先后出战。
7: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冲绳县警方将该名士兵移送给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此前，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已就此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然而，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正是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发回的报道。
17: 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暴行表示抗议，反对推进在边野古建设新基地。
18: 不仅仅是这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所以明明这些基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表面上却说美军基地是为了保护日本，但实际上却发生了强奸日本女性，甚至发生暴力杀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在为日本带来好处，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19: 感觉美军即使做了坏事也很难被逮捕，因为有日美地位协定，实在太不像话了。日本就像是殖民地国家，真是无法容忍。
20: 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到杀害的事件，我真的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感觉。日本政府明明知道根本无法实现建设边野谷基地，明明知道做不到，却还在不断投入资金。问题是，这些全都是税金。在我看来，把这些钱用在这种事情上是最糟糕、最差劲的用途。我反对建设边野古新基地。
17: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天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达了愤怒之情，他们表示，自美军驻扎冲绳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
21: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就是要表达不需要基地。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2: 不仅仅是事故之类的问题，也一直发生女性遭受侵害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之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2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4: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来听详细报道。
25: 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科纳克里港靠泊码头。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和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几内亚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陈仁兵表示，
26: 我代表几内亚华侨华人感谢吸收帆船到这边，我们特别感动，为我们几内亚华侨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几内亚人民看病，几内亚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侨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英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2%，达到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的水平。其中，中国汽车品牌表现亮眼，一中国车型成为英国9月最畅销车型。这一变化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9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

0: 2026年前八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两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1: 当前，广大非洲国家仍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农村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仍普遍不足。中国农业专家将中国华北地区成熟的玉米大豆套种技术应用到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产区莫罗哥罗大区，带动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增产。大豆研磨的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2: 午饭时间到了，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的学生们欢快地来到操场上吃午饭。孩子们的午饭是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豆浆富含的蛋白质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营养摄入。在实施该供餐计划六个月后，该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且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出勤率显著提高。每天一杯豆浆直接改善了数百名学龄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朱胡迪小学副校长塞梅尼介绍说，
3: 过去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不佳，体重也偏低，但自从开始饮用豆浆以来，他们的体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已达到目标的98%。
2: 坦桑尼亚小学生们喝上豆浆，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的中坦校园豆浆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中坦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的一部分。莫罗哥罗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但长期受困于渔养农业的低水平循环。当地农户普遍采用广种薄收的粗放模式，缺乏基本田间管理，导致玉米产量仅为中国同类地区的1/10。农户收入微薄，同时当地居民饮食高度依赖单一的玉米，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赖氨酸等氨基酸。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兼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利并延伸价值链。中国农业大学徐进副教授介绍说，
4: 因为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而且相对动物蛋白它更加卫生，并且它的这个成本也更低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豆可以固氮嘛，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
2: 当地农民姆维尔·卢沃勒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5: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
2: 第三阶段是创新的实施中坦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贫困、农业、营养健康复合技术与管理体系。而豆浆也深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称之为中国豆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说，
6: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2: 项目基于中国自身农业发展总结出的小微技术，拥有低成本、易复制、本土化的特点， 采用的技术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缺资金、唯有人力的普遍现实。目前，坦桑尼亚政府宣布推广大豆类食品，助力提高当地民众的蛋白质摄入。中坦合作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也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为期16天的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于当地时间4号落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5年的650万人次显著增长。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闭幕当天，啤酒节现场依旧人头攒动，游客们争相体验各类游乐项目，在帐篷内畅饮啤酒，品尝特色美食。主办方介绍说，今年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德国本土，在外国游客中，美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游客数量位列前三。数据显示，本届啤酒节一升啤酒的均价为15.61欧元，约合人民币118元，较2025年上涨2.38%。尽管啤酒价格走高，但游客的消费热情不减。据统计，本届啤酒节共售出670万杯一升装啤酒，同比增长2.7%。同时，无酒精饮品销量大涨10%。德国游客表示，
11: Yes, personally highlight is that man so reinkommen kann, dass das Wetter passt, dass gutes Bier.
12: 我喜欢时不时来这里，这里有好天气、好啤酒，非常惬意。四号是周日，似乎也没有很拥挤，工作日能来就更好了。如果是在周二，就可以参加家庭日，气氛也非常好。
10: 慕尼黑啤酒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研究显示，德国啤酒行业近年来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自2020年以来，德国啤酒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上涨约6%。今年已有至少4家传统酒厂申请破产或宣布关停。同时，随着人们的饮酒习惯的变化，许多啤酒厂通过生产无酒精饮品来积极自救。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中，德国将近1/4的家庭至少购买过一次无酒精啤酒。无酒精品类在零售端的销售额增长了7%。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入第6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郑钦文已经在钻石球场结束女单第3轮比赛，总比分2-1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时隔2年再进中网16强。今晚16岁小将孙欣然将挑战世界排名第4的高福。有关比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
13: 好的，那么郑钦文的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打得非常的这个艰难的，相当的不容易啊。那么虽然说这个布兹科娃从进攻的这种硬实力来讲，跟郑钦文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的，但是他这个底线的多拍非常的这个扎实，也比较擅长这种长多拍的这样的一个较量，所以当他和郑钦文在底线如果是展开这种多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时候呢，郑钦文就必须通过一些大角度的这个调动来迫使对手失误，或者是给自己创造这个打制胜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旦郑钦文的发球下降的话呢，这个布兹科娃给郑钦文的这个威胁就会变得更大，所以这也是郑钦文在这个比赛的大部分时候一直处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整体来讲呢，我觉得郑钦文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抓住了关键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包括他在一些关键分上的时候，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样一些节奏的一个调整，包括这种切放短球的这样一种长短球的一种结合。那么最有效率的还是他的这种进攻的一个能力，我们在这个第3盘的这个最后阶段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啊，就郑钦文能够在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通过自己这种主动进攻、主动打制胜分的这样一种能力，给对手无论是从这个技战术上来讲，还是从精神上来讲，施加更多的一个压力，让对手在这种时刻在精神上受到影响之后，他的发球质量就会下降，他的失误就会变多，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就是在比赛的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实际上双方选手 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两分的一个差距。郑钦文也就是在这个第三盘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时刻，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把握住了这个破发点的这个机会啊，那么最终能够说是获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我们纵观全场的话。

0: 我认为郑钦文跟前面的比赛相比，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提升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是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那么他整场比赛一发进球率是达到了60%，而他的这个一发的得分率是超过了这个80%。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搭配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郑钦文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发球的这方面的这个得分的效率是跟以前相比是更高的。 而且呢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11个S球，那么上一场比赛呢他是打出了13个S球，也就是说他连续两轮比赛F球的数字都上双，这就说明郑钦文最有这个威胁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也就是他的这个发球正在逐渐回到他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水准线之上啊，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消息。那如果说有些什么方面是需要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去复盘去改善的，那可能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吧。我们看这全场比赛呢，应该说 郑钦文获得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全场比赛一共是拿到过这个12个破发点呢，但是呢大部分都被对手给救下来了，那就说明在这个破发的这方面呢，郑钦文他还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当然也是因为布斯克瓦本身是一个在底线能力很强，同时也这个在对抗当中也比较耐心啊，意志品质也比较顽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当然郑钦文接下来他将在16强赛当中对阵本届赛事的最大的这个黑马
1: 淘汰了这个莱巴金纳的这个查拉耶娃，那么查拉耶娃因为还没有打进过世界排名前一百位吧，但是呢，他的这个威力也是不可小觑的啊。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晚间时候，孙欣然的面对高福的这样的一场比赛，让我们看一下这位16岁的这个小花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妍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今年入秋以来，我国京津冀多地的小区步道和街边树下毛毛虫密集出现，部分树木叶片被啃食殆尽，树杈间、枝杈间挂满了灰白色丝网。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额的幼虫。 而美国白鹅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世界性入侵害虫。上世纪40年代末，它先是通过贸易途径被传入欧洲和亚洲， 之后又在1979年传入我国辽宁丹东一带， 之后逐步扩散。 根据国家林草局2025年发布的公告， 美国白鹅疫区已覆盖北京、天津、河北等13个省区市的 595个县级行政区。 话说美国白鹅幼虫食性极广，可危害林木、果树、花卉和农作物，严重时可将整棵树的叶片吃得只剩叶脉，因此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目前全球记载的美国白鹅寄生植物就有600多种。那么京津冀地区近秋美国白鹅幼虫格外多的原因呢，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暖冬效应，往年冬季寒冷，越冬死亡的虫蛹可达 70% 但去年冬季气温持续偏暖，越冬虫蛹存活率大幅上升，于是今年第一代幼虫的基数便多了很多。其次是夏季多雨，今年夏季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且雨水反复冲刷叶面上的残留杀虫剂，缩短了持药效期。而湿润、温暖、降雨多和湿度大正好有利于美国白鹅的存活和发育。再者就是美国白鹅繁殖力极强， 一只雌鹅单次可产300到600粒卵，最高可达上千粒，且在我国自然天敌很少。面对虫情，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物理防治方面，包括剪除网目、树干绑草诱集和黑光灯诱杀等手段。生物防治方面，释放了大量美国白鹅的天敌周氏聂小峰。化学防治方面呢，在虫口密度大的区域，选用多种有效药剂开展应急防控。 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语，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

0: 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格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二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之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经连续四周下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我们在北京向您发出问候。
0: 金秋十月，大街小巷都是热闹喜庆的氛围，这个假期我们也带着大家走遍祖国大好河山，走进红色地标，感受蒸蒸日上的中国。
1: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文旅持续升温，那份从长征路上走来的坚定信仰正不断激励着新时代的奋斗者。
0: 首先我们先去北京看看，北京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抗战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地标以鲜活的展陈、数字化手段和文创产品活化厚重历史，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走进红色场馆。
1: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正在推动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融合发展，借力数字技术让沉睡文物开口诉说过往。在抗战纪念馆沉浸式实景课堂中，大中小学生化身抗战时期军民代表，通过实景情景演绎，重温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
2: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

0: 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京台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1: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2: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0: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3: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数字技术。数字技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历史，科技能拓宽历史感知的边界，而承载着抗战记忆的文创产品则成为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载体，让人们在感动之余拥有一份可以珍藏的念想。抗战纪念馆累计研发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
5: 2026年，这里举办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全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热门展品。
0: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6: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0: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7: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8: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9: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4: 在北京五四大街，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静静矗立。当年北大学子正是从这里出发，投身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的建筑内，陈列着上千件文物。开馆之初，纪念馆便将青年观众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10: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11: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1: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0: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2: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0: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3: 我是2023年的六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0: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颖南说，
14: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0: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5: 那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是否把博物馆列入了旅行清单里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说几件最近出圈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比如说 CC 鸭、战国版乐天派、还有蒙拳守护神等等的文物，成为了新的流量担当。
4: 我们首先去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这里的镇馆之宝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收获了无数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小鸭身披黄色、绿色、紫色等素色的釉面，头颈昂扬，脸翅收腹，身体呢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截是盖子，下半截呢来装香料，点燃香料，悠悠的香气便会从鸭嘴缓缓溢出，是兼具审美与实用的古代潮玩。可这件精巧的器物当年啊却遭淘汰了。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时间呢我们回到明代。明代景德镇御窑呢是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成品呢要经过严苛挑选，器物稍有倾斜、釉色不均、落款瑕疵就会被打碎掩埋。那这只香薰鸭啊就是落选者之一，就此深埋地下500多年。20世纪80年代，文物修复人员从海量的陶瓷碎片中拣选出几十片残片拼合修复，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就被它取名为碎碎鸭，寓意岁岁平安。如今以它为原型衍生的公仔、帆布袋还有便签本等等的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喜爱的特色伴手礼。
4: 确实这个小鸭子呆萌可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说完了碎碎鸭，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文物，就是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一件标志性咧嘴笑的文物也是走红网络。那它呢就是战国圆雕黄玉马，这匹马呀是在黄土下沉睡超过2200年。这个小马高仅5.7厘米，长约5.8厘米，重约50克。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呢它就可以轻松地托于掌心。
5: 那战国工匠也是以这种简练精巧的阴刻线条勾勒出了马嘴，嘴角就自然上扬，造就出憨态可掬的笑意。庄重古朴的器型配上灵动俏皮的神情，让它在一众古文物中脱颖而出。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听它的自我介绍。
15: 大家好，我是萌萌哒战国黄玉马，1978年出土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我身高大约5.7厘米，工匠用阴线刻浅浮雕、圆雕等技艺，为我刻画出高挺的双耳、圆圆的眼睛、挺立的鼻梁、短而有力的四肢，以及那抹迷之微笑，是不是瞬间将你拿捏？别看我个头小，因为造型和工艺太有代表性，我可是战国御马的标准器。
4: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穿越时空的猛犬守护神。那它呢就是甘肃省博物馆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咱们听到这个名字啊，其实就可以能够想象出来它的造型。鼎盖上有三条小狗，神态鲜活，双耳呢直立如同天线，圆睁双眼，机警灵动，堪称史前表情包。我们来说一说啊，那距今呢约3900年的犬形钮，纽扣的纽啊，是采用了一次烧制工艺，颜料层呢与陶胎是自然过渡，小狗的毛发纹理都清晰可辨。更让人觉得是它的巧思了，就是这个顶盖边缘啊与犬足，也就小狗的小腿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卡扣，提起小狗的耳朵就可以稳稳地掀开顶盖。那这或许是咱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开盖有奖的环节。那真的是把动物跟我们现在的器物进行了一个紧密的结合啊。
5: 没错，而且网友还给这三只小狗赋予了非常趣味的外号，叫方鼎三兄弟，还 PS 成了像是工作犬啊、干饭犬啊、学霸犬，哎，就演绎这种史前职场日常。古老文物也是在二次创作中焕发了年轻的活力了。
4: 博物馆里的鼎流文物已经就位，那千年前匠人的巧思、审美与趣味依然能够打动我们，所以这个假期大家不妨走进博物馆，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吧。
5: 好，我们看完了博物馆里的这些小鸭子、小马还有小狗，这些文物呢都和动物有关。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说说动物啊。入秋之后，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季节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1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地散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 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他们会踱步寻常，攀爬树木，玩耍打闹，整体精神状态更为活跃。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告诉记者，
17: 大熊猫属于西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我们在夏天的话，它大概会提升到30%-50%的时间左右。
16: 根据野生大熊猫的习性，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张丹辉介绍，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
17: 大熊猫在春夏时间它吃竹笋相对多一些，我们在秋冬季节给它喂的主要是我们的巴山木竹，但它实际上吃进去的大概就是15公斤左右。
16: 张丹辉告诉记者，大熊猫在春夏交替时会换毛一次，便于散热，而在秋冬季节也会换毛一次，此时它们的绒毛会更多更浓，为了应对低温，它们的食量也会逐渐增大。
17: 大熊猫它是每年大概就换毛两次，一个是春夏季节交替的时候，它会把它里头这个绒毛退掉，然后它的夏天的毛发相对稀疏一点，更利于它这个散热。秋冬季节它会这个相对它这个绒毛会更多一点，浓密一些，我们看着它好像这个熊猫圆嘟嘟的肥嘟嘟的，实际上是它这个整个毛发相对更浓密，但是它这个体重较吃竹笋的时候它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它竹笋的这个营养成分相对比竹子更好，所以它这个时候的体重变化不会很大。
16: 此外，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多元营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4: 秋天的大熊猫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要去看一看了。这里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是正式对外开放，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的名称——荣耀之地。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8: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紧邻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19: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就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18: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9: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十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2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提到中国基建，你第一反应是不是高铁、大桥、超级港口？但现在中国基建早就不只是修路搭桥了，国家正在支一套超级新基建六张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五大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过7万亿元，而且这六张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地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六张网建设的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当每一张网都成为民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六张网编织的就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21: 感知全球脉动，
23: 从耳边到指尖，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2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随后称，在该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是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

0: 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鲁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4: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秋风起，稻谷香，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各地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眼下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近50000亩中稻进入丰收期，当地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下田收割，配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不断提高秋粮生产效率，帮助农户降本增收。
5: 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微风吹拂，稻穗随风摇曳，小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边收割稻谷，一边自动完成脱粒装袋。宁德市蕉城区山多地少，60%以上的耕地为山垄田，田块零散，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过去主要依靠人工。这两年当地引进适合山区作业的小型收割机，让零散田块实现了机械化收割。
6: 现在买到新的机器成本低了，一个人能收割8亩地，割得出来很干净，很适合我们山区用的。
5: 收割之后，稻谷还要及时脱水，才能减少霉变、发芽等损耗。为了减少天气对稻谷晾晒的影响，当地引进小型谷物烘干设备，可根据稻谷情况精准调节烘干温度和湿度，让稻谷均匀脱水。单台设备每天就可以烘干稻谷5吨左右。
6: 烘干的话，100斤就20块左右。人工晒的话，100斤起码要达到60块，成本减少了3分之2。又提高了 水稻的品质。
5: 此外，针对山区种粮户分散、农忙时节用工难等问题，交城区创新推出农耕保姆站机制，整合农机、农技等服务力量，为农户提供从耕种到收获的全程服务。眼下的丰收季，当地依托七个乡镇的农耕保姆站，统筹调度40余部各型收割机，根据各地的收割进度分片作业，粮食收上来以后，再衔接转运、烘干等服务，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托管，让粮食及时归仓。交城区4.9万亩中稻收割工作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3: 近日，云南省勐海县拇指玉米进入到了采收季，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和加工，鲜穗是从田间采摘到加工封装不到4小时，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7: 我来到了勐海县勐阿镇，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在我身后10亩左右的玉米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进行避光采摘，据说这样能够最大锁住玉米清甜软糯的口感。
5: 拇指玉米长约10至15厘米，外形小巧，口感香甜软糯，一年两季，每年的7月和9月迎来丰收季。勐海县的拇指玉米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
8: 我们这里一年可以种2茬，今年现在是第2茬，一茬每亩可能就产个800到1吨左右，签的订单是6元一公斤，像我这400多亩地，接近可以收入个200万左右的。
3: 这段时间，四川广元苍溪县部分红心猕猴桃是进入到了集中采收期，当地呢正根据果实成熟情况进行采摘，通过产地收购、电商等渠道将鲜果销往各地。
5: 在苍溪县东溪镇的一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装筐，目前当地不少果园已经陆续开始采收。
6: 晚一点采，一方面是让果实充分成熟，另一方面也是错开了集中上市的时间。有机红心猕猴桃生产周期大约160天以上，比普通猕猴桃长30天以上。
5: 除了根据成熟情况把握采收时机，加强果园的日常管理也贯穿着果实生长的各个环节，
9: 全部依靠有机肥、绿肥、培肥定律，通过物理和生物方式绿色防控病虫害，让果实自然成熟。
5: 鲜果采下后，除了有收购商上门收购，基地还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销售，把红心猕猴桃发往各地市场。
6: 我们基地的果园一共128亩，年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主要销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
4: 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11万余亩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当地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保障农户增收。
5: 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一辆辆满载甜瓜的货车从田间地头发车，驶向全国各地。
10: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5: 为了保障农户增收，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严格把控甜瓜的品质。
11: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畅通产销链路，全力守护好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1983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流沙前沿距离策勒县城只剩1.5公里。民谣唱：“和田人民苦，一天半斤土。”这座千年古城已经被风沙逼得搬了3次家，再退就要上昆仑山了。1997年。31岁的曾凡江坐着毛驴车来到策勒沙漠研究站，是站上第一位研究生。老乡叫他科学家娃娃，塞给他馕说：“吃饱才有力气干活。”这句话他记了28年。他带领团队研发17项专利技术，恢复自然植被25万亩。风沙天从每年270天降到126天。流沙前沿后退了8到10公里， 当地群众累计增收超千万元。有人问他最喜欢沙漠里的哪种植物，他说骆驼刺，我愿像他一样深深扎进沙漠里。今天就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曾凡江的故事。
5: 1983年，

0: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流沙前沿距离策勒县城只剩1.5公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千年重镇已经被风沙逼得搬了3次家。
1: 20多年前风沙威胁到什么程度呢？年均这个降沉呢，每平方公里能达到将近600吨左右。
2: 走沙固沙防沙保城，实验先导研发，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真正是有一种紧迫感。
0: 那一年，中国科学院在策勒县成立了沙漠研究站。40多年来，4代科研人员用青春和智慧，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1997年，一个31岁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他是站上第一位研究生，老乡们给他起了个名字，科学家娃娃。28年过去了，当年塞给他囊的老乡老了，但他还在，他叫曾凡江。他带领团队研发出17项专利技术，恢复自然植被25万亩，风沙天气从每年270天减少到126天，流沙前沿后退了8到10公里，当地群众累计增收超过1000万元。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啥呢？上班的时候，所有人嘛都是咱们周围的老乡，他们穿着鞋子来，一到咱们这个实验区种棉花呀、种树啊，这就把鞋脱下来了。鞋脱下来以后嘛，就是咱们总感觉很难来想象，你干活呀，肯定是有石子啊，有刺啊，有草啊，能扎着脚，他不知道怕，舍不得买鞋，就是戳着脚穿不起鞋子。可以说那个时候，哎呀，我想我们生活的也算不上多么多么好，但是想不到还有比我们生活这么苦苦的人。
0: 策勒，古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座县城曾经被风沙逼得搬了3次家。当地民谣说，和田人民苦，一天半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来补。这不是夸张。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它的沙子从2号风口和3号风口的交汇区域直扑策勒。到1983年，沙漠前沿距离县城只剩1公里半，退无可退。中国科学院临危受命，在策勒县成立了沙漠研究站。第一任站长张鹤年带着科研人员和当地群众，顶着漫天黄沙，根据南疆春季干旱的气候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窄带多带式固沙方案。但这场人与风沙的拉锯战远没有结束。
1: 我是97年7月1号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然后是7月2号我就坐长途班车从乌鲁木齐然后赶往咱们策勒站。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车况路况都相对比较差，反正是走了30多个小时。
0: 曾凡江是站上第一位研究生，到站第一天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公寓门窗老旧，缝隙大得能塞进拇指，沙尘暴一来，被褥顷刻染成戈壁黄，清晨掀开被角能抖落一捧细沙。站里唯一的水源是一口深井，电力时断时续，3天2头停水。没有车，他就雇了当地的维吾尔族小伙，坐着毛驴车去实验场地。
1: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咱们生活区啊，可以说是三无：无围墙、无水泥路，同时啊，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电，就吃不上水，用不上水。如果不带这种防护镜、防风镜的话，可以说呀，超不过10秒钟，眼睛就浸满沙子，看不清前面的路。
0: 1998年的一个夏夜， 站里唯一的老式吉普车在野外抛锚，深陷沙地，曾凡江和同事只能徒步求援，是维吾尔族老乡开着拖拉机赶来，把他们从沙地里拽了出来。临走时，老乡塞给他们几个馕，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成了他扎根大漠的动力。但问题摆在眼前，种什么才能阻止沙漠扩张？他和同事从100多种荒漠植物中选出沙拐枣、骆驼刺、蛏瘤等多年生植物，试种并不顺利。开春一场大风过后，不少新栽下的植物被流沙掩埋。乡亲们一边拿着铁锨清理沙子，一边无奈地摇头，但曾凡江没有停。每天清晨，他迎着风沙，坐着毛驴车前往20公里外的实验区，测定胡杨、沙拐枣、蛏柳、骆驼刺的水分利用效率和光合作用速率，日变化、季节变化、年纪变化，直到深夜才返回生活区。5年，整整5年，他成功划分了极端干旱区主要多年生植物的生境适应类型，为塔里木盆地南缘退化植被的修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要看到，在确保生态环境建设中梳理出来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或者说叫特色生态产业发展里面，这个科技问题还是比较多，必须用科学数据、科技力量、科研团队在回答这个过程中遇到的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大骨头。
0: 2007年，曾凡江在站里后院的裸露沙地上尝试种梭梭，有村民直接质疑，但曾凡江偏要试一试。他的想法很朴素，梭梭生命力顽强，耐干旱、耐高温，是防风固沙的先锋树种。更重要的是，有沙漠人参美誉的肉苁蓉可以寄生在梭梭的根部，治沙还能致富。在5亩试验田里，曾凡江和同事把梭梭与本地蛏柳混种，尝试单行、多行、片状等7种配置模式。白天，科研人员顶着40度高温记录根系生长，晚上裹着棉被分析数据。仅仅用了3年，他们就发现带状种植模式下，梭梭下嫁接的肉苁蓉亩产最高。梭梭把沙子咬住了，根下还长出了金子。
3: 既然选择这个学科方向，既然选择了咱们试验站，既然选定了咱们这个区，一定要想办法干点事儿，不仅是为我自己，为村民，为农民，让他们能稳定的发展起来，小日子好上起来。
0: 不只是梭梭，曾凡江带领团队研发出17项专利技术，从节水型植被恢复技术到沙区经济林栽培模式，每一项都瞄准治沙与富民的结合点。他们还研究油沙豆、四翅槟梨等防风固沙的经济作物。但最早让曾凡江看到治沙也能致富希望的是棉花。
3: 新疆可以种棉花呀，可以说是非常普遍，面积都非常大的，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啥呢？就是普遍的这个产量都相对比较低。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4月初，我们种上以后补种了3次，为啥呢？一夜之间全吹完，都是连续的风，出来以后我们第二天赶紧种这2两补，是吧？然后第3天又一场风。
0: 策勒的盐碱地种棉花一直是个难题。曾凡江和同事、当地群众一起在试验田里反复摸索，他们发现传统的种植模式以增龄为主，让每株棉花多结棉桃，但在策勒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这条路走不通。 于是

0: 他们换了一条思路，曾朱、曾玲、曾产三管齐下，双层双株棉花高产栽培模式就此诞生。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3年，策勒的试验田创下棉花亩产皮棉258.1公斤的世界最高单产。这项技术在全疆推广了240多万亩，增加了5.6亿元产值。策勒站还攻克了肉苁蓉接种技术，形成了从采种到加工的全套技术体系。梭梭肉苁蓉高产稳产技术，让150多户农民每户平均增收1600元，在于田县和麦盖提县推广种植6.6万亩。据统计，通过推广这些技术，当地累计增收超过1000万元。
1: 咱们科研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下一步吧，会通过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让更多的区域的农民受惠受益，助力乡村振兴。
0: 从1997年到今天，曾凡江把家安在了研究站，每年超过300天泡在沙漠里，恢复自然植被25万亩，流沙前沿后退8到10公里，风沙天气从每年270天减少到126天，沙漠前沿38个自然村的近30万亩农田得到了有效保护。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防风固沙带实现锁边合龙，如今的研究站已成为国际荒漠化研究的重要枢纽，参与中国欧盟科技合作、中日沙尘暴科技合作、阿斯塔纳生态屏障优化工程、非洲绿色长城建设项目等多个国际项目。塔克拉玛干的治沙经验正跨越山海，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但曾凡江说，
1: 放置四合而接准的这种模式非常难，还有需要很多人、很多团队共同攻关、共同研发，需要很长这个路需要走的。
0: 曾凡江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但他放不下的事情太多。策勒站要在沙漠化防治、生态产业发展、助力区域乡村振兴等方面继续贡献科技力量，从锁边到稳边，再到墙边腹边，这条路还很长。
1: 4代策勒站人坚守了40年，40年来形成的策勒站精神，骆驼寺精神，就是扎根荒漠，它根不特别深嘛，保护绿洲，防风固沙，服务群众。
2: 我看奶奶每天都在打扫院子里，如果沙尘暴少一点的话，她就不用特别辛苦。
3: 房子盖好了以后，生活，哎呀，我就想的是挺美的。
0: 28年前，31岁的曾凡江坐着颠簸的汽车来到策勒，老乡们叫他科学家娃娃。28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走在那片沙地上，骆驼刺不声不响，但在地面之下，它的根已经抱住了整个沙漠。
4: 让我们在人间温暖的精神力量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5: 明天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

0: 好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

0: 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0: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1: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2: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 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0: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2: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1: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13: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14: 好，这边。
11: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13: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哎，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11: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5: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 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

0: 互联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您好，这边是北京。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

0: 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兵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

0: 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0到26度，上海晴，15到23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深圳多云，20到26度，香港多云，21到25度，澳门多云，23到27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环球视点。白宫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专家认为或将加深全球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
1: 文化万象，阿根廷举办首届中国汽车展览会。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1: 根据特朗普9月29号发布的行政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当中使用超级智能的表述取代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变更是单纯的修辞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 AI 战略方向的实质性转变？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带来的详细解读。
4: 我认为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 啊，同时也规定呢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啊。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啊。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啊，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啊，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令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啊。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影响。所以呢，从我的角度看，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整合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0: 按照设计，新成立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由美国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并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汇报。那么从更名到跨部门工作组落地，这套动作会对美国国内的 AI 产业生态乃至全球 AI 治理格局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解读。
4: 就是从现有的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 些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后续发展。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但最终有惊无险。据多家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涉事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哈马米的观点非常极端，以至于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他曾被阿曼航空调离原有岗位。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哈马米似乎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两段视频。第一段帖子是一组视频合集，其中出现了多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以色列航空的飞机，既有停在停机坪上的画面，也有在空中飞行的画面。工作人员对其中一段视频进行了地理定位，确认拍摄地点是在迪拜。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是在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阿曼航空航班驾驶舱内拍摄的。视频中的日期和航班号与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相吻合。这段视频最后出现了对基地组织前领导人艾曼扎瓦西里的致敬内容。扎瓦西里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继任者。视频中还出现了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此人曾于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据点发动袭击，造成9人死亡。他发布的第二段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从空中展示了伊斯兰教三大圣地。这两段视频出现在领英和照片墙社交平台上，发布时间是在事件发生9个小时之后，而当时哈马米已经被拘押。目前并不知道这些帖子是否提前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其他人发布。工作人员已经联系这两家公司寻求回应。
0: 另据路透社4号报道，澳大利亚警方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近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我们再来听报道。
6: 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第三名消息人士说，此人大约10年前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证实，此人曾注册入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学校没有透露其姓名，也没有透露此人是何时在该校学习的。另据英国金融时报4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留有此人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就以上报道置评。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据悉，由于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刚刚遭遇空中袭击未遂，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
7: 消息称，涉事官员德威尔·鲁宾斯坦目前的身份是以色列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批所有申请进入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及航班的安全许可与批文，并向运营赴以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提供咨询。有调查发现，鲁宾斯坦通过外部聘用方式为交通部服务，且在履职的同时身兼数职。 他不仅拥有一家名为德威尔的私营公司，用以提供各类商业服务，还在以色列警方管理的一家学院内兼任高级安全讲师。更具争议的是，鲁宾斯坦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频繁飞往阿联酋，以私人身份为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航空公司提供安全培训并收取报酬。在返回以色列后，他继续以官方身份 对这两家航空公司实施日常安全监管，这导致其身兼监管者与受雇者的双重身份。 9月30日， 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 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客机巡航高度急降，但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政府3日表示，飞机副驾驶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
0: 为期16天的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于当地时间4号落幕。据主办方发布的数据，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5年的650万人次显著增长。来听详细报道。

0: 闭幕当天，啤酒节现场依旧人头攒动，游客们争相体验各类游乐项目，在帐篷内畅饮啤酒，品尝特色美食。主办方介绍说，今年的游客大多数来自德国本土，在外国游客中，美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游客数量位列前三。数据显示，本届啤酒节一升啤酒的均价为15.61欧元，约合人民币118元，较2025年上涨2.38%。尽管啤酒价格走高，但游客的消费热情不减。据统计，本届啤酒节共售出670万杯一升装啤酒，同比增长2.7%。同时，无酒精饮品销量大涨10%。德国游客表示
1: ：“Yes, personally, highlight is that Marpen zu reinkommen kann, dass das Wetter passt, dass gutes Bier.
2: 我喜欢时不时来这里，这里有好天气、好啤酒，非常惬意。四号是周日，似乎也没有很拥挤，工作日能来就更好了。如果是在周二，就可以参加家庭日，气氛也非常好。
0: 慕尼黑啤酒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研究显示，德国啤酒行业近年来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自2020年以来，德国啤酒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上涨约6%。今年已有至少4家传统酒厂申请破产或宣布关停。同时，随着人们的饮酒习惯的变化，许多啤酒厂通过生产无酒精饮品来积极自救。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中，德国将近1/4的家庭至少购买过一次无酒精啤酒。无酒精品类在零售端的销售额增长了7%。
3: 当地时间2号到4号，首届中国汽车展览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来自中国26个汽车品牌的超1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成果。来听报道。
4: 本届中国汽车展览会共设置4个展馆，展出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阿根廷各地以及拉美其他地区超过2万名车迷和消费者。
5: 参观者
6: La calidad, por supuesto.
5: 中国汽车在质量、技术和设计上已具备明显优势，他们有很多创新技术和先进科技。
4: 据介绍，在此次参展的超过100款车型中，有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主办方表示，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其中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受到阿根廷消费者青睐。
3: 参观者中国车真的很棒，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让我们拥有越来越多更好的选择。
7: 阿根廷汽车进口商与经销商协会秘书长贝尔卡斯特罗，中国品牌的进入对汽车消费者来说是极大利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价格更有竞争力，质量也更过硬。
4: 根据阿根廷汽车进口商与经销商协会的数据，目前中国车企在阿根廷国内市场的份额已达到10%左右。业内人士指出，自阿根廷政府2025年通过并启动零关税优惠进口机制后，中国产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开始加速进入阿根廷市场，而随着更多中国车企在拉美设厂，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8: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贸易商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英国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2%，达到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其中，中国汽车品牌表现亮眼。来听详细报道。
9: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9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 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当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详细情况来听报道。克普勒的初步数据显示，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在9月24日以及9月27日至29日期间升至每日1950万桶至2250万桶之间。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一年，即2025年3月至今年2月，该地区原油出口量为日均1800万桶。数据显示，10月1日原油出口的7天移动平均值为每日1850万桶，其中包括经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道的运输，以及来自各原油出口终端和在阿曼湾进行的船对船转运。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上述数据未将关闭自动识别系统 AIS 的船舶运载量统计在内。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日至5日，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
8: 再来关注，不久前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0: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10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11: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到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12: 云贵川渝的起运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10: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13: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钦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核定的。
10: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钦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13: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钦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的这个成本。
10: 一个柜省550元，一年就是40多万，这笔账韦海敏算得清清楚楚。可他心里清楚，比钱更值钱的是时间成本。
13: 钦州港清关的话，我是提前7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发柜的日期，在这边情况我认为应该就是当天或者次日就应该就可以完成了，效率提高就非常明显，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是那个我在家门口就跟世界连通。
10: 找上门的不止货主，船运公司正式签约的已有10家，还有7家在谈。有家船运公司一口气订了4条船，2条江海直达，2条内河船，专跑这条新水道。
14: 以前我们走水路货物必须通过广东绕行才能出海，路程远而且油耗也高，现在平陆运河直接到钦州出海，路程缩短一大截，运输成本降了很多，船周转快了，效益明显变好了。
10: 顺着平陆运河往上游走，有人正等着货进门。 田东锦江产业园区的物流总监杨珊珊这几天的心思全在一条条靠港的货船上。9月21日，三艘船装着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铝土矿，靠上百色港祥州作业区，这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园区进口的第一批大宗货物。今年企业打算经平陆运河运原料50万吨，明年直接翻到200万吨，往后还要年年加码。
15: 以往的话，我们是从北部湾港通过铁路、汽车翻运到田东这里，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了之后，降低了30块钱的一个成本，非常激动，有可能我明年就能降4000到5000万的一个成本，降本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10: 一头是韦海敏的纸，南下出海赶交期，一头是杨珊珊的矿，北上进厂降成本。货主在动，船运公司在动，上游下游的企业都在动。这条134公里的新通道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物流网，也让更多企业觉得世界市场就在家门口。
3: 今年入秋以来，我国京津冀多地的小区步道和街边树下毛毛虫密集出现，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1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这些毛毛虫是美国白蛾的幼虫，而美国白蛾是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世界性入侵害虫。上世纪40年代末，它先是通过贸易途径被传入欧洲和亚洲，之后又在1979年传入我国辽宁丹东一带，之后逐步扩散。根据国家林草局2025年发布的公告，美国白蛾疫区已覆盖北京、天津、河北等13个省区市的595个县级行政区。话说美国白蛾幼虫食性极广，可危害林木、果树、花卉和农作物，严重时可将整棵树的叶片吃得只剩叶脉，因此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目前全球记载的美国白蛾寄生植物就有600多种。那么京津冀地区今秋美国白蛾幼虫格外多的原因呢，主要有3点。首先是暖冬效应，往年冬季寒冷，越冬死亡的虫蛹可达70-80%，但去年冬季气温持续偏暖，越冬虫蛹存活率大幅上升，于是今年第一代幼虫的基数便多了很多。其次是夏季多雨，今年夏季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且雨水反复冲刷叶面上的残留杀虫剂，缩短了持药效期，而湿润、温暖、降雨多和湿度大正好有利于美国白蛾的存活和发育。再者就是美国白蛾繁殖力极强，一只雌蛾单次可产300到600粒卵，最高可达1000粒，且在我国自然天敌很少。面对虫情，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物理防治方面包括剪除网木、树干绑草诱集和黑光灯诱杀等手段，生物防治方面释放了大量美国白蛾的天敌周氏聂小蜂，化学防治方面呢，在虫口密度大的区域选用多种有效药剂开展应急防控。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8: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空间站，再会。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19: 这里是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9: 环球资讯，
2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0: 张。
2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民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 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

0: 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根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0月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闹的自演的新闹剧。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并强调敌方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回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美伊谈判分歧的背后展现出双方怎样的战略判断，伊朗提升导弹射程又能否改变美伊军力对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曾经向这个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的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然后说呢，美方提的方案跟之前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主要涉及的是伊朗核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美伊其实在议程的优先级上是错位的，这个反映了双方各自什么样的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美伊确实在谈判的优先事项和重点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美国呢是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伊朗现在还是坚持把海峡问题作为谈判的核心的议题。这种差异我觉得反映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就是美伊关于自身的处境和优劣势的这种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让美国现在其实他认为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说通过近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经济战让伊朗感受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同时美国在海峡靠近阿曼一侧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出可观的这个石油，也就是说无论伊朗答不答应打开这个海峡，美国现在都可以让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通航。这个意义上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突出了，美国是希望现在借着这种占据所谓的优势的情况下让伊朗再进一步的去做出妥协，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当然现在伊朗他并不一定这么看，伊朗可能还是认为就是现在不应该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妥协，伊朗并不是完全处于这种劣势的位置。第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有关战争成败这个叙事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了明显的不同的策略。美国现在其实应该说他早期在美伊战争中是曾经寄望就是说能够推翻伊朗政权的，这一点在不能够实现之后，其实让美国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把它这个宣传的重心放到了核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能够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那么美国的战争似乎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实际上也就能够使得特朗普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而对于伊朗来说情况是相反的，如果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这么多的战争的代价可能就白白的这种浪费了，伊朗还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保证自身的这种

0: 权益，而保护自己在核问题上的这种利益。
1: 我们也想更细的去分析伊朗方面的立场啊，就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是说呢，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他强调的是说呢，说伊朗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伊朗自己有一些他的考虑，在伊朗的条件清单里，哪些是硬的底线不能碰，哪些是有交易空间的？
0: 那么伊朗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条件，其实伊朗方面并没有表述的特别的清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伊朗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几条的这种表格来让美国去做到，所以这个给人的总体一种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那么伊朗现在还是表示了一个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不把条件列得特别的清楚，这一点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像伊朗国会秘书雷扎伊，包括他的外长阿拉格奇的多次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那么包括美伊之间的波斯湾的，也包括黎巴嫩的，甚至也包括也门胡塞的战线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确实在美国的这个海上封锁下，它是经济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的话，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资金，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可以使用的这种美元外汇，对伊朗也有比较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条件对比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的话，我们看见伊朗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尤其是当时备忘录里面提出的美国要分步骤的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一点最近伊朗强调的似乎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解除制裁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伊朗提出了，美国也不一定履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伊朗这次并没有做特别的这个强调。
1: 虽然伊朗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伊双方其实现在是在靠中间人来传话，这种间接的谈判模式我们也想知道能走多远，而且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会不会滑向一个长期对峙的状况。
0: 美伊谈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还是以间接谈判为主要的这种形式，首先从氛围上说，现在美伊的战争并没有终结，双方的矛盾很大，仇恨很深，就是对双方而言进行这种直接谈判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从国内政治尤其是伊朗的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就是伊朗的代表团要和美方直接谈判会面临国内的尤其是强硬派势力的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点可能对伊朗来说就是他会坚持一个间接谈判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外界其实讨论比较多的不是谈判的形式本身，而是这个中间人斡旋方是不是能有一些新的力量的加入。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中间人间接谈判的这个传话方主要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这些方面，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些中小国家它对美伊双方的这个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的学界包括一些政策界也提出，就是希望有更重要的国家，有更大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来加入这个调停斡旋传话的努力，对美伊达成的潜在的这种协议的可能进行更有力的担保。尽管如此，我觉得未来就是海峡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从目前来看就是美伊双方都不能完全的自主的控制这条海峡。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伊朗是尝试通过袭扰航运的方式来封锁海峡，我们看到美国不让，而且美国还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这证明了就是伊朗要靠一己之力来封锁海峡是有很大的难度了。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开辟了这个南部的航道，但是伊朗也在想办法要破坏美国刚开辟的这个南部航道，所以最近几天其实海峡之内遇袭的船只的数量是有所上升的。即便未来双方就海峡的航运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我觉得后期也不排除再出现争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0: 就是未来的海峡的这个航运问题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1: 美国总统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美国的 AI 战略方向是否将发生实质性转变？跨部门架构安排传递出哪些信号？此举又将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其实我们看到九月底的时候，特朗普是曾经发布了行政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说呢，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官方的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以及其他的非法定文件当中，要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表述。所以我们特别想分析，术语变更是一个修辞的调整，还是美国这个 AI 战略方向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问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3: 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 啊，同时也规定呢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啊。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啊，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啊，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啊，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令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啊。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联系。所以呢，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整合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2: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工作组它的一些具体构成，是由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来汇报。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部门的架构安排，应该说涉及的方面还挺多的，这个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白宫正在把 AI 作为影响国家实力和治理能力的一个综合议题来组织，而不是说由科技部门来单向准备啊。我们可以看呢，这次的来自不同部门来共同领导啊，而且呢，从职责配置来说呢，就是情报系统关注对手能力、技术外泄和重大安全威胁，国防部门呢推动军事化运用啊，并连接模型能力和作战需求啊，贸易委员会呢去处理竞争秩序、商业行为和消费者利益，人事管理局呢就把人联邦的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啊、政府应用纳入议程，就是尤其是后者，我们尤其值得关注啊，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现在不光是关注企业的研发，还关注政府自身是否能够吸收技术，形成一个实际执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呢，正在进一步整个呢，美国在加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一个复合框架。但这一变化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就6月份有关先进 AI 创新和安全的行政令，已经把这几个板块呢整个连接起来。这次工作组的意义呢，就是把分散的议题提升到总统层面统一协调，促使安全评估、产业发展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能够更早的进入白宫决策的流程。
2: 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组，又有更名，又有跨部门工作组的落地，整个这套动作您觉得给美国国内的这个 AI 生态，就是它整个的 AI 产业生态，还有监管环境以及消费者和公共的利益保护带来的是什么影响？而且对全球人工智能格局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3: 就是从现有的

0: 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啊。就9月29号的白宫协议要求前沿模型的这个企业呢，建立内部控制、独立评估及董事会监督，属于自愿承诺，并保留未来通过法律与法规予以落实的这种可能性啊。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接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对于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来说呢，就外部评估和企董事会的一个监督呢，有助于把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但并不自动解决隐私侵害啊、算法歧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啊。就工作组呢，将协调政府和这个消费者及公共利益的这个团体的沟通啊，其价值取决于公众的一个意见能否影响规划，以及重大事故是否具有可追溯可执行的一个责任机制啊。如果说这个国家竞争呢压倒公众监督，自愿承诺就可能不足以约束其。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的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中国也应关注美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坚持按实际能力和应用风险治理，并且推动可验证的国际合作。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一款车型成为了英国九月份最畅销车型，来关注一下。
2: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九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呢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3: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

0: 有超六成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美国为57%。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1.9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局部有50到100毫米。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未来10天，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明显，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大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摄氏度，江淮及江南大部偏低2到3摄氏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及江南等地累计降水量有10到25毫米。我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摄氏度，或接近常年。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作为1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

0: 甲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5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核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前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 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五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以军总参谋长提出新战略，称将扩编军队以应对多线威胁。这一新战略背后存在哪些考量？本质是强化防御还是先发制人？又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对抗风险，也让和平谈判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这两天的一个表态。他说，以军正在吸取2023年10月7号遭袭的教训，那未来的军事战略将以防范突发战争为基准，并且全面的推进军队的扩编。这样一个战略背后有什么考量？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2: 他现在在选举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确实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这方面来考虑的，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政治。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来看的话，从2023年十月七号开始，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整整3年的时间，但是呢，没有一条战线上以色列取得完全的胜利，就是每一条战线上的战争都拖下来了。现在在加沙的战争，伊斯兰克结束不了。最近一段时期，在约旦河西岸的形势也很紧张。以色列跟叙利亚政府的谈判也没有进展。以色列在叙利亚占领了新的领土，部署了这个新的军事设施。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现在一时半刻也结束不了，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大片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那个一时半刻结束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仅是现在面临着多线作战的压力，就是未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的状况。这种情况是以色列以前历史上没有的。所以以色列这两年本来就兵源比较紧张，军队那个不够用，需要扩编。这一次提出来也是预测到未来一段时期就是兵源紧张这种状态会持续，所以他要那个扩编。这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形势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只剩几周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一切行为它都有选举的考虑。那么从军队的角度来说，以色列这几年一直缺兵员，但是征兵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宗教政党不让以色列军队向极端政党选民征兵。这些人呢，占以色列人口的大概15%，叫超正统派犹太人。这些人在以色列历史上基本上不服兵役， 这一次这个征兵的问题突出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以色列的军队和以色列国内的绝大多数政党要求超正统派的犹太人服兵役，但是呢，现在的政府被极右的宗教政党绑架了，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扎米尔提出来征兵的问题，显然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的。现在扎米尔实际上是反内塔尼亚胡的，他提出这个来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不利，并不是说这个是那个内塔尼亚胡策划。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的问题就是，根据现在的民调，内塔尼亚胡和反对党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席位来阻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征兵的问题，国内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党主张要对超级正统派的犹太人征兵，包括以色列的军队也强烈的要求向他们征兵。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极右宗教政党的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军队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选举之前提出来要扩大征兵，实际上他的意图就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
4: 总之啊，就是相关的这件事儿，其实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多年都有争议。那不过说到多线作战，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曾经有表态说，以色列正在多领域作战，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并在叙利亚、加沙、黎巴嫩建立三个缓冲区。现在扎米尔发布的通告是说，以军的一大核心教训是必须扩大安全边界，这个是什么意思？
12: 扩大安全边界很显然是以色列为最近三年他采取的政策找说辞。什么叫安全边界呢？以色列是有自己的边界的，以色列的边界在哪国际社会都有共识的，但是以色列提出一个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他要扩大到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边境之外，他如果能够占领更多的地方，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的话，他认为那个地方就叫以色列的安全边界。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色列认为他的安全边界，第一呢是在加沙，他现在已经占了加沙 60% 的领土了，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安全边界，所以他拒绝撤出来。然后在叙利亚这一场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叙利亚格兰高地的一片领土，然后以色列叫缓冲区，当然这以色列认为也是他的安全边界，他也不会撤出来。然后在黎巴嫩，现在以色列也正在建立自己的缓冲区或者安全边界，就是要占领更多的叙利亚的领土。所以所谓的安全边界，就是以色列派军队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然后这样他才认为能把对以色列的袭击阻挡在以色列边界线之外，这是他所说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国际社会都不承认他这一套。
4: 确实啊，他这个就相当于说把自己家的边界建在别人家，他才觉得有所谓的安全。然后扎米尔还说，扩编军队的目标是要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一套新战略的本质，您觉得是在强化防御，还是在降低自己先发制人去打击的门槛？
12: 他的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进行不间断的打击。实际上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去年10月10号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了。那么以色列本来在2024年11月27号就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的，但是呢，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一直对哈马斯进行不间断的定点清除。就在最近一两周，以色列又宣布说定点清除了加沙哈马斯的几个领导人了。然后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以色列也在随时进行定点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更不用说了，就是一直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空中打击。所以以色列所说的防御性的强化，实际上是他用通过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
4: 现在的世界其实挺乱的，中东那边美伊冲突还没有停，不知道究竟会怎样。然后俄乌冲突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然后以色列现在有这样一套新的战略，对地区多条战线的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12: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在这几条战线上，特别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以色列在跟加沙、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之间的战争没有结束，以色列不间断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以色列的这种战略持续下去，第一呢，就是跟哈马斯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落实不了，因为跟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军队撤军，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才能实现加沙的和平。但是现在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继续占领加沙领土，还要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所以停火就没办法实现。那么回到那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的这一套战略就是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8: 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一边宣称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一边推行大规模减税加长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如何解读这种矛盾的政策，强行推进修宪讨论，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关注一下日本这个临时国会上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施政演说里面一些重点内容。他说，拟于明年四月起实施为期两年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旨在减轻民众在日常餐饮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首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法案，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13: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消费税与执政党支持率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反向联动，也就是增税的话就会导致支持率的下跌，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高市抓住这一规律，在今年一月宣布解散众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社会保障成本还在不断上升，而消费税减税则恰恰削弱了最稳定的财源。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4: 确实是哈，而且高市一边说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另外一边呢推大规模的减税加上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支出，这不是一种矛盾的政策吗？
13: 首先，财政问题堪称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被称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日本政府债务从1991年占 GDP 的 63% 飙升至如今的超过 220% 以上，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高市政权上台之后，不是积极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想遮掩这个问题。上台之初，他对此曾提出净债务率的概念， 也就是放弃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对 GDP 之比，改为政府净债务对 GDP 之比，试图蒙混过关，让市场重新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指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债务扣减项中包含了外汇储备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总之，无论概念怎么更换，都掩盖不了其短期功利性的财政操作的本质。其次，这种矛盾的财政运营模式将会带来三重巨大风险。一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出现的症结就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错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边为了遏制持续贬值的日元和输入型通胀，日本金融当局不惜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日本央行也被迫不断提升政策利率，而另一边高市内阁却猛踩财政的油门，推出了370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这种紧货币与宽财政的自相矛盾，不仅让央行政策瞬间破功，更向市场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日本长期利率已经从高市上台之初的 1.6% 飙升至 3% 以上。二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瘫痪风险。减税造成的社保裁员缺口，如果不能妥善的填补，将影响年金、医疗、借户等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两年减税期满之后，若不能顺利恢复税率，就将导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稳定的税收来源出现断层。三是日本财政体系甚至面临着总崩溃的风险。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日本国债利息支出将在2035年膨胀至 45.2 万亿日元。这是当前日本债务支出的 3.5 倍左右。日本2026年度财政支出当中，国债费已经突破了31万亿日元，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总之，高市内阁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用概念换信心的做法，正在给日本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4: 对，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多风险哈。然后高市在当天的演说当中还表示说，有意在本届的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虑？
13: 高市表示要在本届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是高市为政权稳定而进行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换取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对他的支持，其背后有三重考量。一是兑现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执政的绝对条件，日本维新会以议员定员削减作为加入联合执政的核心条件，高市为维持联合执政的稳定，必须在国会通过这一议题。第二，此举也可以压缩反对党的制度空间。日本维新会提交的法案计划将众议院465个议席削减45个，主要是比例代表席位。而削减比例代表席位对小的政党而言冲击性非常严重，因为该制度从设计上讲就是为了帮助小的政党能够顺利进入国会。减少比例席位就意味着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对此，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批评称，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和排除反对自身政策的舆论而设定的。第三，审议和通过该法案也有助于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近以来，自民党自身深陷黑金丑闻的漩涡，而且还面对着因物价高企所带来的民怨沸腾。这个时候推动众议院的改革，显然有助于执政联盟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不过，这一操作的消极后果同样显著。减少国会议席数量就意味着每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会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的制度性渠道收窄，民主代表性和多元民意表达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4: 还有一个点，就是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设立小委员会，就国会改革展开磋商。有观点就说，这套改革方案名义上是优化国会的运营，实质上是减少首相在议会被盘问问责的机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13: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了，首相及内阁大臣有出席国会并接受质询进行答辩的义务。此次日本执政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中提出首相出席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不再作为原则要求，这事实上将极大减少首相在议会上被质询问责的机会。一旦改革落地，首相及其他内阁大臣出席国会的义务将被虚化为非原则性安排。事实上，首相被问责的机制已经在提前弱化。在2026年度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中，高市首相出席时长仅为前首相石破茂的约三分之一，党首讨论仅举行两次。2026财年预算案在众议院审议通过也仅仅用了59个小时，创下了20年以来的最短记录。朝日新闻对此发表社论，批评首相缺乏对立宪主义下行政首长应尽职责的理解。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消极后果还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行政决策透明度将进一步下降。首相在国会面对质询是政策依据和施政后果接受公开检验的核心机制，当这一机制被常规性规避，重大政策将更多在官邸内部完成。第二，在野党监督功能被实质空心化，在野党已明确表示断然反对，但在自民党拥有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格局下，反对能否转化为制度性制约存在根本疑问。第三，日本立宪主义也将受到侵蚀，日本国会也就从追究政府责任的场所退化为通过政府法案的场所，日本的三权制衡机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倾斜。
4: 好，最后我们听众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13: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4: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其实我们知道日本民众对物价、社保等民生议题是更关注的，但是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会不会一步一步去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议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6: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报道说，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求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自国家。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俄军都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事件深感悲痛，不过根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0: 伤势严重。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0月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 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北京时间的21:04，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郑钦文2-1战胜补兹科娃，成功晋级。而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备受关注的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在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来同步关注。而乒乓球迷们关注的是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今天也有多场比赛陆续展开，那么稍后也会进入到总台的直播信号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场女单的较量。 那在足球赛场要和各位球迷聊到的是欧国联的比赛，葡萄牙队2-1战胜挪威队，率先晋级淘汰赛， 而德国队依旧是表现低迷，和希腊队0-0战平。 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会上演多场焦点战，包括法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较量。 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同时在直播间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彦元。 欢迎彭媛媛。Hello，
3: 大家好。刚刚也是提到了，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啊，这个赛事是非常的多啊，除了有中网的赛事，有世乒联
2: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其实今天晚间还有一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东北超的决赛，目前也正在进行，对阵的双方是大连队和长春队。那么今天晚间啊，名义上的客队长春队，目前在比赛进行了70分钟的情况下，是1-0领先着大连队。 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同步关注这场较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和各位乒乓球迷们一同去到今天晚间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场，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场女单的比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啊，是来自于国乒的年轻小将江一一，而另外一边呢是德国老将温特。目前这场比赛也是刚刚开始不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情况。
4: 调动啊，以我为主，率先进攻。
2: 接下来是对手温特的发球，目前江一在第1局2-0领先对手。这一球沙宾温特搓得很长很顶。说到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大满贯赛，其实国乒尤其是在女单赛场也是派出了多位小将，包括正在亮相的江一一啊，目前的世界排名其实是在200名开外。那么今天晚间啊，对阵名将
4: 温特其实也是生涯当中的一大挑战了。接发球接了一个半出台，这球江一判断上稍微有点犹豫。
2: 目前江一3-2领先温特，接下来是江一的发球。
4: 思考了一下，要换一个发球。用防弧来接的，球不太走。
2: 目前双方战成了3-3平，感觉上比赛的经验和比赛的节奏上肯定相较于老将温特啊，年轻的江一还是有所欠缺的。
4: 这两分还是表现出一些对防护胶皮的不适应，确实现在在专业运动员当中打这种胶皮的运动员已经非常少了。
5: 来，
4: 那很多球员可能这个职业生涯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防弧的对手。

0: 刚刚温特是擦网重发，
1: 双方现在开始形成一些上旋的对抗。刮完之后正手快带，沙宾温特本身他的身体条件也非常的优越，步伐非常好，跑动能力强，正手很突出。
0: 不容易，江一终于是拿到一分，目前还是4-5落后对手温特。江一的发球
1: 极长，
0: 这边江一是好像是要
1: 刚刚判了江一的发球，江一要求挑战
2: BDR Service Angle Change Challenge by Zhang，
1: 看的是角度。
0: 我们也一同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年轻选手每分必争，看看这个球最终的结果怎样。
1: 啊，30.16，超了0.16。
0: 没问题啊，是合规的。
1: 这个对于江一来说也是一个突发的状况，还需要去调节，包括自己在心理上不能乱。刮过来的好球，这一分上江一主动赢钱了。防护有时候刮过来的时候他不太飘，他很飘，他不太走，所以脚下一定要有小碎步调整。
2: Left 6-5，
0: 刚刚温特又是发球擦网要重发。
2: 5-7，
0: 刚刚江一这个接发反手抢攻有点着急了，直接弹网出界。目前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当中，来自于国乒的小将江一5-7落后于德国老将温特。
1: 打发抢，
0: 这一次的正手进攻还是相当的犀利，
1: 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发到沙宾温特的正手短，
0: 追回一分，目前江一6-7。接下来还是江一一的发球，
1: 刮过来的。沙宾温特现在的得分套路就是通过他防护的变化，给自己的拳台正手创造进攻机会。他的这板冲上很重，上旋球的能力不错。防住中间，正手快带直线。
0: 还是温特的发球，目前江一还落后一分。
1: 还是这个吃防护。
0: 换发，目前江一7-9。
1: 这个球被沙宾温特算到了，发的弧线也是稍稍有点冒高。
0: 对手直接接发得分，第一局的局点。江一救回一个局点，目前还是8-10落后。也可以听到现场有球迷在喊江一加油。温特的发球，
1: 第一局11-8，德国选手沙宾温特先胜。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是和大家一起在关注今天晚间正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的一场女单较量。那么在第一局当中国乒年轻的选手江一是暂时0-1落后于温特，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当然在今天晚间也提到了，其实多个赛场都有正

0: 在进行的比赛。那么目前啊，东北超的决赛，长春队依旧是1-0领先着大连队，而另外一边也是今天网球迷们特别关注的中网男单的一场半决赛，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啊，双方第一盘当时是德约啊率先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二盘的较量。那目前第二盘的进展如何呢？也请还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么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第二盘呢，其实双方还是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德韦杰夫本身是一个周旋能力特别强、缠斗能力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尽管德约有24个大满贯冠军，而且对阵这个梅德韦杰夫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交手记录也领先，但是呢，这个梅德韦杰夫没有那么容易认输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盘的开始阶段呢，他跟德约在德约的第二个发球局是有过一番这个缠斗的，大概打了快10分钟的那样的一个发球局。他曾经拿到过3个破发点啊，但是都被德约很巧妙的化解了，最终德约还是爆发成功。现在双方在这个第四局，也就是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发球局是打成了 deuce， 打成了40-40啊。那么德约是显然希望能够说在第二盘的这个比赛里面能够获得尽可能早的这样一个破发，然后第二盘就把这个比赛拿下。因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盘多的一个比赛里面，两个人其实打的还是消耗体能还是非常的多的，尤其像第一盘打了这个7-5德约才拿下，差一点打抢七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对这两位其实年龄都不太轻，那尤其是德约啊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的时间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呢，他们可能体能上都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吧。
0: 确实今天双方的第一盘就打了1.5小时啊，最终是德约科维奇7-5，那么拿下了第一盘，现在双方第二盘感觉依旧是难解难分啊。稍后我们将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而与此同时，今天晚间视频的 WTT 中国大满贯这场女单的对决，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江依依和温特的比赛现场。
2: 自己的发球轮现在变化稍微显得有一点单一了。
0: 目前双方正在
2: 进
0: 行第二轮第二局的较量。
2: 好球，这个球判断还是很准确，那直接起板了。
0: 第一局当中，江一是8-11不敌对手，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二局的较量。
2: 漂亮，接发球搓长，直接抢攻。
0: 江一得分，目前在第二局还是2-4暂时落后。
2: 也是用力量去抵消旋转。
0: 那么对手德国老将温特确实从目前的世界排名来看，实力还是要高于我们年轻的选手江一的。
2: 又判了一个江一的发球，江一还有一次挑战机会。裁判应该是翻错了比分，如果这一分要判江一的发球的话，那应该是2-5。
3: Challenge by Jiang, service angle。
0: 目前在视频联的排名当中，温特是排在了女单的第八位，而目前江一的排名仅仅是221位。但是我们也很期待年轻的选手，看一看面对世界前十的选手，
2: 39.59度超过了30度，
0: 如何去冲击对手。
2: 那现在江一在比赛当中没有发球在没有这个 TTR 在挑战的机会了。
3: Challenge remain young。
2: 2-5。
0: 江一发球。
3: 5-3。
0: 发球得分。3-5。
2: 确实现在温特他的打法越来越多变啊，刚刚正手使用的是红色这一面防护给刮过来的，这样相当于他是一个四面攻的打法，你不仔细判断不知道他在正反手是采用哪个胶皮击球。
0: 比分瞬间来到了3-7，现在江一还是落后。
2: 球，这球其实是比较主动的。
0: 成反手调动对手，但可惜自己回球出界了。
2: 扣扣。沙宾文特这手杀伤力非常强，女线当中像重炮手一样的正手。
0: 对于国际比赛经验不多的江一燕而言，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目前在第二局3-9落后。
2: 这局开局的时候比分有点没咬住，
0: 3-10，温特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 也是给了沙宾温特很多去正手去进攻的机会，让第二局沙宾温特获胜，目前是2-0领先中国选手江一。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确实就像总台的解说员提到的啊，在这场比赛当中，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从场上的表现出来的一个绝对的实力水平啊，双方的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反倒是今天晚间我们提到了中网赛场这场男单半决赛啊，两位选手真的是知根知底，所以这场比赛呢很难分出胜负啊。也想问朋友们，目前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在第二盘当中的表现又如何了？
1: 第二盘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德约这个发球就下降了，无论是进球率还是这个得分率，跟他的这个第一盘相比呢，都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差距啊。那么这个梅德韦杰夫在德约的两个发球局里面都拿到多个破发点，我更正一下，上一个德约的发球局，这个梅德韦杰夫是拿了6个破发点，没有能够破发成功啊。那么这一局啊又拿到了这个破发点了。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梅德韦杰夫来讲，我们都知道他特点是什么，就是能磨啊。那对德约来讲，现在最怕的就是磨啊，就回合一拉长，他的身体就不能够保证能够处在一个水平线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德约有没有更多的办法吧，来尽量缩短这种每一分的这样的一个回合数啊，让自己能够占据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之前我们也提到德约科维奇是7-5啊，拿下了和梅德韦杰夫的这场中网男单半决赛的第一盘的胜利。那目前在第二盘当中啊，前四局双方又是战成了2-2，确实是非常难以去最终获胜的一场较量。但是呢，今天晚间我们也是提到了乒乓球赛场虽然在前两局当中江一一打得明显处在被动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我们年轻的选手多多的鼓励。接下来我们也是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回到视频连 WTT 中国大满贯这场女单比赛的现场。现在江一一和对手的比赛进入到了第三局。
2: 球
3: 1-2。
0: 目前江一在第三局是2-1领先着德国老将温特。
2: 这分算到了，温特打球确实现在经验老道啊。
0: 比分来到2-2。接下来是江一一的发球。温特抢攻出台。江一又得一分，接下来江一继续发球，目前3-2领先，
2: 拱了一个极长，这一分直接判了，
0: 应该还是判了发球的违例。那么比分是来到了3-3，在第三局当中。
2: 对于江一一来说呢，都是比赛的经验。这次来到中国大满贯打这个成人组的赛事，其实就是来学习的。叫暂停了。
0: 那温特发球拿到一分之后，目前江一在第三局3-4落后啊，自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和教练员来沟通调整一下。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另外一个赛场，也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东北超的决赛，大连队和长春队的比赛也已经进行了有差不多89分钟了。目前长春队还是一球领先，1-0领先着大连队。 而另外一边啊，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这场中网男单的

0: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德约科维奇还是以意志力著称的一位球员，刚刚也是好不容易拿下了双方在第二盘第五局的这一场的胜利，那么目前在第二盘当中是取得了3-2的领先，这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上半时段呢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们下半时段再接着聊。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3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15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 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 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 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 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2: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9: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下半时段在直播间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庞彦元。
11: Hello， 大家好。
10: 确实，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赛事非常的密集。那么在上半时段和大家来同步直播关注的一场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32分之1，也就是第一轮的较量。那么最终我们年轻的国乒选手江一很遗憾啊，是0-3不敌德国老将啊，目前排在了世乒联女单第8位的温特。那么可以说这场比赛呢也是交了很多的学费。而另外一边也是提到了今天晚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大连队和长春队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比赛最后的尾声阶段，伤停补时阶段。目前长春队是1-0领先着大连队啊，看起来冠军即将到手。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东北超决赛的比赛现场，看看最终的冠军到底归属谁。全场比赛补时8分钟，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12: 往里吊，机会，
10: 大连队在利用最后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看一看能不能够打入绝平进球。
12: 无论这场比赛谁拿下最终的胜利，都是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奉献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10: 比赛剩下最后1分半的时间了，
12: 回溯好球，
10: 大连队进攻，
12: 哎呀，这球犹豫了，但主裁判呢吹了犯规球，最后时刻呢再给大连队一个任意球。好，这个是，对，这个是长春的球权，长春的球权。

0: 在剩下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1: 给了伊利亚尔一张黄牌，距离最低的八分钟补时结束还剩下半分钟。
0: 长春队前场犯规，
1: 教练让大连队的队员都赶紧，
0: 应该是大连队最后的进攻机会了。对，守门员将球没收，扑球倒地，
1: 长春的门将将球接到往地下一趴，比赛的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主裁判麦麦迪将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当中，最终呢，长春队是1-0战胜了大连队，这样的话呢，长春队是拿到了东北超的冠军。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奥体坛。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又在今天晚间见证了一个冠军的诞生啊！东北超的冠军归属于长春队，恭喜长春队。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也是提到了另外一边啊，中网的男单半决赛。可能很多球迷从情感角度出发啊，大家都想看到冠军归来的好戏，那么更多的人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德约科维奇，但是毕竟啊，先得迈过梅德韦杰夫这一关才能去想明天的男单决赛、那目前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如何了呢，彭宇？
2: 德约现在应该松口气了，因为终于破发了啊。他刚才在这个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发球区拿到两个破发点，那么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呢，终于成功的破掉了这一局，现在是在第二盘4-2领先，距离胜利已经很接近了。其实那几分啊，德约他也是啊，他在不停的调动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不但是在底线左右调动，还要在这个球场的这个前后去调动他，那么使得梅德韦杰夫在移动方面啊确实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也是在关键分上出现了一些主动失误啊，所以就丢掉了这个关键的一个发球局。现在梅德韦杰夫是叫了个这个医疗暂停吧，在请这个理疗师给他按摩自己的这个右肩部啊。那么其实德约估计也挺这个高兴的啊，因为他也可以喘口气，可以歇歇，因为前面的6局比赛其实两个人是打得非常的艰苦的啊。对于两个球员来讲，其实身体上的负担都不会小。那我们看一下德约能不能够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能够挺进到中网的决赛里面，继续的延续他在这个中网的不败记录吧。
0: 当然提到了今天晚间在乒乓球赛场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啊，还有一位国乒选手是刚刚登场，这是一场男单的比赛。那么这场男单比赛呢，目前双方选手正在热身啊，对阵的双方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边呢是我们已经很久在赛场上没有见到的国乒男单选手梁靖昆，而另外一边呢可能大家更为陌生，是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西多伦科啊。双方的这场较量也即将开打，稍后我们也将会为各位乒乓球迷们来同步关注这场比赛。当然说回到中网的赛事啊，当然在今天这场男单半决赛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其实今天大家最为关心的一场比赛毫无疑问就是郑钦文的表现。那么在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啊，郑钦文同赛后的18号种子布兹科娃交手，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又是打满了3盘，郑钦文2-1艰难战胜对手，成功闯入到今年中网的女单16强。那么接下来有关这场比赛的更多啊精彩时刻，我们也首先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
3: 所以在这一盘的盘末阶段，一旦布兹科娃的失误开始增多了，你看现在的分差立马就被郑钦文拉开了。第一盘抢七啊，郑钦文现在6-3领先，拿到连续3个盘点，而接下来是他的发球分。深的落点，佩雷里巴第一时间在场边啊就已经站起来挥拳庆祝了。这样郑钦文反拍回球没有过网，布兹科娃是保住了自己在第二盘当中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啊，以6-4的局分啊拿下了双方的第二盘。 这样在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上，郑钦文实现了对于布斯克娃发球局关键的破发，苦战三盘，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郑钦文7比6 4比6 7比5，三盘啊战胜了捷克选手布斯科娃，也晋级到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届时她将会来迎战查拉耶娃。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决胜盘，在发球端啊，郑钦文的表现确实是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4: 对，今天整场比赛的发球表现真的是应该说是很稳定。
3: 没错，
0: 一场耗时接近3个小时的比赛，最终郑钦文是2比1淘汰了布兹科娃，晋级到了中网女单的16强。而就在这场比赛的赛后第一时间啊，我们的特派记者彭媛媛也是采访到了郑钦文，我们也来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啊又都说了些什么。
2: 钦文，恭喜你晋级，时隔2年重返中网16强啊。那么，这两轮比赛的发球其实都非常的出色，我想你点评一下自己发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提升。另外，想问一下你，就是对下一轮的这个对手查拉耶娃淘汰莱巴金娜的有没有什么了解？谢谢。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说实话我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0: 好，回到直播间和彭媛媛聊一聊今天郑钦文那个表现啊，感觉这场比赛不亚于今天晚间我们正在关注的这场男单半决赛啊，确实也是非常难缠的一个对手，好在最终郑钦文是坚持了下来。
2: 对，确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他其实在比赛开始阶段是进入状态非常之快的，是在他近期比赛里面也比较少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也可以让大家看得出来他想要迅速的拿下这场比赛，或者说迅速的建立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他确实也做到了，他在这个第一盘开局阶段迅速就破发，然后获得一个3比0的领先。但是随后我们就看到了布兹科娃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难缠，因为他确实在底线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球员啊，那么也是让郑钦文就是没有办法啊，在后面的比赛里面得分效率那么的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比赛整个进行的都非常的紧凑啊，最后郑钦文也就赢在那1-2分之间啊，这也是一个球员的功力所在吧，所以包括赛后他其实对自己的发球也是挺满意的。下一个对手查拉耶娃呢，这个是本届赛事最大黑马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对郑钦文来讲是另外一种考验，虽然这个对手从来没有进过世界排名前100位，但是他能淘汰莱巴金娜啊，这就会给郑钦文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应该说是需要去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点吧。那我们要看一下郑钦文在面对这个查拉耶娃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续自己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同时也不怕比赛出现波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确实说到这个查拉耶娃这一次在中网给大家已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就像朋友刚才提到的，目前世界排名仅第118位，代表亚美尼亚现在出战的这位选手查拉耶娃之前是3比6 6比4 6比3逆转击败了新科美网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所以接下来看看郑钦文啊，在面对查拉耶娃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出现了。那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也正在关注的这场中网男单半决赛目前最新的情况又如何呢朋友？
2: 其实这个刚才德约科维奇也经历了一个险情啊，他虽然已经率先破发了，但是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呢又是被这个经过医疗暂停之后可能状态有点恢复的这个梅德韦杰夫是拿到了破发点啊，而且是拿到了这个连续的2个破发点啊，但是现在已经成功破发了，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梅德韦杰夫成功破发了之后呢，那么也就是来到一个3比4的还是一个均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么对于德韦来讲这场比赛的走势他又悬念又起来了啊，如果是被拖到决胜盘之后呢，那还真的不太好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面对这个梅德韦杰夫这样的一个对手啊，德约想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就看他在接下来这1-2局里面是否能够再次的获得一些速胜的可能性，虽然这场比赛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么速度了，已经是延续时间很长了，但是对德约来说能早1分钟结束那么也是对他也是一点优势，因为决赛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决赛的这个另外一边是德米纳尔啊，也是一个 底线非常难缠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很不好打的一个球员，所以对德约来讲，就算他进了决赛啊，那么也是连场恶战吧。
0: 是，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感觉今天晚间在德米纳尔这边现在是坐山观虎斗，因为作为赛后的五号种，德米纳尔今天是在6-4先胜一盘，第二盘3-2领先的时候，他的对手霍尔卡奇是因伤退赛。那这样一来呢，德米纳尔也是不战而胜啊，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三个，生涯第22个巡回赛的决赛，接下来就静等他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对手到底

0: 是德约科维奇还是梅德韦杰夫，但是感觉不管面对谁，至少在体能上德米纳尔都占了很大的优势啊。嗯，那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也是提到了 WTT 世乒联的比赛也正在进行，那么在男单第一轮的较量当中啊，已经许久都没有露面的国乒选手梁靖昆目前正在对阵的是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那么梁靖昆是以11-8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来关注一下。
1: 1-0 Ball inside the table
2: 那判了一个梁靖昆的发球
1: 1-0
2: 刚应该是判了这个球在台内被抛弃。
1: 1-2
2: 梁靖昆这边实力还是很厚啊，所以希多伦克也很难去一两板就想把梁靖昆打穿。
1: 3-1
2: 这就是连锁反应啊，上一分重板没抽了没有得分，自己可能节奏会有一点乱，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虽然在赛前我们也关注到目前由于啊这个许久没有出战比赛，梁靖昆的相对的很多积分都已经被扣除之后，
2: 第二局的开局梁靖昆4-1领先，
0: 他在世乒联的这样一个单打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6位，而对手希多伦科甚至比他高20位，在世界第16位，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啊，目前梁靖昆还是要强于对手的。好，那么这场比赛感觉悬念不是太大，当然最大的悬念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晚间啊，这场中网男单半决赛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最新情况呢，彭友元？
3: 所以说德约还是德约哦，他在刚才被破发然后回到军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转过头来又在这个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是拿到了这个破发点，同时成功破发，已经是来到了5-3的这样的一个发球胜赛局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可见这个转瞬这个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到有悬念了。
0: 那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成功的收获比赛的胜利呢？我们也赶紧通过总台的另外一路直播信号来到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这场中网男单半决赛第二盘的比赛现场。
4: 相信在这个时候梅德韦杰夫也不会轻易放弃，其实这段时间两位在自己的发球局打的都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德约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发球胜赛局上来，德约目前是0-15落后。
4: 好发球，
0: 发球随上，
4: 去外角的发球，德约科维奇凌空的正拍出手，
0: 15-15，
4: 打成了这个 one two punch。
0: 像梅德韦杰夫那边是不是又出了什么状况啊？我们也听到了，他说等一等。
3: 刚才那个得分方式是德约现在最喜欢的得分方式，发球建立优势，然后跟进，然后这个制胜分哈。那就看一下，就梅德韦杰夫在接发方面能不能做得更好了。好像是观众席好像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4: 我们看到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啊，
3: 好像是观众出现了一些身体情况，
4: 这位观众不要有大碍。
0: 这是落座在梅德韦杰夫身后的第一排的观众，
4: 刚才应该是被球给打到了。
3: 哦，这就是网球场上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
0: 这里有一个慢动作的回放，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状况。
4: 哦，梅德韦杰夫顺势的 这一击应该是打在了这个观众的眼睛上啊。
0: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位观众是在工作人员以及可能是亲朋好友的搀扶下现在离开了座位席。
4: 观众应该是打在了眼睛上，那一刹那应该是很疼，所以他需要去缓一缓，然后需要去观察一下。
0: 刚刚应该是梅德韦杰夫丢了那一分啊，球其实是打在广告牌，弹回来之后呢，梅德韦杰夫
4: 特别的自责，
0: 顺势啊，相当于是发泄的一拍，却是意外的击中了身后的观众。那么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2小时26分钟了。
4: 这位观众示意了，因为确实是自己的这一次的击球导致打在了这个观众的眼睛上。虽然是无意之举，但是也一直在提醒我们的球员一定要注意。
0: 这个场上的意外也是让比赛进入了长时间的一个暂停阶段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双方球员目前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尤其是对于处在发球胜赛局的德约科维奇而言，因为接下来将会是他的发球。
4: 现在是要稍微等待一下。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要提前宣布结束啊。梅德韦杰夫是走向了网前和德科维奇握手了，我们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在比赛当中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把祝福送上这位观众，希望他这个眼睛不要有大碍。当然最后我们要祝贺德约科维奇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两位都不想看到的，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要祝贺德约科维奇再一次打进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和中网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也是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啊，德约科维奇的北京不败的传说还在继续，33连胜，他在决赛将会来对阵德米纳尔。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确实我们很少见的一个在场上的突发情况，一个意外的局面导致最终啊，梅德韦杰夫选择了啊放弃接下来的比赛。那这样对于科维奇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也就直接收获了一整场比赛的胜利啊。
3: 对，
0: 那么最终啊，今天晚间这场中网男单半决赛是以德约科维奇晋级到明天的决赛而告终的。
3: 确实也很少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在规则里面的确如果打中观众，观众又有比较痛苦的这样一种反应的话，一方面是裁判有这个权利去这个取消那个打中观众的这个球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另一方面这个球员本人也会做出一定的表态。
0: 确实。那接下来其实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简单前瞻一下，现在大家就知道明天中网男单的决赛的情况了啊，将是德约科维奇对阵
3: 德米纳尔。其实真的我觉得对这个德约科维奇来讲，他这一次的中网保不败记录之旅吧，还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艰苦的连场的这种恶战吧。那包括今天其实对梅德韦杰夫也是打得很辛苦的。那么德米纳尔呢，很明显又是另一个特别不好打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德约科维奇也有过说在德米纳尔身上就是跌倒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呢，这一场决赛呢，一方面啊事关他的这个中网不败记录，事关他的中网第7冠吧，是否能够到手。另一方面呢，在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更多的困难，这一点也是大家能够预见得到的。但是我觉得对德约来讲，他这一次来到中网也是时隔十一年重返中网吧，他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包括他在面对兹维列夫的比赛，包括他对面对在面对这个布云朝克特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呢我觉得他在决赛当中已经离这个胜利这么近了，离自己的参赛目标这么近了，他一定会尽全力的去争取这场胜利。那么对于一个他这样一个年龄的一个球员啊，之前在大满贯里面也经历过这种一轮游啊身体不适的这样各种各样的状况来讲，如果他能获得这个中网冠军，对他接下来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他也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作用。
0: 嗯，当然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因为中网的比赛其实今天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场大家很关心的女单的比赛，将会在金花小将孙欣然和美国名将高福之间来进行。对于即将打响这样比赛，彭媛媛有哪些期待？
3: 那很显然对于这个孙欣然来讲的话，那他之前赛前他也讲他会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他自己争取到的。他如果没有获得中网两连胜啊，击败了两位高排名的球员呢，他也不会有这个在高福面前来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就实力和过往战绩来讲的话，孙欣然跟高福是不具备可比性的，但是我倒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于小将来说，他可以完全放掉这种比赛在当中胜负心的那种包袱，去很好的展现他自己的网球。而我们也都在前面的比赛看到孙欣然这个球员有一种超越这个年龄的那种冷静，球路非常的清晰，打得非常有章法。当他面对像高福这样的一个这种底线跑动啊都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球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孙欣然他也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找出一些方法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的。那当然希望他在这么晚的时候登场比赛啊，也是受到很多客观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历练。
0: 嗯，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在今天晚间另外一边，视频联 WTT 中国大满贯这场男单比赛，国乒选手梁靖昆同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的较量目前也是来到了第三局。在之前已经结束的两局较量当中，梁靖昆是以两个11-8目前取得了大比分2-0的领先。各位乒乓球迷们也不妨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来关注这场较量。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彭媛媛，也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

0: 本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从阿富汗到中国，我的跨文化之路。作者：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我原名是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中文名字是杨乐，来自阿富汗。我出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目前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初次与中国结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在班级里我常常因优异的成绩位居第一，这让我深感自豪与满足。为了嘉奖我的努力，父亲买了几个笔记本给我，其上印有万里长城的图片。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中国长城被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样一幅蕴含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图案，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也点燃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高中时期，通过观赏中国电影、阅读相关书籍以及聆听各类故事，我对中国的兴趣越发浓厚，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阿富汗的高考，而后被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录取。经过一个学期的中文学习，我获得了来中国深造的机会。山西太原是我来到中国后最先踏入的城市，这里就是我在中国开启奇妙冒险之旅的起点。在这座城市里，我先是学会了使用筷子，紧接着又掌握了网络支付，而且还能够极为熟练地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和点外卖。同时，通过和当地人交往，我还学会了购物时该如何去讨价还价，并且我还能够独自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地方。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感受。来到山西后，我对当地的美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碗看似简单却极为美味的面条。面条成了我在中国的最爱，它不单单是一种食物，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品尝过如此地道的面条，而在山西，每吃一口都像是对美食的领悟与热爱。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去平遥古城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庞大且古老的古城墙，那份历史的厚重感让我内心激动不已。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有幸在明相校区和迎泽校区学习。在迎泽校区，食品街简直成了我探索太原美食的乐园，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味蕾的大冒险，这也让我对太原的美食文化越发着迷。在山西太原，我第一次经历了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在大二过春节的时候，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邀请，我有幸融入他的家庭中，和他的家人一起过节。中国春节那热闹的氛围、丰富多样的美食、充满亲情的家庭团聚，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收到了红包，那份喜悦和温暖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也让我对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山西太原不只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站，更是我与中国故事的起始点。 虽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四年的本科生活，很遗憾没能去更多的地方体验风土人情，但我对山西的热爱以及对山西文化的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退，它会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耀光芒，成为我宝贵的人生经历之一。本科毕业后，尽管有诸多选择去其他城市攻读硕士学位，但我出于对北京生活的向往，依然决定申请中央财经大学并被录取。我对北京的憧憬源自初中时期一幅深刻的画面，虽然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之前也曾到过北京，但长城的壮丽景象始终未曾亲眼见到。于是抵达北京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城作为我的第一站。登上长城，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深刻领略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也让我在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紧接着我踏上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览之旅。故宫的宏伟建筑让人肃然起敬，它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天安门广场则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还曾和几位朋友一同早早来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尽管我们出发得很早，但抵达后却发现人山人海，无法向前挤进去。这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除了历史文化景点，北京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每逢周末，我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南锣鼓巷，那里不仅有各色小吃，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北京烤鸭。离南锣鼓巷不远的三里屯，这里聚集了各国风味的餐厅和时尚潮店，彰显了北京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在北京的地铁里，我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虽然拥挤，但地铁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本地人的生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验了北京胡同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体验到了别样的生活方式。胡同里的悠闲与自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氛围。硕士毕业后，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我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因此我又开始了在南京的学习和生活。抵达南京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异常美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与北方城市相比，南京在美食、生活节奏、方言、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南京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我逐渐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我曾游览过南京的许多历史地标和旅游景点，如夫子庙、老门东、鸡鸣寺、玄武湖、莫愁湖等。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次参观纪念馆都使我心情沉重，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战争和社会动荡，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与重要。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南京菜的美味、南京人的热情以及城市本身的魅力无不令我倾心。我也非常喜欢南京师范大学，这座被誉为东方最美丽校园的学府。在这里，我不仅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也收获了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情感。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我深刻领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迅猛，以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比如，高铁系统如一张巨网，连接起了城市与城市，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便捷的出行。手机快捷支付使得购物交易变得轻松便利，电子商务的兴起则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全球商品的选择和便捷的购物体验。这些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生活品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不懈的努力和创造力，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梦的力量，也为之受到感染和鼓舞。在中国的旅途中，我不仅沉浸于中国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我曾参与书法、茶道、剪纸等传统文化习俗的学习，同时也体验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历史上，中国与阿富汗一直保持着交往，新的世纪，两国立足教育和人文交流，积极深化合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介绍阿富汗的著作《阿富汗考略》，诞生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又编印《阿富汗斯坦志》和《阿富汗斯坦新志》。尽管还比较肤浅，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实属不易。其中也提到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富汗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是中阿关系的一大亮点，既能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能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有所注意。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交流、语言学交流和短期的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学生交流始于1957年，当时中国派遣了一批学生前往喀布尔大学学习阿富汗文学、波斯语和普什图语。随后1962年，阿富汗派遣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和经济等专业。语言学交流也是中阿教育交流的重点之一。1996年，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喀布尔大学成立了阿富汗第一个中文系，旨在培养掌握中文的人才，以满足中阿经贸合作的需求。2009年，喀布尔大学设立了阿富汗第一所孔子学院。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拥有完善的中文教学体系和较高的学术地位，并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中国的大学和科学文化机构也对与阿富汗的科学及文化机构合作表现出兴趣。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喀布尔大学于2016年签署协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此外，中国传媒大学早在1963年就开设了普什图语专业。2017年下半年，喀布尔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同意在云南民族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阿富汗也不例外。两国在教育领域一直互相支持和帮助，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尽管阿富汗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导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活跃度相对较低，但阿富汗的中文教学在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成为中阿交流与合作的热点领域之一。喀布尔大学是阿富汗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使中文正式纳入阿富汗的外语教学体系。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包括基础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听说、阅读、中国文学等。此外，中文系还开设了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中国历史、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等。每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庆祝不同的节日，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阿富汗人了解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构，它不仅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还可以传播真实的中国，使阿富汗人对中国和中文更加熟悉。随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南格哈尔大学和伊本希纳大学也开设了中文教育课程，并设立了中文系，这进一步加强了中文教育在阿富汗的发展。中阿两国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桥梁。可以说，近年来，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双方代表团互访对方国家，中国为阿富汗人开设了短期讲习班和专门培训课程，举办了阿富汗宝藏历史文化展览，这些瑰宝已在北京和成都等中国主要城市展出，成都也成为阿富汗与中国良好文化关系的又一典范。另外，阿富汗接待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代表团，标志着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喀布尔大学，举行“一带一路”项目下的阿富汗中国关系研究联合科学会议，这样的文化学术交流只会与日俱增。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三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 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十月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二号至五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四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十月五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五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
7: 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从追梦人到筑梦人，作者越南阮国思。小时候，我经常躺在家乡的小院里，透过屋顶未修好的缝隙望向天空。

那些漏下来的星光，就像一双双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也注视着年幼的我。屋顶的茅草随着风轻轻摆动，而我的目光穿过那些晃动的枝叶，追随着星星的轨迹，仿佛在寻找一个答案。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星星会在那里发光？为什么人会在这里生活？我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那片被星光洒满的童年世界里，我的答案还很简单，我想成为一名老师。这种想法源于一种天真的感动。乡村学校的课堂让我第一次接触到阅读的乐趣，而那些站在讲台上挥动粉笔的老师们，仿佛能够为学生点亮未来的灯。我的小小梦想就是希望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讲台上，为孩子们带来光。我并不懂什么是伟大，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充满意义的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梦想不仅是一个人对未来的设想，更是一股贯穿生命的力量。它能让人走出困境，跨越遥远的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那时的我还无法预见，这个小时候仰望星空的乡村孩子，竟然会有一天远渡重洋，成为一名跨越文化的沟通者。梦想的觉醒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当时的我选择了信息技术作为专业，这是一门前景广阔但又十分枯燥的学科，日复一日的代码和理论让我感到困惑，我是否真的热爱这条道路？就在这段迷茫的日子里，我偶然接触到了中文，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美妙和文化的深邃。汉字的结构仿佛一幅幅图画，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小故事，它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人想去探索背后的意义。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堂中文体验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天这个字，他用手指着头顶的天空解释说，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几个简单的笔画竟然能将天空的广阔与深邃概括得如此精准，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桥梁，它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纽带，也是人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梦想。梦想不只是为自己画下的一片未来蓝图，还是一个让人不断攀登的目标，更是一条让世界彼此连结的纽带。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走出越南，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和文化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说别人的语言，才能理解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才能真正搭建起人类之间的桥梁。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逐渐从个人的追求转向更大的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努力不仅能帮助自己实现价值，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新的可能性。我渴望让更多人通过语言和文化了解彼此，找到共同的纽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有人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梦想，我深以为然。梦想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种支持我们前行的信念。当我们为梦想努力时，整个世界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回应。就像星星，无论距离多远，始终会在夜空中闪耀。梦想无论多难实现，只要心中有光，它就能指引我们走向未来。我与中文的初相遇是在大学的一堂体验课上，当时的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朋友的推荐，带着好奇走进了那间教室。老师在

黑板上写下几个简单的汉字，天、大、小，并用手势和讲解让我们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说，看，这就是象形文字，天是一横代表天空，大则像一个人张开双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震撼。这些汉字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几个线条的组合，更像是一种语言与艺术的融合。那时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趣。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复杂与挑战。老师用娴熟的手法展示着汉字的书写，而我却连第一笔怎么下都感到手足无措。这种既新鲜又充满挑战的感觉激发了我内心的斗志。我心想，这么难的东西我一定要学会它。那堂课结束后，我的心里多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我决定报名继续学习中文。我将教英语的收入攒了两个月，终于报上了一个初级中文班。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学习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学习中文的过程并不容易，汉字的笔画让我头晕，发音的四个声调常常让我感到困惑，而语法的结构与越南语完全不同，让我感到无从下手。刚开始时，我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写法和读法，但越是深入，我就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自学时，那种看不懂、听不懂、说不出来的挫败感，常常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每学会一个新词，我都会尝试用它造句并重复练习，每掌握一个新字，我都会反复书写，直到笔画流畅为止。我甚至在镜子前模仿老师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自己的舌头位置。尽管学得慢，但每次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让我充满成就感。我逐渐掌握了基础的日常对话，并在课堂上成为表现最突出的学生。这种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一年半，我便顺利通过了 HSK 五级考试，成为班级里第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学生。这个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学习中文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提升，更是一场自我突破的旅程。学习中文之后，我开始主动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通过网络，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虽然对我来说，这次跨文化的交流充满了障碍，但我们彼此都非常好奇对方的生活。他不会说越南语，而我的中文水平有限，于是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面对面坐着，却通过手机上的翻译功能打字聊天。这样的场景既搞笑又令人难忘，我看着他的嘴在动，却无法听懂他说的话，他也盯着我的表情试图猜测我的意思。每次翻译完一句话，我们都会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哈哈大笑。这种奇妙的互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学习的乐趣，也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后来他来越南旅行时，我还帮助他安排住宿，并和他一起游览了我的家乡。在相处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习俗，比如他们对茶的喜爱，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也教会我许多地道的中国表达，让我的中文进步更快。这段跨文化的友谊不仅让我更喜欢中文，也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向往。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一次前往云南的短期交流项目中。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我透过舷窗望向窗外，第一眼就被宽阔的跑道和整洁的机场设施震撼了。这种震撼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切都比我想象的更加宏大。中国的一切
似乎都在

展示着一种宽广和深远。马路宽得像河流，城市里的高楼像直插云霄的大树，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门。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也深深打动了我。尽管我的中文水平非常有限，但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小摊贩，大家都愿意耐心地帮助我。有一次，我想买些纪念品带回家，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手足无措。卖东西的大姐似乎看穿了我的窘境，她一边用手势比划着，一边尝试用简单的汉字写出商品的价格，最终让我顺利完成了购买。这种真诚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也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与向往。这次短暂的交流让我深刻意识到，语言和文化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我开始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这些热情的人们交流，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带着这种渴望，我下定决心要申请去中国留学，把中文学得更好，把中国文化了解得更深。到了中国后，我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汉字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意义和发音，还在于它的书写艺术。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想把汉字写好，就要学会书法。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门独特的艺术。然而，书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初学时，握毛笔的姿势就让我的手指酸痛不已，稍一用力，笔画就会失去应有的流畅。我每天练习几个小时，写的手上全是墨迹，有时连笔痕都深深地印在了手指上，甚至感觉手指有些变形了。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张写满整齐汉字的宣纸时，我都会感到无比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书法的技巧，并开始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书法比赛中，我用隶书写下了“中国梦”三个字。这幅作品虽然比不上专业水准，但倾注了我所有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最终，我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捧着那张获奖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书法不仅让我对汉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找到了与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连接。书法成为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用它参加各种比赛，展示我的才艺，也通过它与更多人建立了友谊。从初学者到比赛获奖，书法让我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中国梦。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我的职业生涯悄然拉开了序幕。通过努力，我成功加入了孔子学院的在线教师团队，开启了我的教学之路。记得第一次面对初级班的学生时，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教室的线上座位供不应求，甚至每堂课都需要录屏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看着屏幕上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我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印象最深的是一堂初级语法课，当时有位学生在课后发来私信感谢我，说通过我的讲解，他终于弄懂了汉语的把字句。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倍感欣慰。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帮助他人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力量。每当看到学生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喜悦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孔子学院任教的经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我开始尝试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解中文，用更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背景。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它是连接人心、改变人生的一种方式。也正是从这里，我开启了后来的国际教育之路，将自己的梦想传递给更多人。当我结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带着知识和梦想回到越南时，我意识到，教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看到了许多越南学生渴望通过学习中文去探索更广阔世界的热情。这种渴望深深触动了我，这也成为我创办中文教育集团的初衷。我希望让更多越南学生有机会接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前往中国留学，开拓他们的人生道路。追梦与筑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我会用教育继续点亮他人的人生，也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梦想无论多远，只要坚持和努力，都能成为现实。正如夜空中的星星，他们始终在前方指引着我们，而我们的脚步注定不会停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民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五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五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以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曾经向这个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的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然后说呢，美方提的方案跟之前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主要涉及的是伊朗核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美伊其实在议程的优先级上是错位的，这个反映了双方各自什么样的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美伊确实在谈判的优先事项和重点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美国呢是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伊朗现在还是坚持把海峡问题作为谈判的核心的议题。这种差异我觉得反映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就是美伊关于自身的处境和优劣势的这种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让美国现在其实他认为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说通过近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经济战，让伊朗感受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同时美国在海峡靠近阿曼一侧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出可观的这个石油，也就是说无论伊朗答不答应打开这个海峡，美国现在都可以让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通航。这个意义上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突出了，美国是希望现在借着这种占据所谓的优势的情况下，让伊朗再进一步的去做出妥协，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当然现在伊朗他并不一定这么看，伊朗可能还是认为就是现在不应该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妥协，伊朗并不是完全处于这种劣势的位置。第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有关战争成败这个叙事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了明显的不同的策略。美国现在其实应该说他早期在美伊战争中是曾经寄望就是说能够推翻伊朗政权的，这一点在不能够实现之后，其实让美国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把它这个宣传的重心放到了核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能够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那么美国的战争似乎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实际上也就能够使得特朗普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而对于伊朗来说情况是相反的，如果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这么多的战争的代价可能就白白的这种浪费了。伊朗还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保证自身的这种权益，而保护自己在核问题上的这种利益。
0: 我们也想更细的去分析伊朗方面的立场啊，就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是说呢，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他强调的是说呢，说伊朗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也就是说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伊朗自己有一些他的考虑，在伊朗的条件清单里哪些是硬的底线不能碰，哪些是有交易空间的？
1: 那么伊朗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条件，其实伊朗方面并没有表述的特别的清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伊朗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几条的这种表格来让美国去做到，所以这个给人的总体一种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那么伊朗现在还是表示了一个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不把条件列得特别的清楚，这一点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像伊朗国会秘书雷扎伊包括他的外长阿拉格奇的多次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那么包括美伊之间的波斯湾的，也包括黎巴嫩的，甚至也包括也门胡塞的战线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确实在美国的这个海上封锁下它是经济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的话，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

0: 资金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可以使用的这种美元外汇，对伊朗也有比较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条件对比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的话，我们看见伊朗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尤其是当时备忘录里面提出的美国要分步骤的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一点最近伊朗强调的似乎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解除制裁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伊朗提出了，美国也不一定履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伊朗这次并没有做特别的这个强调。
1: 虽然伊朗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伊双方其实现在是在靠中间人来传话，这种间接的谈判模式我们想知道能走多远，而且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会不会滑向一个长期对峙的状况。
0: 美伊谈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还是以间接谈判为主要的这种形式。首先从氛围上说，现在美伊的战争并没有终结，双方的矛盾很大，仇恨很深，就是对双方而言进行这种直接谈判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从国内政治尤其是伊朗的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就是伊朗的代表团要和美方直接谈判会面临国内的尤其是强硬派势力的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点可能对伊朗来说就是他会坚持一个间接谈判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外界其实讨论比较多的不是谈判的形式本身，而是这个中间人斡旋方是不是能有一些新的力量的加入。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中间人间接谈判的这个传话方主要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这些方面，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些中小国家它对美伊双方的这个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的学界包括一些政策界也提出，就是希望有更重要的国家，有更大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来加入这个调停斡旋传话的努力，对美伊达成的潜在的这种协议的可能进行更有力的担保。尽管如此，我觉得未来就是海峡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从目前来看就是美伊双方都不能完全的自主的控制这条海峡。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伊朗是尝试通过袭扰航运的方式来封锁海峡，我们看到美国不让，而且美国还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这证明了就是伊朗要靠一己之力来封锁海峡是有很大的难度了。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开辟了这个南部的航道，但是伊朗也在想办法要破坏美国刚开辟的这个南部航道，所以最近几天其实海峡之内遇袭的船只的数量是有所上升的。即便未来双方就海峡的航运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我觉得后期也不排除再出现争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未来的海峡的这个航运问题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2: 美国总统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美国的 AI 战略方向是否将发生实质性转变？跨部门架构安排传递出哪些信号？此举又将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其实我们看到九月底的时候，特朗普是曾经发布了行政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说呢，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官方的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以及其他的非法定文件当中，要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表述。所以我们特别想分析，术语变更是一个修辞的调整，还是美国这个 AI 战略方向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问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3: 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 啊，同时也规定呢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啊。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啊。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啊，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啊，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链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啊。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联系。所以呢，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整合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1: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工作组它的一些具体构成，是由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来汇报。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部门的架构安排，应该说涉及的方面还挺多的，这个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白宫正在把 AI 作为影响国家实力和治理能力的一个综合议题来组织，而不是说由科技部门来单向准备。啊，我们可以看呢，这次的来自不同部门来共同领导。啊，而且呢，从职责配置来说呢，就是情报系统关注对手能力、技术外泄和重大安全威胁；国防部门呢，推动军事化运用，啊，并连接模型能力和作战需求。啊，贸易委员会呢去处理竞争秩序、商业行为和消费者利益；人事管理局呢就把联邦的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啊、政府应用纳入议程。就是尤其是后者，我们尤其值得关注啊，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现在不光是关注企业的研发，还关注政府自身是否能够牺牲技术，成形成一个实际执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呢，正在进一步整个呢，美国在加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一个复合框架。但这一变化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就六月份有关先进 AI 创新和安全行政力，已经把这几个板块呢整个连接起来。这次工作组的意义呢，就是把分散的议题提升到总统层面统一协调，促使安全评估、产业发展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能够更早的进入白宫决策的流程。
1: 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组，又有更名，又有跨部门工作组的落地，整个这套动作，您觉得给美国国内的这个 AI 生态，就是它整个的 AI 产业生态，还有监管环境，以及消费者和公共的利益保护带来的是什么影响？而且对全球人工智能格局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3: 就是从现有的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啊。就9月29号的白宫协议要求前沿模型的这个企业呢，建立内部控制、独立评估及董事会监督，属于自愿承诺，并保留未来通过法律与法规予以落实的这种可能性。啊，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接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对于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来说呢，就外部评估和企董事会的一个监督呢，有助于把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但并不自动解决隐私侵害啊、算法歧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啊。就工作组呢，将协调政府和这个消费者及公共利益的这个团体的沟通啊，其价值取决于公众的一个意见能否影响规划，以及重大事故是否具有可追溯可执行的一个责任机制啊。如果说这个国家竞争呢压倒公众监督，自愿承诺就可能不足以 约束期。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的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中国也应关注美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坚持按实际能力和应用风险治理，并且推动可验证的国际合作。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啊，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一款车型成为了英国九月份最畅销车型，来关注一下。
4: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九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呢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5: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来听一下。
6: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在巴西，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49%。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美国为57%。 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

0: 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共完成超过 1.9 万次访问，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三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十月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二号至五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四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十月五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十一月二十九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五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以军总参谋长提出新战略，称将扩编军队以应对多线威胁，这一新战略背后存在哪些考量？本质是强化防御还是先发制人？又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对抗风险，也让和平谈判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全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这两天的一个表态。他说以军正在吸取2023年10月7号遭袭的教训，那未来的军事战略将以防范突发战争为基准，并且全面的推进军队的扩编。这样一个战略背后有什么考量？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2: 他现在在选举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确实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这方面来考虑的，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政治。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来看的话，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整整三年的时间，但是呢，没有一条战线上以色列取得完全的胜利，就是每一条战线上的战争都拖下来了。现在在加沙的战争，伊斯兰克结束不了，最近一段时期在约旦河西岸的形势也很紧张，以色列跟叙利亚政府的谈判也没有进展，以色列在叙利亚占领了新的领土，部署了这个新的军事设施。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现在伊斯兰克也结束不了，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大片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那个伊斯兰克结束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仅是现在面临着多线作战的压力，就是未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的状况，这种情况是以色列以前历史上没有的。所以以色列这两年本来就兵源比较紧张，军队那个不够用，需要扩编，这次提出来也是预测到未来一段时期就是兵源紧张这种状态会持续，所以他要那个扩编，这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形势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只剩几周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一切行为他都有选举的考虑。那么从军队的角度来说，以色列这几年一直缺兵员，但是征兵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宗教政党不让以色列军队向极端政党选民征兵，这些人呢占以色列人口的大概15%，叫超正统派犹太人，这些人在以色列历史上基本上不服兵役。这一次这个征兵的问题突出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以色列的军队和以色列国内的绝大多数政党要求超正统派的犹太人服兵役，但是呢，现在的政府被极右的宗教政党绑架了，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扎米尔提出来征兵的问题，显然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的。现在扎米尔实际上是反内塔尼亚胡的，他提出这个来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不利，并不是说这个是那个内塔尼亚胡策划。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的问题就是，根据现在的民调，内塔尼亚胡和反对党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席位来阻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征兵的问题。国内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党主张要对超级正统派的犹太人征兵，包括以色列的军队也强烈的要求向他们征兵，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极右宗教政党的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军队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选举之前提出来要扩大征兵，实际上他的意图就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
11: 总之啊，就是相关的这件事儿，其实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多年都有争议。那不过说到多线作战，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曾经有表态说，以色列正在多领域作战，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并在叙利亚、加沙、黎巴嫩建立3个缓冲区。现在扎米尔发布的通告是说，以军的一大核心教训是必须扩大安全边界，这个是什么意思？
12: 扩大安全边界很显然是以色列为最近三年他采取的政策找说辞。什么叫安全边界呢？以色列是有自己的边界的，以色列的边界在哪国际社会都有共识的，但是以色列提出一个安全边界的概念， 安全边界就是它要扩大到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边境之外，它如果能够占领更多的地方，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的话，他认为那个地方就叫以色列的安全边界。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色列认为它的安全边界，第一呢是在加沙，它现在已经占了加沙 60% 的领土了，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安全边界，所以他拒绝撤出来。然后在叙利亚这一场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叙利亚格兰高地的一片领土，然后以色列叫缓冲区，当然这以色列认为也是他的安全边界，他也不会撤出来。然后在黎巴嫩，现在以色列也正在建立自己的缓冲区或者安全边界，就是要占领更多的叙利亚的领土。所以所谓的安全边界，就是以色列派军队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然后这样他才认为能把对以色列的袭击阻挡在以色列边界线之外，这是他所说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国际社会都不承认他这一套。
11: 确实啊，他这个就相当于说把自己家的边界建在别人家，他才觉得有所谓的安全。然后扎米尔还说，扩编军队的目标是要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一套新战略的本质，您觉得是在强化防御，还是在降低自己先发制人去打击的门槛？
12: 他的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进行不间断的打击。实际上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去年10月10号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了。那么以色列本来在2024年11月27号就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的，但是呢，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一直对哈马斯进行不间断的定点清除。就在最近一两周，以色列又宣布说定点清除了加沙哈马斯的几个领导人了。然后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以色列也在随时进行定点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更不用说了，就是一直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空中打击。所以以色列所说的防御性的强化，实际上是他用通过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
11: 现在的世界其实挺乱的，中东那边美伊冲突还没有停，不知道究竟会怎样，然后俄乌冲突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然后以色列现在有这样一套新的战略，对地区多条战线的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12: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在这几条战线上，特别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以色列在跟加沙、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之间的战争没有结束，以色列不间断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以色列的这种战略持续下去，第一呢，就是跟哈马斯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落实不了，因为跟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军队撤军，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才能实现加沙的和平。但是现在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继续占领加沙领土，还要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所以停火就没办法实现。那么回到那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的这一套战略就是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0: 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一边宣称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一边推行大规模减税加长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如何解读这种矛盾的政策，强行推进修宪讨论，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日本这个临时国会上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施政演说里面一些重点内容。他说，拟于明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旨在减轻民众在日常餐饮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首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法案？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13: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 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消费税与执政党支持率

0: 与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反向联动，也就是增税的话就会导致支持率的下跌，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高市抓住这一规律，在今年一月宣布解散众议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社会保障成本还在不断上升，而消费税减税则恰恰削弱了最稳定的财源。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1: 确实是哈。而且高市一边说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另外一边呢推大规模的减税，加上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支出，这不是一种矛盾的政策吗？
0: 首先，财政问题堪称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被称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日本政府债务从1991年占 GDP 的 63% 飙升至如今的超过 220% 以上，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高市政权上台之后，不是积极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想遮掩这个问题。上台之初，他对此曾提出净债务率的概念，也就是放弃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对 GDP 之比，改为政府净债务对 GDP 之比，试图蒙混过关，让市场重新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指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债务扣减项中包含了外汇储备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总之，无论概念怎么更换，都掩盖不了其短期功利性的财政操作的本质。其次，这种矛盾的财政运营模式将会带来三重巨大风险。一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出现的症结就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错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边为了遏制持续贬值的日元和输入型通胀，日本金融当局不惜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日本央行也被迫不断提升政策利率，而另一边高市内阁却猛踩财政的油门，推出了370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这种紧货币与宽财政的自相矛盾，不仅让央行政策瞬间破功，更向市场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日本长期利率已经从高市上台之初的 1.6% 飙升至 3% 以上。二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瘫痪风险。减税造成的社保裁员缺口如果不能妥善的填补，将影响年金、医疗、借户等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两年减税期满之后，若不能顺利恢复税率，就将导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稳定的税收来源出现断层。三是日本财政体系甚至面临着总崩溃的风险。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日本国债利息支出将在2035年膨胀至45.2万亿日元。 这是当前日本

0: 债务支出的 3.5 倍左右。日本2026年度财政支出当中，国债费已经突破了31万亿日元，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总之，高市内阁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用概念换信心的做法，正在给日本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对，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多风险啊。然后高市在当天的演说当中还表示说，有意在本届的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虑？
0: 高市表示要在本届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是高市为政权稳定而进行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换取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对他的支持，其背后有三重考量。一是兑现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执政的绝对条件，日本维新会以议员定员削减作为加入联合执政的核心条件，高市为维持联合执政的稳定，必须在国会通过这一议题。第二，此举也可以压缩反对党的制度空间。日本维新会提交的法案计划将众议院465个议席削减45个，主要是比例代表席位。而削减比例代表席位对小的政党而言冲击性非常严重，因为该制度从设计上讲就是为了帮助小的政党能够顺利进入国会，减少比例席位就意味着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对此，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批评称，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和排除反对自身政策的舆论而设定的。第三，审议和通过该法案也有助于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近以来，自民党自身深陷黑金丑闻的漩涡，而且还面对着因物价高企所带来的民怨沸腾，这个时候推动众议院的改革显然有助于执政联盟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不过这一操作的消极后果同样显著，减少国会议席数量就意味着每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会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的制度性渠道收窄，民主代表性和多元民意表达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设立小委员会，就国会改革展开磋商。有观点就说，这套改革方案名义上是优化国会的运营，实质上是减少首相在议会被盘问问责的机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0: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了，首相及内阁大臣有出席国会并接受质询进行答辩的义务。此次日本执政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中提出首相出席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不再作为原则要求，这事实上将极大减少首相在议会上被质询问责的机会。一旦改革落地，首相及其他内阁大臣出席国会的义务将被虚化为非原则性安排。事实上，首相被问责的机制已经在提前弱化。在2026年度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中，高市首相出席时长仅为前首相石破茂的约三分之一，党首讨论仅举行两次。2026财年预算案在众议院审议通过也仅仅用了59个小时，创下了20年以来的最短记录。朝日新闻对此发表社论，批评首相缺乏对立宪主义下行政首长应尽职责的理解。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消极后果还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行政决策透明度将进一步下降。首相在国会面对质询是政策依据和施政后果接受公开检验的核心机制。当这一机制被常规性规避，重大政策将更多在官邸内部完成。第二，在野党监督功能被实质空心化，在野党已明确表示断然反对，但在自民党拥有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位的格局下，反对能否转化为制度性制约存在根本疑问。第三，日本立宪主义也将受到侵蚀，日本国会也就从追究政府责任的场所退化为通过政府法案的场所，日本的三权制衡机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倾斜。
1: 好，最后我们听众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0: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会不会一步一步去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议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 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民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6: 他是从辽南沃土走出的航天领军者，用近70载光阴深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起步维艰、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铺就中国逐梦星河的壮阔阶梯，不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壁垒，更让中国航天事业筑牢自主自强的坚实底气。
7: 第一次就失败了，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失败给你带的那个教训比成功了那经验还丰富。所以说，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建国。

0: 中国成立77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回溯中国载人航天的波澜征程，神舟系列飞船从无人试验到载人飞行，从短期驻留到长期在轨，从近地探索到升空备战，一步步将浪漫愿景照进现实。而在这段从零起步、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有一个名字是中国载人航天无法绕开的坐标，它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他全程亲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壮阔征程，深耕航天领域数十载，先后参与研制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系列卫星，是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载人航天诸多核心技术，推动并见证中国航天从无人迈向载人的历史性跨越。戚发任是如何走上航天道路的？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成长于山河动荡的岁月。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是他少年追梦的起点。
2: 你俩是科协的吗？
3: 这是陈亮。
0: 戚发任院士93岁寿辰前夕，恰逢他的母校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戚发任再次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们的隆重欢迎。校园中满目尽是朝气蓬勃的青涩面庞，80载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学子沐浴盛世荣光，自在求学。而在戚发任的少年时代，大连正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孩童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饱尝国难之痛与屈辱滋味。直到踏入金州高级中学，爱国师长的谆谆教诲让戚发任彻底挣脱思想桎梏，初识中华5000年文脉，树立起炽热的爱国情怀。
4: 应该说故乡、母校、老师都是难忘的。这3年的初中啊，把我从一个受8年奴化教育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一个孩子，经过3年的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中国、知道中国、了解中国5000年的文化、960万公里这个国土，真正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5: 那在上学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课慢慢了解这些的？
4: 有2个，一个历史课，一个政治课。我们的班主任呢，是给我讲历史课的，他讲的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受过日本人的文化教育的人，但是他岁数比较大，觉悟的比较快，看了很多书。政治课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就讲了一些党的历史啊，这个情况，就讲了这个解放区的好处。我们没到过解放区，也不知道解放区什么样，他就讲到解放区的进步的东西吧，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平等啊，就讲了这个事情，所以得有向往。
0: 当时金州高中的教室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旧孔庙，而戚发任还是一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懵懂少年。仅仅3年之后，19岁的他便脱颖而出，成为刚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子，开启了与航空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短短数载，从乱世中茫然无措的少年，到

0: 跻身国家航空高等学府的青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与蜕变，才完成了这看似跨越山海的成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年少的戚发任亲眼看见前线负伤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惨烈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那时美国战机常在东北多地轰炸扫射，却不敢靠近有苏联驻军的大连。亲身感受强弱对比的现实，家国受欺的屈辱，让他深刻明白国家强盛的意义。时代和环境的感召让他立志深耕航空领域，高考填报志愿时，三个专业全部选择航空相关专业，一心想凭借所学守护家国安宁。
1: 为什么呢？我就说到我的家乡呢，我在高中时期啊，遇到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上员呢，都是从前线坐船到了大连。我们高中生啊，就从船上把受伤的伤员拿到码头，由医生分类再送到医院去。哎呀，对我刺激太大了。
2: 为什么呀？
1: 惨不忍睹啊，缺胳膊少腿都是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感觉到我当过亡国奴，受过欺负，但是有了国家，国家不强大还受一点欺负。美国的飞机经常上丹东啊、沈阳啊、东北地区扫射轰炸，但是从来不敢到大连去。大连有什么呢？有苏联的驻军，强大不敢去。这种这个环境逼迫我，就说想学航空，所以这样的话就报了航空。
0: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戚发任主动服从国家分配，投身导弹与航天研究事业，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工作，并自此与中国航天结下一生不解之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弹道导弹，承载着国人自立自强的期盼。
3: 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0: 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点火，仅69秒便坠毁于戈壁，残骸散落，数年心血付诸东流，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痛与压力之中。
1: 我在现场上去就掉下失败了，打击太大了。很年轻，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场有个领导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咱们再干。总结经验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技术上没吃透；第二条呢，地面的试验不充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全弹试射台啊、全弹振动台啊，把所有天上遇到的情况在地面都做了一次试验，暴露了。所以呢，2年以后，64年就成功了。
0: 航天是高风险的领域，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无数次试错与攻坚，但航天人从来都不惧怕失败。团队迅速复盘总结，摸清技术短板，验证漏洞，经过反复试验，迭代攻坚，耗时2年补齐技术短板，终于实现导弹研制成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戚发任笃定了地面穷尽试验，天上方能万全的科研准则，为其后续参与卫星、飞船研制等任务筑牢了严谨的作风底色。
1: 当年东方红一号这个任务啊，也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我办了什么事呢？实际上我就帮助啊，陈家栋，当年他是负责人，我就负责要把地面所有能够做的试验都想办法做了，才能保证成功，东方红乐曲能够正确的播放。
0: 举国瞩目的东方红一

0: 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奏响，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戚发任心底。此后他接连投身东方红二号、三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从一线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能统筹全局、执掌全局的顶尖技术带头人。深耕航天70年，戚发任坦言自己是中国航天失败最多的人。在后来的科研路上，戚发任又遭遇了东方红二号卫星两次发射失利、东方红三号首发受挫等重大挫折，但他始终沉着应对，并沉淀了深刻的认知，干航天必须包容失败，敬畏教训，必须彻底查清失败根源，扎实补齐短板，从而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这也是中国航天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宝贵经验。
1: 但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很难受，但是确确实实的对我们这个队伍的找出那个教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们当年有一种思想束缚我们的更敢的创新？因为你创新呢，就得宽容失败。你要不允许失败，谁也不敢创新。你失败了，要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不去总结经验，稀里糊涂过去了，你还要失败。要真正把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那你就会成功。
0: 更让戚发任刻骨铭心的是早年遭遇的技术封锁与留学受阻。这场遗憾的经历让他悟出贯穿一生的科研信条：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他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过去的刚需，放在当下科技博弈激烈的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底气。
1: 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什么意思？要发展，要强大，要超过别人，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我觉得说实在的，好多年轻人问我说，哎，齐总啊，说当年需要，现在不就改革开放了吗？不要共赢吗？不是还需要自力更生吗？现在更需要。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0: 作为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顽强拼搏，攻克了舱体设计、生命保障、返回控制等无数核心技术难题。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身许国，坚守奉献，为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为守住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底线，戚发任秉持极致严谨的科研态度，带领团队穷尽所有极端工况，预判出100多项太空突发故障隐患，连火箭未燃尽、飞船可能追尾的极小概率极端险情都逐一进行推演。他要求团队针对每一项隐患制定专属处置方案，并全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全力保障飞天任务万无一失。
1: 所有想了100多个故障，这些故障要想出对策，这个对策好用不好用，在地面做实验，那么把这些实验的数据、这些程序要做到计算机里，所以计算机30%啊是用在正常升级，70-80%都用在故障，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没用。所以就说当年为了成功，确实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你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都很顺利，都很成功。我们所有的实验他们都参加过，他们不是相信我个人，是相信我们做的工作。
0: 2025年，神舟20号遭遇太空碎片撞击险情，中国航天依托完善的双备份体系与成熟应急处置能力，成功完成航天员换乘撤离。这次惊险处置再次体现了戚发任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极致严谨作风。 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航天人的科研探索。如今年过九旬的齐发任依旧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节奏，准时到岗，奋斗不息。这些年里，他卸下了一线攻坚的重担，将重心放在航天科普与人才传承上。他常年奔走各地开展公益讲座，走进校园、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宣讲航天精神与航天奋斗。他说，守护航天事业就是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未来。
1: 第一呢，我主要是讲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做了航天的科普。天到底是什么？天在哪？为什么要上天？花那么多钱知道吗？我干嘛去啊？
2: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您被问过这个问题？
1: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疑惑。航天天呢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领土、领空、领海，最后领天嘛。这国家主权啊，你得保卫它。所以这么多人呢，我认为是支持航天的。
0: 齐发任的家国担当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与家族血脉，七世族谱传承数百年，从乾隆年间至民国的谱系记载清晰可循。齐发任一脉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同气连枝，血脉相传，先辈赤诚报国、守土护民的忠勇精神深深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
1: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所以这就把献给国家，献给安全了。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在我们里头就变成一个定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是一想就叫国家的事大，个人小。我觉得这是自觉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这么做，我自觉的就这么做。
0: 在齐发任心中，无论是古代将士戍守疆土抵御外侮，还是当代航天人经略太空深耕星海，内核都是矢志报国、担当奉献。这份跨越古今的家国大义，成为他一生躬耕航天、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立足当下征程，眺望星辰大海，齐发任对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在太空，中国航天绝不能落后，必须持续拓展探索的边界。他表示，航天探索的终极意义是开发宇宙稀缺资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自主探索，更要坚持合作共赢，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航天的最终目的呢，要探索浩瀚的宇宙，把太阳系搞清楚，有没有地球上稀缺的东西，有没有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有的资源我们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觉得探索浩瀚的宇宙啊，因为这个任务太广阔，应该说一个国家要做有一定困难，应该说应该有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该创造这个环境。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在这块不能落后，要最后做到有能力去引领这个全球的人类去攻击这个探索浩瀚宇宙。
0: 从乱世少年的家国觉醒，到奋进路上的挫折考验，从卫星飞天的扬眉吐气，到神舟巡天的从容自信，从聚力攻坚的攻城探索，到星火育人的精神宣讲，齐发任用七十载光阴践行报国初心，书写了以国为重、逐梦不息的人生传奇。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齐发任的故事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的精彩缩影，是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已成为闪耀苍穹的精神星火，激励着航天后辈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而不懈奋斗。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三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十月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二号至五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四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十月五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十一月二十九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五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近日，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据了解，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么，本次考察取得哪些重要进展？此次考察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据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近日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科

0: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农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此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集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0: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度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0: 何建峰表示，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上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据专家介绍，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杨雷介绍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年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如今气候变暖加剧冰川消融，冰川持续退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能做什么？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未来如何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4年，2023年至2025年，冰川每年都在损失物质，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这大致相当于填满约5.6亿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所需的水量，或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5.5%。此外，过去5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20%。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 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

0: 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说，
1: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0: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维格说，
2: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3: And in the Alps, it's the double.
0: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4: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0: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4: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0: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市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5: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了。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0: 今年九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介绍说，
6: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0: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始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历经岁月的长河，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八一冰川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醒介绍说，
7: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在内，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0: 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规模浩大、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桂娟说，
8: 这边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呢是开放顶式的一个增温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桶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0: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消融趋势。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0: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4: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
9: 嘛，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民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以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7: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从阿富汗到中国，我的跨文化之路。作者：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我原名是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中文名字是杨乐，来自阿富汗。我出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目前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初次与中国结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在班级里我常常因优异的成绩位居第一，这让我深感自豪与满足。为了嘉奖我的努力，父亲买了几个笔记本给我，其上印有万里长城的图片。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中国长城被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样一幅蕴含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图案，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也点燃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高中时期，通过观赏中国电影、阅读相关书籍，

以及聆听各类故事，我对中国的兴趣越发浓厚，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阿富汗的高考，而后被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录取。经过一个学期的中文学习，我获得了来中国深造的机会。山西太原是我来到中国后最先踏入的城市，这里就是我在中国开启奇妙冒险之旅的起点。在这座城市里，我先是学会了使用筷子，紧接着又掌握了网络支付，而且还能够极为熟练地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和点外卖。同时，通过和当地人交往，我还学会了购物时该如何去讨价还价，并且我还能够独自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地方。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感受。来到山西后，我对当地的美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碗看似简单却极为美味的面条。面条成了我在中国的最爱，它不单单是一种食物，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品尝过如此地道的面条，而在山西，每吃一口都像是对美食的领悟与热爱。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去平遥古城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庞大且古老的古城墙，那份历史的厚重感让我内心激动不已。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有幸在明相校区和迎泽校区学习。在迎泽校区，食品街简直成了我探索太原美食的乐园，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味蕾的大冒险，这也让我对太原的美食文化越发着迷。在山西太原，我第一次经历了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在大二过春节的时候，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邀请，我有幸融入他的家庭中，和他的家人一起过节。中国春节那热闹的氛围，丰富多样的美食，充满亲情的家庭团聚，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收到了红包，那份喜悦和温暖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也让我对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山西太原不只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站，更是我与中国故事的起始点。虽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四年的本科生活，很遗憾没能去更多的地方体验风土人情，但我对山西的热爱以及对山西文化的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退，它会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耀光芒，成为我宝贵的人生经历之一。本科毕业后，尽管有诸多选择去其他城市攻读硕士学位，但我出于对北京生活的向往，依然决定申请中央财经大学并被录取。我对北京的憧憬源自初中时期一幅深刻的画面，虽然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之前也曾到过北京，但长城的壮丽景象始终未曾亲眼见到。于是抵达北京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城作为我的第一站。登上长城，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深刻领略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也让我在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紧接着，我踏上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览之旅。故宫的宏伟建筑让人肃然起敬，它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天安门广场则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还曾和几位朋友一同早早来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尽管我们出发得很早，但抵达后却发现人山人海，无法向

向前挤进去。这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除了历史文化景点，北京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每逢周末，我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南锣鼓巷，那里不仅有各色小吃，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北京烤鸭。离南锣鼓巷不远的三里屯，这里聚集了各国风味的餐厅和时尚潮店，彰显了北京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在北京的地铁里，我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虽然拥挤，但地铁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本地人的生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验了北京胡同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体验到了别样的生活方式。胡同里的悠闲与自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氛围。硕士毕业后，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我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因此我又开始了在南京的学习和生活。抵达南京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异常美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与北方城市相比，南京在美食、生活节奏、方言、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南京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我逐渐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我曾游览过南京的许多历史地标和旅游景点，如夫子庙、老门东、鸡鸣寺、玄武湖、莫愁湖等。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次参观纪念馆都使我心情沉重，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战争和社会动荡，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与重要。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南京菜的美味、南京人的热情以及城市本身的魅力无不令我倾心。我也非常喜欢南京师范大学，这座被誉为东方最美丽校园的学府。在这里，我不仅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也收获了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情感。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我深刻领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迅猛，以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比如，高铁系统如一张巨网，连接起了城市与城市，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便捷的出行。手机快捷支付使得购物交易变得轻松便利，电子商务的兴起则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全球商品的选择和便捷的购物体验。这些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生活品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不懈的努力和创造力，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梦的力量，也为之受到感染和鼓舞。在中国的旅途中，我不仅沉浸于中国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我曾参与书法、茶道、剪纸等传统文化习俗的学习，同时也体验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历史上，中国与阿富汗一直保持着交往，新的世纪，两国立足教育和人文交流，积极深化合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介绍阿富汗的著作《阿富汗考略》诞生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又编印《阿富汗斯坦志》和《阿富汗斯坦新志》，尽管还比较肤浅，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实属不易。其中也提到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富汗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是中阿关系的一大亮点，既能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又能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有所注意。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交流、语言学交流和短期的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学生交流始于1957年，当时中国派遣了一批学生前往喀布尔大学学习阿富汗文学、波斯语和普什图语。随后1962年，阿富汗派遣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和经济等专业。语言学交流也是中阿教育交流的重点之一。1996年，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喀布尔大学成立了阿富汗第一个中文系，旨在培养掌握中文的人才，以满足中阿经贸合作的需求。2009年，喀布尔大学设立了阿富汗第一所孔子学院。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拥有完善的中文教学体系和较高的学术地位，并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中国的大学和科学文化机构也对与阿富汗的科学及文化机构合作表现出兴趣。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喀布尔大学于2016年签署协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此外，中国传媒大学早在1963年就开设了普什图语专业。2017年下半年，喀布尔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同意在云南民族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阿富汗也不例外。两国在教育领域一直互相支持和帮助，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尽管阿富汗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导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活跃度相对较低，但阿富汗的中文教学在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成为中阿交流与合作的热点领域之一。喀布尔大学是阿富汗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使中文正式纳入阿富汗的外语教学体系。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包括基础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听说、阅读、中国文学等。此外，中文系还开设了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中国历史、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等。每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庆祝不同的节日，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阿富汗人了解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构，它不仅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传播真实的中国，使阿富汗人对中国和中文更加熟悉。随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南格哈尔大学和伊本希纳大学也开设了中文教育课程，并设立了中文系，这进一步加强了中文教育在阿富汗的发展。中阿两国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桥梁。可以说，近年来，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双方代表团互访对方国家，中国为阿富汗人开设了短期讲习班和专门培训课程，举办了阿富汗宝藏历史文化展览，这些瑰宝已在北京和成都等中国主要城市展出，成都也成为阿富汗与中国良好文化关系的又一典范。另外，阿富汗接待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代表团，标志着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喀布尔大学，举行一带一路项目下的阿富汗中国关系研究联合科学会议，这样的文化学术交流只会与日俱增。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号来关注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三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民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民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名女性身亡，另有2名女性受伤。 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法国官员5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2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从追梦人到筑梦人，作者越南阮国思。小时候，我经常躺在家乡的小院里，透过屋顶未修好的缝隙望向天空，那些漏下来的星光就像一双双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也注视着年幼的我。屋顶的茅草随着风轻轻摆动，而我的目光穿过那些晃动的枝叶，追随着星星的轨迹，仿佛在寻找一个答案。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星星会在那里发光？为什么人会在这里生活？我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那片被星光洒满的童年世界里，我的答案还很简单，我想成为一名老师。这种想法源于一种天真的感动。乡村学校的课堂让我第一次接触到阅读的乐趣，而那些站在讲台上挥动粉笔的老师们，仿佛能够为学生点亮未来的灯。我的小小梦想就是希望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讲台上，为孩子们带来光。我并不懂什么是伟大，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充满意义的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梦想不仅是一个人对未来的设想，更是一股贯穿生命的力量。它能让人走出困境，跨越遥远的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那时的我还无法预见，这个小时候仰望星空的乡村孩子，竟然会有一天远渡重洋，成为一名跨越文化的沟通者。梦想的觉醒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当时的我选择了信息技术作为专业，这是一门前景广阔但又十分枯燥的学科，日复一日的代码和理论让我感到困惑，我是否真的热爱这条道路？就在这段迷茫的日子里，我偶然接触到了中文，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美妙和文化的深邃。汉字的结构仿佛一幅幅图画，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小故事，它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人想去探索背后的意义。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堂中文体验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天这个字，他用手指着头顶的天空解释说，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几个简单的笔画竟然能将天空的广阔与深邃概括得如此精准，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桥梁，它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纽带，也是人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梦想。梦想不只是为自己画下的一片未来蓝图，还是一个让人不断攀登的目标，更是一条让世界彼此连结的纽带。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走出越南，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和文化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说别人的语言才能理解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才能真正搭建起人类之间的桥梁。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逐渐从个人的追求转向更大的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努力不仅能帮助自己实现价值，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新的可能性。我渴望让更多人通过语言和文化了解彼此，找到共同的纽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有人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梦想，我深以为然。梦想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种支持我们前行的信念。当我们为梦想努力时，整个世界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回应。就像星星，无论距离多远，始终会在夜空中闪耀。梦想无论多难实现，只要心中有光，它就能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与中文的初相遇是在大学的一堂体验课上，当时的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朋友的推荐，带着好奇走进了那间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简单的汉字，天、大、小，并用手势和讲解让我们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说，看，这就是象形文字，天是一横代表天空，大则像一个人张开双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震撼。这些汉字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几个线条的组合，更像是一种语言与艺术的融合。那时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趣。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复杂与挑战。老师用娴熟的手法展示着汉字的书写，而我却连第一笔怎么下都感到手足无措。这种既新鲜又充满挑战的感觉激发了我内心的斗志。我心想，这么难的东西我一定要学会它。那堂课结束后，我的心里多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我决定报名继续学习中文。我将教英语的收入攒了两个月，终于报上了一个初级中文班。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学习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学习中文的过程并不容易，汉字的笔画让我头晕，发音的四个声调常常让我感到困惑，而语法的结构与越南语完全不同，让我感到无从下手。刚开始时，我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写法和读法，但越是深入，

我就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自学时，那种看不懂、听不懂、说不出来的挫败感，常常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每学会一个新词，我都会尝试用它造句并重复练习。每掌握一个新字，我都会反复书写，直到笔画流畅为止。我甚至在镜子前模仿老师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自己的舌头位置。尽管学得慢，但每次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让我充满成就感。我逐渐掌握了基础的日常对话，并在课堂上成为表现最突出的学生。这种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一年半，我便顺利通过了 HSK 五级考试，成为班级里第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学生。这个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学习中文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提升，更是一场自我突破的旅程。学习中文之后，我开始主动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通过网络，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虽然对我来说，这次跨文化的交流充满了障碍，但我们彼此都非常好奇对方的生活。他不会说越南语，而我的中文水平有限，于是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面对面坐着，却通过手机上的翻译功能打字聊天。这样的场景既搞笑又令人难忘。我看着他的嘴在动，却无法听懂他说的话。他也盯着我的表情，试图猜测我的意思。每次翻译完一句话，我们都会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哈哈大笑。这种奇妙的互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学习的乐趣，也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后来他来越南旅行时，我还帮助他安排住宿，并和他一起游览了我的家乡。在相处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习俗，比如他们对茶的喜爱，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也教会我许多地道的中国表达，让我的中文进步更快。这段跨文化的友谊不仅让我更喜欢中文，也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向往。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一次前往云南的短期交流项目中。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我透过舷窗望向窗外，第一眼就被宽阔的跑道和整洁的机场设施震撼了。这种震撼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切都比我想象的更加宏大。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在展示着一种宽广和深远。马路宽得像河流，城市里的高楼像直插云霄的大树。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门。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也深深打动了我。尽管我的中文水平非常有限，但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小摊贩，大家都愿意耐心地帮助我。有一次，我想买些纪念品带回家，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手足无措。卖东西的大姐似乎看穿了我的窘境，她一边用手势比划着，一边尝试用简单的汉字写出商品的价格，最终让我顺利完成了购买。这种真诚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也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与向往。这次短暂的交流让我深刻意识到，语言和文化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我开始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这些热情的人们交流，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带着这种渴望，我下定决心要申请去中国留学，把中文学得更好，把中国文化了解得更深。到了中国后，我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汉字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意义和发音，还在于它的书写艺术。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想把汉字写好，就要学会书法。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第一次接触到
这门独特的艺术。

然而，书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初学时，握毛笔的姿势就让我的手指酸痛不已，稍一用力，笔画就会失去应有的流畅。我每天练习几个小时，写的手上全是墨迹，有时连笔痕都深深地印在了手指上，甚至感觉手指有些变形了。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张写满整齐汉字的宣纸时，我都会感到无比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书法的技巧，并开始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书法比赛中，我用隶书写下了中国梦三个字。这幅作品虽然比不上专业水准，但倾注了我所有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最终我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捧着那张获奖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书法不仅让我对汉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找到了与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连接。书法成为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用它参加各种比赛，展示我的才艺，也通过它与更多人建立了友谊。从初学者到比赛获奖，书法让我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中国梦。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我的职业生涯悄然拉开了序幕。通过努力，我成功加入了孔子学院的在线教师团队，开启了我的教学之路。记得第一次面对初级班的学生时，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教室的线上座位供不应求，甚至每堂课都需要录屏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看着屏幕上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我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印象最深的是一堂初级语法课，当时有位学生在课后发来私信感谢我，说通过我的讲解，他终于弄懂了汉语的把字句。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倍感欣慰。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帮助他人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力量。每当看到学生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喜悦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孔子学院任教的经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我开始尝试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解中文，用更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背景。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连接人心、改变人生的一种方式。也正是从这里，我开启了后来的国际教育之路，将自己的梦想传递给更多人。当我结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带着知识和梦想回到越南时，我意识到，教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看到了许多越南学生渴望通过学习中文去探索更广阔世界的热情。这种渴望深深触动了我，这也成为我创办中文教育集团的初衷。我希望让更多越南学生有机会接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前往中国留学，开拓他们的人生道路。追梦与筑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我会用教育继续点亮他人的人生，也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梦想无论多远，只要坚持和努力，都能成为现实。正如夜空中的星星，它们始终在前方指引着我们，而我们的脚步注定不会停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在叙利亚发动了一场为期7天的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 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 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 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 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 在2095年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 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 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 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 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 10月5号下午， 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 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以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以来，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青睐，入境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如果说畅通入境通道让外国游客能说走就走游中国，是入境游的 1.0阶段，那么如今的中国游 已经进入更加好玩、更加好逛的2.0版本，各方面服务都更加精细化。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北京，随着过境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近期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长城故宫仍是必到之地， 但外国游客的北京行程单正变得越来越长，北京正在回答一个关键命题，那就是行程拉长之后，外国人究竟该怎么玩。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德国的旅行团。据导游介绍，除了北京外，大家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 共计12天的全程火车旅行。大家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漫游中国。 德国母女，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从我所见到的来看，这里的文化也非常有趣，传统

0: 现在外国人在中国的停留时间更长，想要体验的内容也更深入，旅行社也有针对性的设计了相关产品。北京某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刘雷，
1: 比如秋季特色的产品，像看银杏树啊，还有那个看枫叶啊这种，像在胡同漫游，中轴线骑行，然后胡同家的一些居民家访的一些活动啊，跟一起做饭包饺子，因为在北京这个季节，也很多做很多适合做很多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包括去八达岭长城，我们也有配合航拍，因为现在客人我觉得他除了打卡，他更注重体验感比较强，或者说适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一些内容。
0: 据这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从2023年开始，公司接待外国人人数逐年增加，从2024年10000多人到2025年的20000人，再到今年目标2.5万人。北京某入境游旅行社负责人刘雷。
1: 90月份对于入境的客人来说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天气很好，而且那个航班啊什么的也比较稳定，所以来的客人很多。像我们公司90月份每个月都有差不多200多个团，有来自北美啊、欧洲啊的这些客人。
0: 从看景到入戏，从打卡到生活，当 becoming Chinese 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
2: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持续进阶的中国游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之旅，让中国的大好河山和文化空气为世界津津乐道。近日，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暨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启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夜间视听盛宴。活动首次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至10月11号。我们继续来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0: 本届灯光消费季以精彩有你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光影艺术场景。活动携手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团队，推出亮马河首个大型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光影之恋》，将朝阳公园打造成一座立体光影剧场。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3: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我们今年亮马河光影之恋的故事。
0: 光影之恋分3幕7章，观众可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滨河水岸与光影演绎的交融。北湖水面设有13.5米巨型水上魔方，联动双层游艇式游船，共同演绎舞蹈水墨天书，将东方美学在水面之上立体铺展。游客陈可欣。
4: 哦，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晚上出来这样逛一逛真的很好。
0: 琼庐剧场上演舞剧《永乐未央》，经典选段藻井，这是该舞段首次户外线下公演。舞者以肢体复刻斗拱咬合的古建结构，团龙纹样随光影在穹顶游走，让千年建筑美学在夜色中立体复苏。作为游线终章的贝壳剧场，是北京首个水上户外沉浸式演出新空间。舞蹈心有余想，将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融入水岸夜色，整场浪漫故事缓缓落幕。市民陈玉红。
5: 我今天第一次来，刚才看到一个光影，有那个荷花的变化，还有那个紫紫青绿，还有主要就是我觉得坐在船上，然后还有很多小孩老人，感觉尤其在一轮明月下，这份亲情我觉得更可贵，尤其在灯光映照下觉得更美。
0: 本届灯光消费季坚持国潮底色与国际视野双向赋能，让中外艺术在朝阳夜色中对话共生，构建开放包容的水岸文化会客厅。 从永乐宫藻井的古建美学到水墨天书。

0: 的写意意境，再到荷花湖畔的民乐雅集，国潮之美贯穿整条夜游线路，成为鲜明的文化底色。俄罗斯游客斯维特兰娜·伊万诺娃：
1: 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北京，我在这里学习，其实我是来看看你们的文化，你们是如何休闲的，你们喜欢用哪些方式来享受生活，你们的景色真美，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喜欢。
0: 国庆期间，北京朝阳区推出百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推动演艺时商会场景迭代升级，为市民游客献上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光影盛宴。
2: 下面一站我们一起去到上海，到上海一定要去南京路，走在南京路上，到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的排队买煎饼吃烤串，有的在老百货试戴 AI 眼镜，在潮玩店扫货，还有外国游客一下飞机就来体验中式养生。一条有着50多家老字号的百年商业街，怎么就成了全球打卡地？又是怎么越来越年轻，成为年轻人的潮流生发地？又是如何把观光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3: 南京路三种队伍最扎眼，潮玩店里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扫货，老字号门前爷叔阿姨买月饼排长龙，还有大小包裹边走边拍的外国游客。这条百年马路成了全世界游客的上海第一站。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家餐饮店和潮玩店十分热闹，这里的美食和潮玩产品受到了许多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在这里，智能眼镜、AI 机器人、翻译耳机等高科技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一位西班牙出口商专程来到中国选品。
4: 我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来这里买产品出口到西班牙，我认为中国企业创新很多。
3: 近年来，上海以品牌国际化、业态潮流化、客流年轻化为导向，推动南京路步行街商圈多元化转型和场景化改造。这次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举办的福迎中秋、惊喜国庆双节主题营销活动，联合众多老字号举办外滩月饼嘉年华，还以光影节等艺术装置吸引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游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锚定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把人流变成客流。
5: 怎么把我们的人流变成客流，把变成我们的客流，就是留下来的流，是我们一直街区在运营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命题，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花样，南京路步行街商圈深挖底蕴，紧跟潮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消费者马先生：
6: 我比较喜欢南京路的氛围，你一边看到那种很有老上海风格，然后又看到这种很新潮的东西，它其实现在比较完美的将这种两种风格给融合。
3: 南京路步行街不到1.5公里，聚集了90多家商业企业和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这里的许多百货商场都有着近百年历史。这些老百货又是如何装进新内容的？南京路步行街商圈的第一百货从1949年就开始营业了。如今，这里的外立面和门口的街区都已经焕然一新，商场里的业态也更加多元。小剧场、脱口秀、音乐剧、新奇潮玩、趣味老年课堂，丰富多彩的业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上海市民杨荣：
7: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非洲鼓啊，那么上上营养课啊，唱唱歌啊，蛮好的，我们也出来像年轻人一样。
3: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认为，老百货正在完成一次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的深层转型。
8: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激发就是消费者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提供相应的服务。
3: 沿着南京路往东走， 新世界新闻中心提供了另一种转型样本。作为南京路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单位，这里推出多个入境消费的便利化举措，未来将注入品牌策展、文艺展览、夜生活新场景等多元业态。新世界新闻中心副总经理万孝元：
9: 我们是引进了我们这台全国首台的自助开单机，第二个呢是我们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那我们也是首批单位。第三个呢是封单扫码，就是我们这里买好以后可以直接把这个商品封存，然后在海关不需要再做这个手续了，只要直接出示这个就可以了，也加快了顾客出关的那个便捷度。
3: 在上海市黄浦区，一场由黄浦区商务委举办的商业企业座谈会正在举行。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向商家及时提供境外游客新变化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境外游客的问卷调研，政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上海市黄浦区商务委主任邱文：
10: 很多不熟悉离境退税的政策，有一个我们也是没想到的，就是他觉得出行前他很担忧语言沟通的障碍啊，就我们怎么样更加好的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多语种的服务，把他们的这个顾虑能够打消掉，让他们能够很顺畅的来到我们上海，来到黄浦。
3: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暑期南京路步行街商圈迅速进行了调整，在支付退税方面全街外卡畅通，在语言服务方面上线运行了数字客服，依托大数据模型支持多种语言实时互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
5: 我们把商圈所有的信息装进我们的数字客服里面，然后呢它能承接主流的七国的一个语言，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外国游客快速的去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那同时呢也会把我们整个支付和营销的链路提前，把我们一些老字号比较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推给他。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1: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2: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1: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3: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1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4: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 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

0: 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越都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家丹，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主任徐国峰的介绍。
2: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3: 这条街你要给它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2: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4: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2: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5: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6: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2: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以最小干预守住最大历史，以最大耐心留住最暖烟火，城脉不断，生活日新，这便是千年古城仍青春的最好答案。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3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

0: 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5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举行，活动通过水上浮岛、百米镜面秀道和沉浸式视听演绎，为千年运河赋予了鲜活的时代表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5: 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于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举办，作为连续举办六届的副中心标志性文化活动，今年的大赏在演绎形式上实现了三大创新。市民刘女士：
13: 非常震撼，也特别特别的惊艳，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一轮月亮，然后有一个人从那个月亮上下来。
5: 演出首次运用水上浮岛串联南北文化脉络，打造百米镜面水上秀道，呈现天女散花演出。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演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遥相望，历史漕运岸线与现代化城市天际线同框，具象呈现运河上的通州古今共生的城市图景。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
14: 我们依托漕船浮岛、桥体码头，打造了沉浸式的户外场景，免费为广大市民开放，同时以活动串联起水岸观光、文旅线路和商圈消费，持续释放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展现副中心的城市活力。
5: 活动还深挖大运河水路及细路的历史基因，整场演出以一夜载笛轻舟缓缓入画开启序幕，水面湿地纹造型浮岛逐一亮相，分别对应运河沿线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座城市，分别演绎粤剧、昆曲、山东梆子、河北梆子、评剧、京剧六大剧种经典选段。 服装走秀环节也让市民非常赞叹。服饰创作划分三大系列，

0: 山河归兰，古韵新声，萃取山河意象，演绎漕运文化当代转化，月行千里，水脉同源，以中秋月色为灵感，铺陈从月白至夜幕的水岸色彩，运河文脉聚新锐，汇聚青年设计力量，完成传统文化的时尚转移。市民高女士：
1: 我觉得特别震撼，就现场气氛特别的好，人也很多，然后人山人海的，特别是灯光给我最大感受就是灯光做的真的是一流，文化感很强，也不缺时尚感。作为在这里的居民，我也觉得感觉到为我们通州觉得很自豪。
0: 本次活动深挖文化消费联动价值，联动运河商务区和新商圈，探索票根经济新模式，不仅是属于副中心中秋时节独有的文化注脚，也以先锋的艺术表达激活古老运河生命力，为城市文化 IP 长效发展积蓄动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逛逛博物馆。近日，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辽宁省博物馆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的451件珍贵文物，全景展现北方森林草原与中原大地千年交融的壮阔进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和展览策展人赵世庆、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的介绍。
3: 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风劲功名语出唐代诗人王维《观猎》中的名句风劲角功名。本次展览汇聚辽博及全国14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选取的文物年代从先秦延续至北朝，时间跨度逾2500年，全景展示了横跨欧亚草原森林地带的金属之路，以及夏商之际诞生的北方系青铜器。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风格与中原青铜文化差异明显。此外，展览还以骑射为切入点，呈现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
4: 北疆的文化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一个交融，包括人与自然的那个交融的境界，我觉得透过北疆，我们都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5: 想通过我北方的骑射文化来反映我们这个中华各族文化的这个文化融合和文化交融。
2: 近日，还看今朝陈嘉玲艺术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展览由广东美术馆馆长王少强担任策展人，以畅游、新韵、明新、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完整探索路径。展览不仅是对陈嘉玲耄耋之年艺术成就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深度对话。
3: 展览以畅游、新韵、明新、古法、向外、归气六大板块为脉络，系统呈现了海派艺术大家陈嘉玲的艺术实践从笔墨技法到东方哲思的探索路径。为了筹备本次展览，90岁高龄的陈嘉玲赴中山纪念堂、韶关丹霞山、英德等地采风，把岭南景观转化为美丽家园系列新作，其中木棉与玉兰构成这场对话最醒目的意象。广州以木棉为市花，上海则以白玉兰为城市象征，美丽家园岭南鸿运以中山纪念堂一株300年的木棉为基础，把梅枝与木棉枝干的结构经验相互借用，整体造型大气热烈奔放。
6: 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有东方意蕴，但同时呢又很有现代意味，所以他是我们新海派水墨的大家，他更显现了中国美术转型中一个代表性大家他的文化态度，他的艺术状态。
3: 除了象征沪粤两地的花卉题材，陈嘉玲还把目光投向岭南的山河与时代记忆。春风描绘的是深圳莲花山的场景，作品融合自然景观、个人母题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借风筝寄托春风浩荡、日日进取的时代寓意。本次大展主题环看今朝，是陈嘉玲步入90岁之后对于艺术、对于时代深刻的人生思考。
7: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重新认识， 重新梳理，重新得破的这样一个展览。这一次展览不是我的节点，是我从零开始。那么从零开始就是要学习汉看今朝的这个精神。
2: 近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作品《十二生肖》在悉尼连演两场，2000多名观众沉浸在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中，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生肖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舞台剧《十二生肖》日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上演。《十二生肖》是中国儿艺与澳大利亚艺术家长期合作的创作成果，由澳大利亚知名导演、编剧及木偶艺术家彼得·威尔逊执导。该剧以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为灵感，通过演员的肢体表演、木偶艺术、音乐、舞蹈及舞台视觉设计，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关爱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8: 我很喜欢，舞蹈音乐都很棒，现代音乐搭配古典主题真的很喜欢。
9: 能受邀来展现这样古老、底蕴深厚且蕴含多元思想的文化，是莫大的荣幸。它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有意思的是，时隔18年，我们把它带给澳大利亚观众，作品依旧富有感染力。剧目传递着环保理念，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1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华夏山河，万千古树名木，静立大地，诉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被誉为绿色国宝，有生命的文物。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2025年3月15号起，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这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层面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保护古树名木，呵护生态瑰宝，正在成为人人崇尚的生态文明新风尚。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到河北承德赛罕坝，认识这里的一棵功勋树。

再喊吧，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

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它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林场，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怎么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 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森林。
3: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
1: 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4: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10,000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0: 触摸年轮轨迹，感受古树脉搏，聆听大地之声。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

0: 而是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艾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民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

0: 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以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境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人际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北京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任继周仍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草叶研究上。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

12点，下午3点到6点，是任继周雷打不动的工作时段。因为眼神不好，他把电脑上的 Word 办公软件的视图比例放大了好几倍，有时候还需要同时用两个放大镜来看书上的字。尽管精力大不如前，但他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想要多发一份光和热。周朝的官职中有草人，《周礼》记载道：“草人，长土化之法以务地，乡其宜而为之众。”任继周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草，就是个草人。70余年来，草人任继周把全部精力和热爱都倾注在草原和农业上。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在山东平原县。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任继周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的惨重伤亡，也深知自己是在先烈血肉长城的保护下活下来的，是劫难后的幸存者。1942年，18岁的任继周转学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二，学校对面是一片草地，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他，经常去看那里的牛和羊。哲学家任继玉是任继周的二哥，对于他的成长和专业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任继周说，家兄继玉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极大。从教发音识字到支持我求学，我的生活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我选择从事的专业也受他影响，他对于我是亦兄亦父，亦师亦友。任继周上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因为生活艰苦，他常常吃不饱饭。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任继玉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凑钱供弟弟转学到南开中学。任继周说，我二哥支持我上南开中学太困难了，估计学费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拼命读书，在南开中学读了1年就去考中央大学，高中我实际上只念了1年半。在专业选择上，任继周也深受哥哥的影响。我问他考什么专业好，他建议说，我是学哲学的，太虚了，你搞一点实的。我想最实的是农业，我从小喜欢小动物，就搞农业里头的畜牧业吧。任继周选择了农学院的畜牧专业，面试时院长问过他，成绩这么好，为何要考畜牧专业？我就如实跟他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人的食物构成，我们体质太弱，就是因为吃五谷杂粮太多，吃动物食品奶肉太少。任继周说，我对我的专业一直是很满意的，不管外面有多少诱惑，我都没有动摇过，我觉得我选对了。入学后，任继周攻读牧草学、草原学，兼习动物营养学。他有幸遇到了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开创者王栋先生。王栋于1936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名额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王栋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40余天，从国外学成归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开始草业科学研究的艰苦创业。在王栋的带领下，任继周毕业后留校进修，时任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院长的盛同生教授托王栋找一名能前去西北做草原研究的学生。王栋推荐了肯吃苦、学术功底扎实的任继周。任继周专门复信盛同生教授，以表心志。生愿郑重声明，于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赴兰，绝对秉承无师指示，于进修期间
专心攻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所进益，以报无师厚望于万一。临行时，王栋先生赠言：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揣着王先生这句话，任继周在西北苦寒之地一干就是六七十年。1950年2月，任继周准备启程前往兰州，当时他的夫人李慧敏刚刚大学毕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当翻译。李慧敏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走了。当时他们坐的是一辆拉器材的卡车，走哪儿都抛锚，从西安到兰州走了21天。这种苦并没有吓倒任继周，甘肃草原类型交错分布，在任继周眼里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任继周说，东南西北方圆1500公里，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到祁连山山地、青藏高原，这个类型太复杂了，我一看非常高兴。任继周到校后，盛同生先生对他关怀备至，让他非常感动。他回忆说，当时兰州的条件很差，喝水要到黄河里去打，冬天很冷。我到达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了宿舍，并几次到宿舍检查，看窗户纸糊好了没有，水缸的水打满了没有，取暖的煤、火炉和引火的柴备齐了没有。安顿好后，又请我们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饭馆吃饭。当时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进修2年的青年，何况又是他的学生，算个什么人才，居然这样以礼相待，这是难以想象的。初到西北，一间挂着牧草研究室牌子的16平方米实验室，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实验台，这便是任继周的全部专业设备。苦寒之中，任继周和同事们推进着火热的草原科研事业。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牧区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全面考察，盛同生安排任继周跟随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了全面考察，还拿来家里的蔡司相机给他用。甘南桑科草原、黄城滩、大马营草原，这是任继周最早接触的真正的草原。接下来的几年，他跑遍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多种类型的草原。年轻的任继周在甘肃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基础研究，有时候一天要步行100多华里地，累了就坐下来。他包里随时揣着一本小说，看一会儿就当作休息。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同生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黄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的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对草原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就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1956年6月，在海拔3000米的天柱县乌梢岭马营沟，任继周的临时住所与实验室落成了。那里只有2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雄骑绕帐房。任继周的诗句记载了当时的生活状况。艰苦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研究的时间也是考验。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课，后4天到天柱草原试验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梢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汤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误从试验点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他早上4点就要起床赶火车。
任继周说，我很幸运能

0: 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他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只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周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地、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地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原分类方法。任继周将深厚的科研成果和扎实的一线调查融入草叶科学专业教学，也带出了中国草叶科学的黄埔军校。他编写的教材《草原学》成为县里国庆十周年的我国高校第一部草原学教材。任继周先后创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草叶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四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同名统编教材。当时的任继周既要搞研究又要教书，哪儿还有时间编教材呢？原来任继周自创了一套三段睡眠法，白天工作开会，晚上挤出时间搞专业，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彻夜编写教材。他以三段睡眠法弥补，早上5点睡到7点半起床，约睡2个半小时，午饭后立即睡觉，到下午1点50上班，约睡1个半小时，晚饭后立即睡眠，到晚上9点起来工作，约睡3个小时，估计共7个半小时。当时身体还好，躺下就能入睡。用这个办法，我还能够挤出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3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作为15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

0: 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民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民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5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 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取

0: 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法国官员5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2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人际周，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任继周，1924年出生于山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叶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叶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5月，任继周到达兰州，6月就开始出去考察。

基本上把甘肃省都走遍了。他说，甘肃省的草原资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到内陆，从很潮湿温暖的地方一直到非常干旱的地方，各种草原类型非常丰富，恍如一个草原类型标本园。西北丰富的草地资源太适合做科学研究了。野外的生活孤独而艰苦，但人际周都不放在眼里，唯独狮子这一关最难过。草原的狮子无缝不入，人际周专门给自己做了一套连衣裤式的工作服，还是无法阻挡狮子的叮咬，睡觉也不安宁。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每一次下乡前都用666粉、迪百虫等农药泡衣服，晒干后再穿，狮子一碰就会死掉，这才终于睡上了安稳觉。他说，我现在身上应该有各种残毒，那时是别无选择，人家说危害很大，好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药剂还没有发现会导致什么后遗症，我现在还这么活着，身体和生活状况都很好。就这样，任继周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试验站，在我国率先开展了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滑破机燕尾犁。通过实地考察，任继周发现，在青藏高原的草场上，经过上万年形成了黑色草粘土，草根蓄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每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而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可是只划破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这难住了任继周。后来他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合力研制出了燕尾犁。燕尾犁划过，草皮被切开一道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2-3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草长高了，牛羊也就有了更充足的草料供应，这样中国人的餐桌上就能有更多的牛羊肉。在内蒙古等地，划破草皮的理论至今仍然在草原上应用。跟草原接触多了，任继周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畜产品单位。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于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草不能当饭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尽管创建了草业科学的多个第一，任继周发现与让国民吃上肉的初衷之间还是有距离。任继周说，我们的农业是以粮为纲的，没有畜牧业就叫耕地农业。后来因为各种问题，就越来越感觉三农问题要解决好，不仅要改善食物营养，还要改变农业结构。任继周曾经对哥哥任继玉表示，自己想做农业伦理研究。任继玉说，伦理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年龄大了研究一门新的学问要慎重。可是经过反复思考，任继周还是做出了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不听兄长建议的决定，农业伦理问题非研究不可。其实早在研究草地农业系统的过程中，任继周就

就已经开始关注农业伦理问题了。经过多年准备，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任继周说，在农业伦理学方面，我做的只能算个导论，我年龄大了，后面要年轻人继续努力。在耄耋之年，任继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用哲学的终极探索来回应学科的方向问题。任继周说，要把农业发展归结并纳入可辨识的农业伦理学，用农业伦理学考察农业发展合理不合理，对不对。农业伦理学讲的就是一个人和人，人和社会，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要公正合理，要持续发展。2015年清明节期间，任继周在一首怀念二哥任继玉的诗中写道，借得瓢水还一桶，引盼星火待人传。他始终记得哥哥的一句话，每人从社会获取一瓢水，需还给社会一桶水。任继周先生说，他的二哥任继玉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很多，教我怎么做人。我的小学是在老家平原县读的，考上县中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们就逃到了南方，二哥随北大也迁到南方，直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在逃难途中，我遇到了二哥，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读下去，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要放弃。他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省下来资助我，他嘱咐我从中学开始就要写日记，不要间断。我从那时候开始记日记，一直到现在从没间断过。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任继周晚年的定海神针。1995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之一，二哥任继玉看到他整天忙得团团转，就送他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若有无。从兰州到北京，任继周一直都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虚怀有若无，不是一句虚的话，是真的无。这个无字，任继周理解为放下一切。2014年，兰州大学设立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2020年，任继周捐资260万元给兰州大学。任继玉先生在去世前将上万册家存图书捐赠给家乡。任继周跟随哥哥的步伐，捐出100万元积蓄，于2021年7月设立任继玉优秀中小学生助学基金。任继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哥哥都感觉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很优秀很聪明的学生，后来却不见了，正是因为穷没办法接受教育。年纪越大，任继周就越想把钱捐给需要的人，世间的物质与虚名他一点也不想留。2021年4月，任继周再次捐资，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奖学金。这次他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奖学金，而是将其命名为盛同生草业科学奖学金。对于这位在西北大草原上把自己领入学术研究大门的恩师，他铭记在心。任继周说，盛同生先生不仅是微生物学家，还是草业科学的先觉者，毕生支持者。作为一代人杰，盛公视野开阔，见识深刻，行为高洁，设立盛同生草业科学奖学金，不仅是对草业后学的鼓励，也彰显了盛同生先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风格，同时是对盛先生的纪念和告慰。八十而长存虔诚之心，善养赤子之趣，不断求索如海滩十倍，得失不计。这句话
出自任继周在80岁时写的文章《人生的序》。虔诚之心，赤子之趣，任继周的世界简单而丰富，如草原一般。喜爱古诗词的他，把王昌龄的“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改为“从来草原人，皆向草原老”。这个年龄，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生命做一点应该做的事儿。夕阳晚照美如画，惜我三竿复三竿。我要爱惜，珍惜我借来的三竿又三竿的时间。在采访中，任老带我走进书房，挂在墙上的投影仪格外醒目，这是他查阅文献最贴心的伙伴。因为需要大量阅读，纸质书看起来太吃力，他把投影仪上的字号调到了最大。满墙的字像雕刻的时间，定格了他人生的意义。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过？对此，任老的答案是，一直到生命结束，还有做不完的工作。让任老此时依然辛劳的动力，是他电脑里正在书写的一本关于农业伦理学的导论。这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书。任老说，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伦理学。中国绵延5000年的农业文明，没有一本伦理学的书，这是不应该的。这个导论我要抓紧写。和时间赛跑，任老过得充实而快乐。在任老的书房，我看到了两种时钟，一种挂在墙壁上，一种摆在书桌上。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的工作环境，没想到走进卧室，时钟依然随处可见。到这个年龄了，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要珍惜我借来的这三竿又三竿的时间。借来的时间，这是多么豁达淡然的生命状态。当很多人都盘算着在世间索取斤两时，任老的一个借字道尽了生命的真谛。刹那的光阴，都是我们向永恒借来的极光片羽。明朝即长路，借取此时心。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民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
3: 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十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

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文化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始于足下，成于心间。本篇中的作者们来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他们以中国为新的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温度。从阿富汗到中国，我的跨文化之路。作者：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我原名是艾兰·穆罕默德·侯赛因，中文名字是杨乐，来自阿富汗。我出生于阿富汗中部地区，目前在南京攻读博士学位。初次与中国结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在班级里，我常常因优异的成绩位居第一，这让我深感自豪与满足。为了嘉奖我的努力，父亲买了几个笔记本给我，其上印有万里长城的图片。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中国长城被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样一幅蕴含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图案，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也点燃了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高中时期，通过观赏中国电影、阅读相关书籍以及聆听各类故事，我对中国的兴趣越发浓厚，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阿富汗的高考，而后被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录取。经过一个学期的中文学习，我获得了来中国深造的机会。山西太原是我来到中国后最先踏入的城市，这里就是我在中国开启奇妙冒险之旅的起点。在这座城市里，我先是学会了使用筷子，紧接着又掌握了网络支付，而且还能够极为熟练地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和点外卖。同时，通过和当地人交往，我还学会了购物时该如何去讨价还价，并且我还能够独自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地方。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感受。来到山西后，我对当地的美食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碗看似简单却极为美味的面条。面条成了我在中国的最爱，它不单单是一种食物，更是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品尝过如此地道的面条，而在山西，每吃一口都像是对美食的领悟与热爱。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去平遥古城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庞大且古老的古城墙，那份历史的厚重感让我内心激动不已。

0: 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有幸在明相校区和迎泽校区学习。在迎泽校区，食品街简直成了我探索太原美食的乐园，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累累的大冒险，这也让我对太原的美食文化越发着迷。在山西太原，我第一次经历了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特别是在大二过春节的时候，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邀请，我有幸融入他的家庭中，和他的家人一起过节。中国春节那热闹的氛围，丰富多样的美食，充满亲情的家庭团聚，都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收到了红包，那份喜悦和温暖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也让我对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山西太原不只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站，更是我与中国故事的起始点。虽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四年的本科生活，很遗憾没能去更多的地方体验风土人情，但我对山西的热爱以及对山西文化的热情依然没有丝毫减退，它会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耀光芒，成为我宝贵的人生经历之一。本科毕业后，尽管有诸多选择去其他城市攻读硕士学位，但我出于对北京生活的向往，依然决定申请中央财经大学并被录取。我对北京的憧憬源自初中时期一幅深刻的画面，虽然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之前也曾到过北京，但长城的壮丽景象始终未曾亲眼见到。于是抵达北京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城作为我的第一站。登上长城，那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深刻领略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也让我在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紧接着，我踏上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览之旅。故宫的宏伟建筑让人肃然起敬，它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天安门广场则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还曾和几位朋友一同早早来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尽管我们出发得很早，但抵达后却发现人山人海，无法向前挤进去。这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除了历史文化景点，北京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每逢周末，我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南锣鼓巷，那里不仅有各色小吃，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北京烤鸭。离南锣鼓巷不远的三里屯，这里聚集了各国风味的餐厅和时尚潮店，彰显了北京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在北京的地铁里，我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虽然拥挤，但地铁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北京本地人的生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体验了北京胡同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体验到了别样的生活方式。胡同里的悠闲与自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氛围。硕士毕业后，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我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因此我又开始了在南京的学习和生活。抵达南京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异常美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与北方城市相比，南京在美食、生活节奏、方言、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南京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我逐渐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我曾游览过南京的许多历史地标和旅游景点，如夫子庙、老门东、鸡鸣寺、玄武湖、莫愁湖等。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每次参观纪念馆都使我心情沉重，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战争和社会动荡，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与重要。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南京菜的美味，南京人的热情，以及城市本身的魅力，无不令我倾心。我也非常喜欢南京师范大学，这座被誉为东方最美丽校园的学府。在这里，我不仅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也收获了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情感。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我深刻领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迅猛，以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比如，高铁系统如一张巨网，连接起了城市与城市，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便捷的出行。手机快捷支付使得购物交易变得轻松便利，电子商务的兴起则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全球商品的选择和便捷的购物体验。这些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生活品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不懈的努力和创造力，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梦的力量，也为之受到感染和鼓舞。在中国的旅途中，我不仅沉浸于中国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我曾参与书法、茶道、剪纸等传统文化习俗的学习，同时也体验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历史上，中国与阿富汗一直保持着交往，新的世纪，两国立足教育和人文交流，积极深化合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介绍阿富汗的著作《阿富汗考略》，诞生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清光绪33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又编印《阿富汗斯坦志》和《阿富汗斯坦新志》。尽管还比较肤浅，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实属不易。其中也提到中阿两国之间的交往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阿富汗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是中阿关系的一大亮点，既能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能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有所注意。这种交流主要包括学生交流、语言学交流和短期的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学生交流始于1957年，当时中国派遣了一批学生前往喀布尔大学学习阿富汗文学、波斯语和普什图语。随后1962年，阿富汗派遣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和经济等专业。语言学交流也是中阿教育交流的重点之一。1996年，得到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喀布尔大学成立了阿富汗第一个中文系，旨在培养掌握中文的人才，以满足中阿经贸合作的需求。2009年，喀布尔大学设立了阿富汗第一所孔子学院。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拥有完善的中文教学体系和较高的学术地位，并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中国的大学和科学文化机构也对与阿富汗的科学及文化机构合作表现出兴趣。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喀布尔大学于2016年签署协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此外，中国传媒大学早在1963年就开设了普什图语专业。2017年下半年，喀布尔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同意在云南民族大学开设了达利语专业和普什图语专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阿富汗也不例外。 两国在教育领域一直互相支持和帮助，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尽管阿富汗在战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导致其在教育方面的活跃度相对较低，但阿富汗的中文教学在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成为中阿交流与合作的热点领域之一。喀布尔大学是阿富汗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使中文正式纳入阿富汗的外语教学体系。目前喀布尔大学的中文系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包括基础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听说、阅读、中国文学等。此外，中文系还开设了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中国历史、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等。每年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庆祝不同的节日，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阿富汗人了解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构，它不仅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传播真实的中国，使阿富汗人对中国和中文更加熟悉。随着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南格哈尔大学和伊本希纳大学也开设了中文教育课程，并设立了中文系，这进一步加强了中文教育在阿富汗的发展。中阿两国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搭建了桥梁。可以说，近年来，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双方代表团互访对方国家，中国为阿富汗人开设了短期讲习班和专门培训课程，举办了阿富汗宝藏历史文化展览，这些瑰宝已在北京和成都等中国主要城市展出，成都也成为阿富汗与中国良好文化关系的又一典范。另外，阿富汗接待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代表团，标志着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喀布尔大学，举行“一带一路”项目下的阿富汗中国关系研究联合科学会议，这样的文化学术交流只会与日俱增。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六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三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 新通道完工后

0: 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5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名女性身亡，另有2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

0: 司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5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从追梦人到筑梦人，作者越南阮国思。小时候，我经常躺在家乡的小院里，透过屋顶未修好的缝隙望向天空，那些漏下来的星光就像一双双眼睛，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也注视着年幼的我。屋顶的茅草随着风轻轻摆动，而我的目光穿过那些晃动的枝叶，追随着星星的轨迹，仿佛在寻找一个答案。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星星会在那里发光？为什么人会在这里生活？我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那片被星光洒满的童年世界里，我的答案还很简单，我想成为一名老师。这种想法源于一种天真的感动。乡村学校的课堂让我第一次接触到阅读的乐趣，而那些站在讲台上挥动粉笔的老师们，仿佛能够为学生点亮未来的灯。我的小小梦想就是希望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讲台上，为孩子们带来光。我并不懂什么是伟大，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充满意义的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梦想不仅是一个人对未来的设想，更是一股贯穿生命的力量。它能让人走出困境，跨越遥远的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那时的我还无法预见，这个小时候仰望星空的乡村孩子，竟然会有一天远渡重洋，成为一名跨越文化的沟通者。梦想的觉醒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当时的我选择了信息技术作为专业，这是一门前景广阔但又十分枯燥的学科，日复一日的代码和理论让我感到困惑，我是否真的热爱这条道路？就在这段迷茫的日子里，我偶然接触到了中文，第一次感受到语言的美妙和文化的深邃。汉字的结构仿佛一幅幅图画，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小故事，它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也让人想去探索背后的意义。我清晰地记得，在那堂中文体验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天这个字，他用手指着头顶的天空解释说，天就是我们看到的天空。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几个简单的笔画竟然能将天空的广阔与深邃概括得如此精准，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桥梁，它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纽带，也是人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是梦想。梦想不只是为自己画下的一片未来蓝图，还是一个让人不断攀登的目标，更是一条让世界彼此连结的纽带。特别是当我第一次走出越南，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和文化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说别人的语言才能理解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才能真正搭建起人类之间的桥梁。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逐渐从个人的追求转向更大的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努力不仅能帮助自己实现价值，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新的可能性。我渴望让更多人通过语言和文化了解彼此，找到共同的纽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有人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梦想，我深以为然。梦想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种支持我们前行的信念。当我们为梦想努力时，整个世界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回应。就像星星，无论距离多远，始终会在夜空中闪耀。梦想无论多难实现，只要心中有光，它就能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我与中文的初相遇是在大学的一堂体验课上，当时的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朋友的推荐，带着好奇走进了那间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简单的汉字，天、大、小，并用手势和讲解让我们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他说，看，这就是象形文字，天是一横代表天空，大则像一个人张开双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震撼。这些汉字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几个线条的组合，更像是一种语言与艺术的融合。那时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有趣。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它的复杂与挑战。老师用娴熟的手法展示着汉字的书写，而我却连第一笔怎么下都感到手足无措。这种既新鲜又充满挑战的感觉激发了我内心的斗志。我心想，这么难的东西我一定要学会它。那堂课结束后，我的心里多了一股强烈的渴望，我决定报名继续学习中文。我将教英语的收入攒了两个月，终于报上了一个初级中文班。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学习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学习中文的过程并不容易，汉字的笔画让我头晕，发音的四个声调常常让我感到困惑，而语法的结构与越南语完全不同，让我感到无从下手。刚开始时，我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写法和读法，但越是深入，我就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自学时，那种看不懂、听不懂、说不出来的挫败感，常常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每学会一个新词，我都会尝试用它造句并重复练习，每掌握一个新字，我都会反复书写，直到笔画流畅为止。我甚至在镜子前模仿老师的发音，一遍又一遍地纠正自己的舌头位置。尽管学得慢，但每次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让我充满成就感。我逐渐掌握了基础的日常对话，并在课堂上成为表现最突出的学生。这种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一年半，我便顺利通过了 HSK 五级考试，成为班级里第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学生。这个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学习中文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提升，更是一场自我突破的旅程。学习中文之后，我开始主动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通过网络，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来自广州的小伙子。虽然对我来说，这次跨文化的交流充满了障碍，但我们彼此都非常好奇对方的生活。他不会说越南语，而我的中文水平有限，于是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面对面坐着，却通过手机上的翻译功能打字聊天。这样的场景既搞笑又令人难忘，我看着他的嘴在动，却无法听懂他说的话，他也盯着我的表情试图猜测我的意思，每次翻译完一句话，

们都会盯着屏幕上的文字哈哈大笑。这种奇妙的互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学习的乐趣，也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后来他来越南旅行时，我还帮助他安排住宿，并和他一起游览了我的家乡。在相处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习俗，比如他们对茶的喜爱，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也教会我许多地道的中国表达，让我的中文进步更快。这段跨文化的友谊不仅让我更喜欢中文，也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向往。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一次前往云南的短期交流项目中。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我透过舷窗望向窗外，第一眼就被宽阔的跑道和整洁的机场设施震撼了。这种震撼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切都比我想象的更加宏大。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在展示着一种宽广和深远，马路宽得像河流，城市里的高楼像直插云霄的大树。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门。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也深深打动了我。尽管我的中文水平非常有限，但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小摊贩，大家都愿意耐心地帮助我。有一次，我想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家，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手足无措。卖东西的大姐似乎看穿了我的窘境，她一边用手势比划着，一边尝试用简单的汉字写出商品的价格，最终让我顺利完成了购买。这种真诚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也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敬意与向往。这次短暂的交流让我深刻意识到，语言和文化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我开始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能用流利的中文与这些热情的人们交流，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带着这种渴望，我下定决心要申请去中国留学，把中文学得更好，把中国文化了解得更深。到了中国后，我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汉字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意义和发音，还在于它的书写艺术。我的老师曾告诉我，想把汉字写好，就要学会书法。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门独特的艺术。然而，书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初学时，握毛笔的姿势就让我的手指酸痛不已，稍一用力，笔画就会失去应有的流畅。我每天练习几个小时，写的手上全是墨迹，有时连笔痕都深深地印在了手指上，甚至感觉手指有些变形了。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张写满整齐汉字的宣纸时，我都会感到无比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书法的技巧，并开始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留学生书法比赛中，我用隶书写下了中国梦三个字。这幅作品虽然比不上专业水准，但倾注了我所有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最终我获得了比赛的三等奖。捧着那张获奖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书法不仅让我对汉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找到了与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连接。书法成为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用它参加各种比赛，展示我的才艺，也通过它与更多人建立了友谊。从初学者到比赛获奖，书法让我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中国梦。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中，我的职业生涯悄然拉开了序幕。通过努力，我成功加入了孔子学院的在线教师团队，开启了我的教学之路。记得第一次面对初级班的学生时，
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教室的线上座位供不应求，甚至每堂课都需要录屏以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看着屏幕上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我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印象最深的是一堂初级语法课，当时有位学生在课后发来私信感谢我，说通过我的讲解，他终于弄懂了汉语的把字句。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让我倍感欣慰。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帮助他人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力量。每当看到学生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喜悦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孔子学院任教的经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我开始尝试用更生动的方式讲解中文，用更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背景。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连接人心、改变人生的一种方式。也正是从这里，我开启了后来的国际教育之路，将自己的梦想传递给更多人。当我结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带着知识和梦想回到越南时，我意识到，教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看到了许多越南学生渴望通过学习中文去探索更广阔世界的热情。这种渴望深深触动了我，这也成为我创办中文教育集团的初衷。我希望让更多越南学生有机会接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甚至前往中国留学，开拓他们的人生道路。追梦与筑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我会用教育继续点亮他人的人生，也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梦想无论多远，只要坚持和努力，都能成为现实。正如夜空中的星星，他们始终在前方指引着我们，而我们的脚步注定不会停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书法。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书法值得学习。文章写道，书法被视为通往中国世界观的一扇窗，为外国学习者提供了深层次文化体验，它更加关乎纪律、耐心和和谐。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国书法中的每一笔都分量十足，笔锋的微轻、画笔的停顿或是笔触的轻重，都可能改变字的深浅与美感。这过程需要全神贯注与谦逊之心。对许多外国学者和访客而言，书法使他们密切接触中国文化。有人将书法比作国际政治中的桥梁，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思考表达，可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载体。 Calligraphy 书法则是语言的视觉呈现。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

0: 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宣布已控制位于塔伊兹省西部的曼德海峡及祖巴卜机场。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当天，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当天启动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罗斯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财政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油气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10月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 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以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伊朗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并强调敌方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回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美伊谈判分歧的背后展现出双方怎样的战略判断，伊朗提升导弹射程又能否改变美伊军力对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头条。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曾经向这个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的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然后说呢，美方提的方案跟之前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主要涉及的是伊朗核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美伊其实在议程的优先级上是错位的，这个反映了双方各自什么样的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7: 美伊确实在谈判的优先事项和重点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美国呢是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伊朗现在还是坚持把海峡问题作为谈判的核心的议题。这种差异我觉得反映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就是美伊关于自身的处境和优劣势的这种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让美国现在其实他认为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说通过近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经济战让伊朗感受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同时美国在海峡靠近阿曼一侧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出可观的这个石油，也就是说无论伊朗答不答应打开这个海峡，美国现在都可以让海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通航。这个意义上海峡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突出了，美国是希望现在借着这种占据所谓的优势的情况下让伊朗再进一步的去做出妥协，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当然现在伊朗他并不一定这么看，伊朗可能还是认为就是现在不应该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妥协，伊朗并不是完全处于这种劣势的位置。第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有关战争成败这个叙事问题上其实也存在了明显的不同的策略。美国现在其实应该说他早期在美伊战争中是曾经寄望就是说能够推翻伊朗政权的，这一点在不能够实现之后，其实让美国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把它这个宣传的重心放到了核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 能够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那么美国的战争似乎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实际上也就能够使得特朗普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而对于伊朗来说，情况是相反的，如果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这么多的战争的代价可能就白白的这种浪费了。伊朗还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保证自身的这种权益。

0: 条件，其实伊朗方面并没有表述的特别的清晰，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伊朗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几条的这种表格来让美国去做到，所以这个给人的总体一种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那么伊朗现在还是表示了一个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不把条件列得特别的清楚，这一点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像伊朗国会秘书雷扎伊包括他的外长阿拉格奇的多次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那么包括美伊之间的波斯湾的，也包括黎巴嫩的，甚至也包括也门胡塞的战线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确实在美国的这个海上封锁下它是经济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的话，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资金，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可以使用的这种美元外汇，对伊朗也有比较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条件对比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的话，我们看见伊朗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尤其是当时备忘录里面提出的美国要分步骤的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一点最近伊朗强调的似乎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解除制裁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伊朗提出了美国也不一定履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伊朗这次并没有做特别的这个强调。
1: 虽然伊朗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伊双方其实现在是在靠中间人来传话，这种间接的谈判模式我们也想知道能走多远，而且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会不会滑向一个长期对峙的状况。
0: 美伊谈判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还是以间接谈判为主要的这种形式，首先从氛围上说，现在美伊的战争并没有终结，双方的矛盾很大，仇恨很深，就是对双方而言进行这种直接谈判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从国内政治尤其是伊朗的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就是伊朗的代表团要和美方直接谈判会面临国内的尤其是强硬派势力的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点可能对伊朗来说就是他会坚持一个间接谈判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外界其实讨论比较多的不是谈判的形式本身，而是这个中间人斡旋方是不是能有一些新的力量的加入。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中间人间接谈判的这个传话方主要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这些方面，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些中小国家它对美伊双方的这个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的学界包括一些政策界也提出就是希望有更重要的国家有更大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来加入这个调停斡旋传话的努力，对美伊达成的潜在的这种协议的可能进行更有力的担保。尽管如此，我觉得未来就是海峡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从目前来看就是美伊双方都不能完全的自主的控制这条海峡。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伊朗是尝试通过袭扰航运的方式来封锁海峡，我们看到美国不让，而且美国还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这证明了就是伊朗要靠一己之力来封锁海峡是有很大的难度了。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开辟了这个南部的航道，但是伊朗也在想办法要破坏美国刚开辟的这个南部航道，所以最近几天其实海峡之内遇袭的船只的数量是有所上升的。即便未来双方就海峡的航运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我觉得后期也不排除再出现争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未来的海峡的这个航运问题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2: 美国总统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美国的 AI 战略方向是否将发生实质性转变？跨部门架构安排传递出哪些信号？此举又将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其实我们看到九月底

0: 的时候，特朗普是曾经发布了行政令，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说呢，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官方的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以及其他的非法定文件当中，要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表述。所以我们特别想分析，术语变更是一个修辞的调整，还是美国这个 AI 战略方向要发生实质性的转变？问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1: 这次更名呢，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动员和议程重塑的意图，但是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国技术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向啊！因为我们看9月29号签署的行政令，要求呢行政部门在非法律文件和公众沟通中以超级智能替代 AI。同时也规定了现阶段仍沿用原有 AI 的法定定义，不必修改此前的法规、合同和历史文件。因此呢，就是这次首先是政府话语体系的调整啊，并不是说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呢？其实核心是白宫试图把公众关注从某一项技术的功能和风险转向美国能否主导下一轮生产力革命啊。因为这个超级一词呢，其实强调突破和领先啊，因为我们看的人工智能其实这个概念范畴是非常大的，怎么去理解啊，就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理解，有助于凝聚资本、产业和社会预期，为更大规模的技术投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且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说，这种命名也在争夺定义未来技术的一种核心的权利和议程设置啊，就谁掌握概念、标准、制度接口，谁就更容易把自身发展模式转化为国际的规则。所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行政令还要求60天内要提出新的联邦定义立法的建议啊。如果说未来法律重新划定监管对象和责任边界，它就会产生更加深远的一种法律制度联系。所以呢，当前美国正在通过话语升级和组织整合啊，进一步提升 AI 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级，技术进展、政策宣示和法律变更呢，需要分别判断。
0: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工作组它的一些具体构成，是由情报总监、贸易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共同领导，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来汇报。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跨部门的架构安排，应该说涉及的方面还挺多的，这个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白宫正在把 AI 作为影响国家实力和治理能力的一个综合议题来组织，而不是说由科技部门来单向准备啊。我们可以看呢，这次的来自不同部门来共同领导啊，而且呢，从职责配置来说呢，就是情报系统关注对手能力、技术外泄和重大安全威胁，国防部门呢推动军事化运用啊，并连接模型能力和作战需求啊，贸易委员会呢去处理竞争秩序、商业行为和消费者利益，人事管理局呢就把联邦的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啊、政府应用纳入议程，就是尤其是后者，我们尤其值得关注啊，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现在不光是关注企业的研发，还关注政府自身是否能够吸收技术，形成一个实际执行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呢，正在进一步整个呢，美国在加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一个复合框架。但这一变化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就6月份有关先进 AI 创新和安全的行政令，已经把这几个板块呢整个连接起来。这次工作组的意义呢，就是把分散的议题提升到总统层面统一协调，促使安全评估、产业发展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能够更早的进入白宫决策的流程。
0: 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工作组，又有更名，又有跨部门工作组的落地，整个这套动作，您觉得给美国国内的这个 AI 生态，就是它整个的 AI 产业生态，还有监管环境，以及消费者和公共的利益保护带来的是什么影响？而且对全球人工智能格局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1: 比如从现有的安排来看呢，其实美国更可能会形成企业主导技术发展、白宫统筹重大风险、顶层设计、既有机构承担执法的一种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啊。就9月29号的白宫协议要求前沿模型的这个企业呢，建立内部控制、独立评估及董事会监督，属于自愿承诺，并保留未来通过法律与法规予以落实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我们看的就是这次更名和工作组成立呢，本身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全面强制性的加强的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而对企业生态来说呢，我预计国家安全和政府应用会 整个的需求会扩大模型、网络安全和审计评估等机构的一些机会啊。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可能会扩大，能够承担这种测试成本，持续对接政府的一些大型企业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优势啊。就中小企业呢，可能会面临合规资源不足和进入公共采购渠道困难的一些难题。所以呢，政策到底能不能真正的促进竞争，还要看标准能否透明啊，采购能否开放，以及安全要求能否成为巩固头部企业的一种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门槛。对于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来说呢，就外部评估和企董事会的一个监督呢，有助于把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但并不自动解决隐私侵害啊、算法歧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啊。就工作组呢，将协调政府和这个消费者及公共利益的这个团体的沟通啊，其价值取决于公众的一个意见能否影响规划，以及重大事故是否具有可追溯可执行的一个责任机制啊。如果说这个国家竞争呢压倒公众监督，自愿承诺就可能不足以约束其。所以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呢，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加积极的推动本国的一种评测评估方法和企业标准成为国际的一个参照啊，同时呢将先进能力的共享和安全合作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加深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摩擦，也会增强啊，就是说跨境事故通报和共同测试的一个必要性。中国也应关注美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坚持按实际能力和应用风险治理，并且推动可验证的国际合作。
0: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的一款车型成为了英国九月份最畅销车型，来关注一下。
2: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指出，电动汽车需求和中国汽车品牌正在成为英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力量。数据显示，九月英国纯电动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6%，达到99199辆，占当月新车市场的28.3%。报道注意到，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正在英国市场快速扩张，中国车型登上当月车型销量榜首，也显示中国品牌正在从英国汽车市场的新进入者逐步进入主流消费者视野。英国卫报10月4号则进一步关注中国汽车品牌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行业数据称，2026年前8个月，中国品牌在英国新车市场的份额较此前增长超过2倍，达到12%。卫报援引英国某汽车交易平台商业总监伊恩·普鲁默的话称，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使汽车价格更加可负担，并正在鼓励更多人购买新车。价格之外，产品竞争力也是英国汽车业内人士关注的因素。卫报援引一名英国汽车行业人士的话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本土汽车品牌，是因为这些汽车确实非常好。从月度销量榜首到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再到英国业内人士对价格和产品竞争力的关注，近期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不断提升的产品实力，获得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的关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的文章，说中国呢正在打造科技强国。
3: 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超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的供应链。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拉美民调机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显示，65%的拉美受访者认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

0: 是积极的，我们来听一下。
1: 智利媒体观察家报注意到，在智利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秘鲁这一比例达到72%，在阿根廷也达到61%。相比之下，两国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2%和43%。报道援引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分析称， 过去20多年间，拉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多元，与中国等经济体的往来不断增加，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关注。巴西数字媒体权力360报道称， 在巴西， 64%的受访者对中国影响持积极评价， 明显高于对美国影响持积极评价的 49%。 报道指出，这一结果与整个拉美地区的趋势相呼应。 从地区平均水平来看， 65%的受访者积极评价中国影响， 美国为 57%。 西班牙国家报智利版则引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的观点指出，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发展不足等问题，越来越多拉美民众开始以更加多元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他特别提到，拉美正在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抱有高度赞赏。 哥伦比亚媒体卡拉克尔电台则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解释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报道援引分析称，近年来中国商品让更多拉美消费者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产品，这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体验也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积极认知。 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设在智利的非盈利民调机构， 自1995年以来持续追踪拉美社会对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等议题的看法。 日前发布的2026年度报告调查覆盖拉美17个国家， 共完成超过1.9万次访问， 调查时间为5月7号至6月17号。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号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具体来看，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后3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 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1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 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 3.36亿吨， 葛洲坝升级为双向四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 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0: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据悉，船只按照要求掉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至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警方4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附近逮捕一名美国游客。这名男子宣称将在该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怀疑该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色列方面正考虑将其驱逐出境。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法国官员5号表示，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

0: 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以军总参谋长提出新战略，称将扩编军队以应对多线威胁。这一新战略背后存在哪些考量？本质是强化防御还是先发制人？又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2: 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对抗风险，也让和平谈判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给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这两天的一个表态，他说以军正在吸取2023年10月7号遭袭的教训，那未来的军事战略将以防范突发战争为基准，并且全面的推进军队的扩编。这样一个战略背后有什么考量？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他现在在选举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确实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这方面来考虑的；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政治。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来看的话， 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整整3年的时间，但是呢，没有一条战线上以色列取得完全的胜利，就是每一条战线上的战争都拖下来了。现在在加沙的战争伊斯兰克结束不了，最近一段时期在约旦和西岸的形势也很紧张。以色列跟叙利亚政府的谈判也没有进展，以色列在叙利亚占领了新的领土，
5: 部署了这个新的军事设施，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现在伊斯兰克也结束不了，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大片的领土。那么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那个伊斯兰克结束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仅是现在面临着多线作战的压力，就是未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的状况。这种情况 是以色列以前历史上没有的，所以以色列这两年本来就兵源比较紧张，军队那个不够用，需要扩编。这次提出来也是预测到未来一段时期，就是兵源紧张这种状态会持续，所以他要那个扩编。这是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形势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只剩几周的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一切行为他都有选举的考虑。那么从军队的角度来说，以色列这几年一直缺兵员，但是征兵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宗教政党不让以色列军队向极端政党选民征兵。这些人呢，占以色列人口的大概 15% 叫超正统派犹太人，这些人在以色列历史上基本上不服兵役。这一次这个征兵的问题突出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以色列的军队和以色列国内的绝大多数政党要求超正统派的犹太人服兵役，但是呢，现在的政府被极右的宗教政党绑架了，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那么现在 这个时间点上，扎米尔提出来征兵的问题，显然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的。现在扎米尔实际上是反内塔尼亚胡的，他提出这个来，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不利，并不是说这个是那个内塔尼亚胡策划。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的问题，就是根据现在的民调， 内塔尼亚胡和反对党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席位来阻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征兵的问题。 国内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党主张要对超级正统派的犹太人征兵，包括以色列的军队也强烈的要求向他们征兵。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极右宗教政党的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军队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选举之前提出来要扩大征兵，实际上他的意图就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
3: 总之啊，就是相关的这件事儿，其实在以色列国内也是多年都有争议。那不过说到多线作战，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曾经有表态说，以色列正在多领域作战，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并在叙利亚、加沙、黎巴嫩建立三个缓冲区。现在扎米尔发布的通告是说，以军的一大核心教训是必须扩大安全边界，这个是什么意思？
5: 扩大安全边界很显然是以色列为最近三年他采取的政策找说辞。什么叫安全边界呢？以色列是有自己的边界的，以色列的边界在哪，国际社会都有共识的。但是以色列提出一个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他要扩大到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边境之外，他如果能够占领更多的地方，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的话，他认为那个地方就叫以色列的安全边界。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色列认为他的安全边界，第一呢是在加沙，他现在已经占了加沙 60% 的领土了，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安全边界，所以他拒绝撤出来。然后在叙利亚这一场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叙利亚格兰高地的一片领土，然后以色列叫缓冲区，当然这以色列认为也是他的安全边界，他也不会撤出来。然后在黎巴嫩，现在以色列也正在建立自己的缓冲区或者安全边界，就是要占领更多的叙利亚的领土。所以所谓的安全边界，就是以色列派军队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土，然后这样他才认为能把对以色列的袭击阻挡在以色列边界线之外，这是他所说的安全边界。实际上国际社会都不承认他这一套。
3: 确实啊，他这个就相当于说把自己家的边界建在别人家，他才觉得有所谓的安全。然后扎米尔还说，扩编军队的目标是要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一套新战略的本质，您觉得是在强化防御，还是在降低自己先发制人去打击的门槛？
5: 它的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进行不间断的打击。实际上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去年10月10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了。那么以色列本来在2024年11月27日就跟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的，但是呢，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边，以色列一直对哈马斯进行不间断的定点清除。就在最近一两周，以色列又宣布说定点清除了加沙哈马斯的几个领导人了。然后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以色列也在随时进行定点打击，对黎巴嫩真主党更不用说了，就是一直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空中打击。所以以色列所说的防御性的强化，实际上是他用通过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
3: 现在的世界其实挺乱的，中东那边美伊冲突还没有停，不知道究竟会怎样。然后俄乌冲突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方案。然后以色列现在有这样一套新的战略，对地区多条战线的局势会是什么影响？
5: 它带来的影响就是在这几条战线上，特别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因为现在以色列在跟加沙、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之间的战争没有结束，以色列不间断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以色列的这种战略持续下去，第一呢，就是跟哈马斯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落实不了，因为跟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对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军队撤军， 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才能实现加沙的和平。但是现在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继续占领加沙领土，还要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所以停火就没办法实现。那么回到那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以色列

0: 的这一套战略就是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 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一边宣称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一边推行大规模减税加长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如何解读这种矛盾的政策，强行推进修宪讨论，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一下日本这个临时国会上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施政演说里面一些重点内容。他说，拟于明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旨在减轻民众在日常餐饮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首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法案，我们来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3: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消费税与执政党支持率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反向联动，也就是增税的话就会导致支持率的下跌，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高市抓住这一规律，在今年1月宣布解散众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2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社会保障成本还在不断上升，而消费税减税则恰恰削弱了最稳定的财源。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2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2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2: 确实是哈，而且高市一边说守护财政信用，不依赖赤字国债，另外一边呢推大规模的减税加上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支出，这不是一种矛盾的政策吗？
3: 首先，财政问题堪称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被称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日本政府债务从1991年占 GDP 的 63% 飙升至如今的超过 220% 以上，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对日本经济没有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高市政权上台之后，不是积极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想遮掩这个问题。上台之初，他对此曾提出净债务率的概念，也就是放弃国际通用的政府债务对 GDP 之比，改为政府净债务对 GDP 之比，试图蒙混过关，让市场重新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然而，这个指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其债务扣减项中包含了外汇储备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用于偿还政府债务。总之，无论概念怎么更换，都掩盖不了其短期功利性的财政操作的本质。其次，这种矛盾的财政运营模式将会带来三重巨大风险：一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出现的症结就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错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边为了遏制持续贬值的日元和输入型通胀，日本金融当局不惜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

0: 日本央行也被迫不断提升政策利率。而另一边，高市内阁却猛踩财政的油门，推出了370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这种紧货币与宽财政的自相矛盾，不仅让央行政策瞬间破功，更向市场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日本长期利率已经从高市上台之初的 1.6% 飙升至 3% 以上。二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瘫痪风险。减税造成的社保裁员缺口，如果不能妥善的填补，将影响年金、医疗、借户等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两年减税期满之后，若不能顺利恢复税率，就将导致日本社会保障体系最稳定的税收来源出现断层。三是日本财政体系甚至面临着总崩溃的风险。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日本国债利息支出将在2035年膨胀至 45.2 万亿日元，这是当前日本债务支出的 3.5 倍左右。日本2026年度财政支出当中，国债费已经突破了31万亿日元，已经占到整个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总之，高市内阁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用概念换信心的做法，正在给日本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 对，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多风险哈。然后高市在当天的演说当中还表示说，有意在本届的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个是一个什么考虑？
0: 高市表示要在本届国会实现众议院议员额定人数的削减，这是高市为政权稳定而进行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换取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对他的支持。其背后有三重考量：一是兑现日本维新会加入联合执政的绝对条件，日本维新会以议员定员削减作为加入联合执政的核心条件，高市为维持联合执政的稳定，必须在国会通过这一议题。第二，此举也可以压缩反对党的制度空间。日本维新会提交的法案计划将众议院465个议席削减45个，主要是比例代表席位。而削减比例代表席位对小的政党而言冲击性非常严重，因为该制度从设计上讲就是为了帮助小的政党能够顺利进入国会。减少比例席位就意味着小政党的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对此，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批评称，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和排除反对自身政策的舆论而设定的。第三，审议和通过该法案也有助于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近以来，自民党自身深陷黑金丑闻的漩涡，而且还面对着因物价高企所带来的民怨沸腾，这个时候推动众议院的改革，显然有助于执政联盟塑造其改革者的形象。不过，这一操作的消极后果同样显著，减少国会议席数量就意味着每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会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的制度性渠道收窄，民主代表性和多元民意表达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设立小委员会，就国会改革展开磋商。有观点就说，这套改革方案名义上是优化国会的运营，实质上是减少首相在议会被盘问问责的机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0: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了，首相及内阁大臣有出席国会并接受质询进行答辩的义务。此次日本执政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中提出，首相出席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不再作为原则要求，这事实上将极大减少首相在议会上被质询问责的机会。一旦改革落地，首相及其他内阁大臣出席国会的义务将被虚化为非原则性安排。事实上，首相被问责的机制已经在提前弱化。在2026年度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中，高市首相出席时长仅为前首相石破茂的约三分之一，党首讨论仅举行两次。2022

0: 26财年预算案在众议院审议通过也仅仅用了59个小时，创下了20年以来的最短记录。朝日新闻对此发表社论，批评首相缺乏对立宪主义下行政首长应尽职责的理解。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消极后果还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行政决策透明度将进一步下降。首相在国会面对质询是政策依据和施政后果接受公开检验的核心机制，当这一机制被常规性规避，重大政策将更多在官邸内部完成。第二，在野党监督功能被实质空心化，在野党已明确表示断然反对，但在自民党拥有众议院2/3以上席位的格局下，反对能否转化为制度性制约存在根本疑问。第三，日本立宪主义也将受到侵蚀，日本国会也就从追究政府责任的场所退化为通过政府法案的场所，日本的三权制衡机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倾斜。
1: 好，最后我们听众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0: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会不会一步一步去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议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Theme Park Theme 主题 Theme Park 则是主题公园。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扮演美猴王，中国年轻人投身角色扮演热潮。文章写道，在中国，非玩家角色 NPC 这个词指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职业。如今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和旅游景区纷纷招聘非玩家角色来活跃氛围，并满足消费者的独特体验需求。如今游客们不再只想被动看东西，还希望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沉浸式体验。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各地的 Theme Park 主题公园正在寻求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通过配备各种各样的演职人员来吸引更多游客。这些角色一旦走红，本身也能成为景区吸引游客的招牌。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阿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胡塞武装同时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正开展灭火作业。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邮轮5号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修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未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尼日利亚西南部翁多州政府5号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当天发布声明说，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

0: 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从上海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南，可以驶上一座 32.5 公里长的跨海大桥。桥的那一头是东海之上一串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岛，名字叫崎岖列岛。今天，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岸边的吊桥排列如林，海上的巨轮首尾相衔。可偌大的码头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上海港的集装箱为什么要拉到3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去装卸？一座港当年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非要跳出上海，到外海上另起炉灶？在孤悬东海的小岛上建港，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淡水，怎么建？看不到人的码头，成千上万的集装箱，又是谁在搬？这座从荒岛上长出来的大港，又是怎样把上海港推上世界第一，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了不起的阳山深水港。阳山深水港的故事要从上海港的窘迫说起。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已经摆上了日程，可目标越大，一个先天的短板就越扎眼。当时上海港已经是国际大港，集装箱运输一年一个台阶，可它有一个先天的软肋，长江口。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每年携带的泥沙大约有 4.8 亿吨，到了入海口，水流变缓，泥沙沉积，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浅水区，行话叫拦门沙。航道水深只有7米上下，大船进不来，只能后潮，涨潮了，水涨船高，才能挤过这道门槛。而那个时候，世界航运的趋势是船越造越大，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船接连下水，吃水越来越深，满载的大船到了长江口外，只能在锚地里抛锚排队，等潮水。涨潮了，水涨船高，一艘一艘轮流挤过那道门槛，错过了潮位，就再等下一潮。上海港眼睁睁看着大船挂出的航线绕过自己，货主等不起，干脆把箱子拉到香港、新加坡中转，上海的箱源就这样一船一船的流失。上海也不是没想办法，外高桥码头扩建了又扩建，可在市域之内，北上宝山罗京，东进外高桥，南下杭州湾，三个方向反复比选，就是找不到一处像样的深水港址。出路在哪里？那就把目光放大，跳出上海。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浙江舟山胜寺外海，有一串叫崎岖列岛的小岛，距上海南汇的芦潮港大约30公里。那里航道平均水深15米以上，是离上海最近的天然深水港址。但在那个年代，到底怎么解决上海港的瓶颈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主张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在外高桥五号沟一带建深水码头，另一种意见则希望尽快到阳山建港，一劳永逸。1998年长江那场大洪水客观上成了转折点，上游泥沙大量下泄，已经挖深的槽道很快回淤，算下来疏浚量

水稻用的，宁波北仑港分工大宗散货，洋山港则集中解决集装箱深水泊位的问题，各就各位，互不打架。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洋山深水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当然，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洋山的岛行政区划属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最后的安排是土地由上海租借，建设资金由上海出，租金和产生的税收归浙江，港口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上海负责。用一句概括的话说，行政归浙江，管理归上海。这不是谁占了谁的便宜，而是一盘长三角合作共赢的大棋。先说建桥，孤岛建港第一道工序不是码头，而是路。与洋山深水港同步开工的是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它北起上海芦潮港，南到小洋山岛，双向六车道，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设计抗12级台风、7级地震，2005年5月结构贯通。建桥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外海两个字。这里不是江河，不是海湾，而是茫茫东海。施工没有任何依托，几千根桩要在一望无际的涌浪里一根一根打下去，打桩船在浪里晃，定位却要准到厘米级。今天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可在当年建设者们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的外海施工。再说建港的人，洋山工地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叫吃三睡五干十六，一天吃饭3个小时，睡觉5个小时，干活16个小时。寒冬腊月，为了让新浇筑的码头面层混凝土不受冻，工人们全员住进现场，用身子贴着面层保温，被上级称为用体温养护混凝土的人。洋山还出过一句自嘲，叫洋山夜总会，不是歌舞升平的那个夜总会，是夜里总要开会。为了攻克孤岛外海的技术难题，晚上挂起应急灯，围在一起研读图纸，测量班的工人被叫做追着星星出门，赶着星星回家的人。港区的路域也不是现成的，大小洋山之间靠吹田造路，绞吸船把海底的泥沙吸上来，通过管道喷吹到围起来的滩涂里，水渗走，沙流下，一寸一寸把海变成陆地。1至3期填下去的沙石大约有1亿立方米，硬是在海岛与海岛之间填出了大约8平方公里的码头陆域。刚吹出来的地基是松软的，承载不了吊桥和堆场的重压，还得一块一块的加固处理，有的要反复碾压夯实，有的要打进排水板，等地下水慢慢排出，地基慢慢压密。而8平方公里还只是1到3期，整个洋山深水港区的规划总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依托大小洋山的岛链，分成东南西北4大港区，分期实施。今天建成投运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洋山港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2005年12月10日，1期5个10万吨级泊位开港，东海大桥同步通车，仅用3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类工程通常需要7、8年的工作量。一年后的2006年12月，2期开港，到2008年底，3期全面建成，16个深水泊位，5.6公里岸线，年吞吐能力930万标准箱，3年3大步。第一艘20多层楼高的集装箱巨轮靠上小洋山的时候，很多老港口人专程赶来看，
这些在黄浦江边在外高桥干了一辈子的老码头围着那艘巨轮

0: 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当场掉了眼泪。在长江口等了那么多年潮水的上海港，终于有了自己的深水大港。速度快，质量也要经得起老天的考验。洋山孤悬外海，年年要跟台风打交道。就说2026年8月，台风白海豚过境，港区实测最大风力12级，这正是当年东海大桥设计时对标的标准。台风来袭时，大桥双向封闭，港区停运，风头一过，马上组织疏港恢复生产，国际航船密集进港。东海大桥上一天过了大约3万辆集装箱卡车，设计时写在纸上的抗12级台风，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风浪里变成了日常。洋山的故事如果只讲到3期，那还只是一个大港的故事，真正让它站到世界之巅的是4期。2017年12月10日，洋山4期开港，这是当时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开港第一天，很多记者站在码头边发懵，眼前桥吊起起落落，一辆辆小车驮着集装箱来来往往，可码头上就是看不到人。人去哪儿了？搬进了中控室。先说桥吊，传统码头上桥吊司机要爬上50米高的驾驶室，低着头猫着腰，一天10几个小时盯着脚下的箱子。在洋山4期，司机们坐进了4G恒温的办公楼，一人面前几块屏幕，远程操作好几台设备。再说搬箱子的小车，那是一种无头无尾的自动导引车，靠地面下埋的磁钉认路，自己把集装箱从船边驮到堆场。最妙的是换电，小车电量低了不用人管，自己跑到换电站去，旧电池卸下，新电池装上，全程只要6分钟，接着干活，零排放。堆场上的轨道吊也是自动的，一只只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4期的规模，光设备清单就够唬人，规划配置26台桥吊，120台轨道吊，130台自动导引车。开港时首批投运的就有10台桥吊、40台轨道吊、50台小车。当然，说它无人并不准确，桥吊在船侧抓箱，那临门一抓，还得靠远程的人工来协同。准确的说法是，自动化程度世界领先。这套玩法一开始可把老师傅们难住了。全国劳动模范黄华如今是洋山4期的首席远程操作员。2016年，他调来参与前期调试时，干了10几年桥吊的技术老手们发现，坐在屏幕前远程吊一个箱子，居然要用13分钟，而在传统码头人工操作不到2分钟。10多年的操作经验，在这里等于从头再来。开港倒计时那段日子，首批10名操作员每天早上7点钟到码头，练到第二天凌晨1、2点，练到后来单循环时间压进了120秒以内，其中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快22秒就能完成。黄华自己总结，以前是低头看箱子，现在是抬头看屏幕。他亲眼看着这座码头一路爬坡，4期设计的年通过能力是630万标准箱，2024年实际干到了700万箱，2025年奔着800万箱去，把设计能力都甩在了身后。比设备更难的是大脑。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一套码头智能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成千上万个集装箱，哪辆车去驮，哪台吊去抓，往哪个箱位码，全靠它调度。当时国内没有先例，国外有封锁技术，用研发团队的话说，连教科书都没有。上港集团的系统团队只能自己写代码，摸着石头过河，3年1000多个日夜，硬是把这套系统做了出来。 这是中国第一个软件系统完全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用自己的系统调度自己的港。设备这边也有人在死磕，设备诊疗师吴继林调试阶段平均每天要处理30多个系统故障，最多的一天上百个，周一上岛，周五下岛，吃住在岛上是常态。轨道调的自动锚定是个瓶颈，他带着团队下班后加3个1小时，1小时读资料，1小时研究自动化指令和控制逻辑，1小时追着供应商问，最后首创了轨道调自动锚定技术，8个月打通3条作业路全流程。国外同类型码头做到这一步要多花将近2年。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这座自动化码头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码头的 2.13 倍，一昼夜能处理超过 2.8 万个标准箱。同样规模的码头按传统方式运营要700多人，现在100多人就够了。有了深水泊位，有了自动化码头，上海港的登顶是水到渠成的事。201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第一次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从那以后，这个位置再也没有让出去过。货从哪里来？顺着长江往回看，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货源从重庆、武汉到南京、苏州，顺江而下，在上海急剧出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货物也把这里当作中转站。2024年12月，上海港完成了当年的第5000万个标准箱，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单年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连续15年全球第一。平均下来，每天10几万个集装箱进出上海港。这5000万箱里，洋山深水港一个港区就贡献了2600多万箱，占了上海港的一半还多。2025年，上海港吞吐量又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箱子多还不是这座港的全部。2026年7月，一份由中国经济信息社和英国波罗的海交易所联合发布的国际航运中心指数报告，把上海排到了全球第2位，压过了老牌航运中心伦敦，只排在新加坡之后。比排名更有意思的是排名的道理，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码头大、箱子多，还要比航运金融、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这些软实力。上海这些年一块一块的补短板，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航运期货品种，给全球货主企业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海事仲裁、法律服务这些高端行当也在加速集聚。从规模领跑到能级领跑，这座港泛的早就不只是箱子，而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一座大港的能量从来不止于装卸。2005年，随洋山深水港一起诞生的还有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第一个实现区港一体。2020年，它又升级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什么叫特殊？通俗地说，境外的货物进了这个区，就像进了境内关外，一线境域放行，不设存储期限，连账册管理都取消了。货什么时候进来，存多久，什么时候走，企业自己说了算。对标的是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这座港还在生长，在小洋山岛的北侧，小洋山北作业区正在建设中，它是国家“14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由上海和浙江合作共建，设计年通过能力1160万标准箱。建成后将与南侧港区组成组合港， 南北联动，给这座大港留出新的生长空间。按照上海市的规划，到2030年，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回过头来看这座港的来路，当年上海港的大船要在长江口排队等潮水，一道拦门沙拦住了通向深蓝的路。如今东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的那一头无人小车驮着集装箱穿梭不息，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200多个港口。从等潮水进江，到跳出上海，到海上建港，从人拉肩扛的码头，到坐在恒温中控室里遥控巨臂，上海港的出海口正是中国开放的出海口。洋山之巅不在高度，而在志气和底气。一座座桥吊起落之间，一个东方大港向海图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5号夜间至8号，海南岛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自5号夜间至6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后3天，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6度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4到11度，上海晴，23到15度，天津晴，25到13度，合肥晴，25到11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19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0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1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将破解三峡河段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创新实现水网、电网、物流网三网协同，让长江黄金水道释放更大综合效益。水网是协同的基础，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新通道统筹防洪、生态补水、航道水深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动态优化，让一江活水支撑多重目标并行运转。电网是产业的绿色动能，三峡水电是长江经济带核心清洁能源来源。工程建设阶段就采用先保网后主体方案，做好高压线路迁改，保障水电外送不中断。再来看物流网，新通道完工后，三峡枢纽年双向通过能力提升至3.36亿吨，葛洲坝升级为双向4线船闸，大幅压缩船舶待闸时间。港口、铁路、公路多式联运体系同步配套，大宗物资、外贸货物低成本沿长江流转。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将成为流域资源统筹的枢纽平台，水畅流、电不停、货快行，三网协同把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转化为沿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全面推进军队扩编。专家认为，以色列此举将使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3: 本轮巴以冲突即将满三周年，近万名癌症患者在加沙被迫慢性死亡。
12: 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3: 美军已将所有轰炸机撤出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此举释放出多重地缘政治信号。
12: 中国金花正新闻重返中网女单十六强，德约科维奇戏剧性晋级，挺进男单决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台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1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
1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经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
1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
1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13: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在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486个席位中，繁荣党赢得438个席位。
12: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宣布， 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
13: 尼日利亚西南部翁多州政府5号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当天发布声明说，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有4000名参与袭击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被以军消灭。卡茨宣称，目前仍有2000名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在逃。他宣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与他共同向以色列国防军下达命令，将继续全面追捕并消灭所有人员。
1: 4号，以色列军方发布通告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主持高级指挥官会议时表示，以军正吸取2023年10月7号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袭击的教训，全面推进军队扩编。扎米尔称，以军的一大核心教训是必须扩大安全边界。以军正在构建新的战略，其核心指导方针是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战争，并将安全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
0: 那么以军这套所谓的新战略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考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扎米尔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个呢，确实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现在已经打了差不多整整3年的时间，但是呢，没有一条战线上以色列取得完全的胜利。以色列未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要面临多线作战的状况，这种情况是以色列以前历史上没有的，所以军队呢需要扩编。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根据现在的民调，内塔尼亚胡和反对党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席位来阻隔，国内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党主张要对超级正统派的犹太人征兵，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极右宗教政党的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扎米尔在选举之前提出来要扩大征兵，实际上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
1: 如何看待以色列所谓扩大安全边界的说法？以色列此举又将对中东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扩大安全边界很显然是以色列为最近3年他采取的政策找说辞。以色列的边界在哪，国际社会都有共识的。以色列的这一套战略本质就是占领周边国家的领土，然后对周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不间断的打击，来实现他所说的把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是完全违反这个国际法，它带来的影响就是目前这种动荡的趋势会延续下去，让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0: 当地时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将迎来整整3周年，1000多个日夜的战火不仅彻底撕裂了加沙地带，更把当地近万名癌症患者推向生死边缘。如今加沙唯一的癌症专科医院巴勒斯坦土耳其友谊医院早已被毁，全加沙36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对这近万名癌症患者而言，他们不仅要与病魔缠斗，更要在断电断药、交通瘫痪和极限求医路中挣扎。这场冲突正在把他们一步一步拖入一场残酷的慢性死亡。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3: 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营地里，紧挨着废墟的一顶简陋的尼龙塑料布帐篷，就是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一家人的全部世界。这里空间狭小，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地面没有任何铺垫，一张铺着破旧被褥的小床直接搭在沙地上。这里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甚至连公共卫生都无从谈起。对于身患重病、免疫力极低的阿亚德来说，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说，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等等。我们每天面对的最大难关就是开销。我是一个癌症患者，能去哪里工作，怎么工作，又该怎么筹措这一切。
3: 除了恶劣的居住环境， 断电正直接切断拉米的生命线。他所依赖的化疗、注射液和药片必须在低温下保存，但在流离失所民众的营地里，没有一度电，更没有冰箱。为了不让这些高价买来的救命药失效，阿亚德只能被迫把药寄存在上有发电设备的私人药店里。
5: 我面临着药物冷藏的极大难题，因为住在帐篷里没有冰箱，我不得不把注射液和药片存放在外面的药店里。为了给药物找一个能冷藏的地方，我饱受折磨，药就只能这样保存在那里，我只能每隔三天过去注射一次。
3: 而对这个因战火和疾病交织而精疲力竭的家庭来说，如今求医问药之路更成了一道天堑。战前花一两元钱就能坐车到达西法医院，如今交通彻底瘫痪，绝大多数药店被毁，拉米·阿亚德的儿子穆罕默德·阿亚德不得不冒着硝烟穿过废墟步行数公里为父亲寻药。穆罕默德·阿亚德说，
6: 如今当你需要任何药物而在医院找不到时，你就不得不前往外面的药店购买，而由于我们所处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许多药物我们根本无力购买。同时当我们想去任何一家药店时，会发现加沙地带的大多数药店和主要的医院都已被摧毁，当我想去药店时，不得不步行极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并买到药物。经济拮据、交通瘫痪以及医院缺药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目前当我们想要筹措任何物资时，都远比战前要困难得多。战前我们去药店买药价格很正常，而如今药店里的药价早已翻了很多倍。
3: 拉米·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万名癌症患者的缩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26年9月底，加沙的癌症治疗服务存在危及生命的巨大缺口，化疗和放疗物资严重短缺。夜幕低垂，拉米·阿亚德吃力地从低矮的帐篷中走出，向着远方长久地眺望。在布满废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他看不到冲突结束、重建开始的希望，只有零星的行人和残存的车辆在暮色中穿行。在冲突即将跨入三周年的节点，成千上万名加沙癌症患者仍在原地苦苦等待。在帐篷与医院之间，这条布满瓦砾的求医之路正一步步把他们推向无声而残酷的慢性死亡。
7: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8: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9: 疫情最为严重的
10: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7: 深入的专业分析，
11: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2: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13: 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到场，抗议美军暴行，反对日美地位协定。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沙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4: 事实上，在日本的政策之下，冲绳承担着过重的美军基地负担，存在基地，存在美军，与这种潜在的暴力威胁相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美军人员屡屡实施犯罪。

0: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日美地位协定事实上是放任美军人员在日本实施犯罪。这一现实不断暴露在人们面前，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不再发生。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日美地位协定事实上是放任美军人员，因此要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推进起诉。在程序上都非常困难，过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军士兵只要逃进美军基地，之后就会返回美国。如果背叛缓刑，也会就这样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是不是可以说日美地位协定一直放任这些犯罪？根据施暴者是日本人还是美军士兵，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方式完全不同，施暴者受到的惩罚也完全不同。这样下去，犯罪不断发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制度。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发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对于日本政府没能采取实质性措施表示失望。
2: 我觉得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最大的问题还是存在基地，美军实施性暴力犯罪，侵犯当地居民的人权，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认为日本政府更应该认真明确地向美国表达立场，毕竟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权利本来就是日本政府的职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这一职责。
3: 同样的事情已经反复发生这么多次了，日本政府方面以及冲绳县知事对此事的应对，让我看不到他们有改善的意愿。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0月4号证实，美军全部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此举正值英国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那么美军仓促从该基地撤走全部轰炸机的原因是什么？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王坤鹏的报道。
4: 坐落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的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数十年来对中东执行军事任务的核心前沿据点。伊拉克战争今年美以一冲突期间均承担关键作战支撑任务，美以一战事高峰期该基地曾部署20多架 B-1、B-52轰炸机， 战事缓和后仍留存12架 B-1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也曾从该基地起飞战机空袭伊朗。 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 这一恐袭阴谋被普遍视作美军轰炸机撤离的核心诱因。 据一名美国官员4号对媒体透露的情况， 尽管过去3周费尔福德基地周边频频出现类似的威胁警告， 但过去24小时内获得的新信息细节令威胁的紧迫感急剧上升， 成为美军仓促撤军的直接诱因，也体现出美方对该基地安全风险升级的高度重视。 英国反恐警方虽已逮捕6名涉事人员，但均予以保释。反恐专家认为，暂无充分证据佐证恐袭嫌疑。这一处置结果引发美方质疑，暴露出美方对英国反恐安保能力的不信任。
5: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而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3: 此次美军轰炸机全员撤离，释放出多重地缘政治信号，会对美军的作战能力、美英关系乃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产生什么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王坤鹏的报道。

0: 从军事层面来看，菲尔夫德基地是美军对伊朗实施空中打击的重要前沿支点。战机撤离后，美军本土轰炸机奔赴伊朗的单程飞行时间将增加约10小时，作战效率大幅降低，也侧面说明现阶段美国暂无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计划。 尽管美国持续向中东增派兵力部署航母，且曾威胁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但当前美伊正通过斡旋方开展外交沟通，短期军事冲突风险较低。从美英关系来看，此次撤军凸显了两国潜藏的信任裂痕。英国同意美军使用本土基地对伊作战本就极具争议，六成英国民众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英国政府也是迫于被动妥协，始终不愿直接参与对伊打击及相关护航任务。此前伊朗已明确将所有用于攻击本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列为合法打击目标，菲尔福德基地因此让英国本土被动卷入冲突，背负报复的风险。 整体而言，此次美军仓促撤离事件充分印证海外美军基地已逐渐从战略资产转变为驻在国的安全风险与负担。不过美方也预留了回旋空间，待基地安全风险缓解，对伊军事决策调整后，轰炸机可快速重返部署。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节奏最终仍取决于美方顶层战略决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10月5号，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正赛第六个比赛日的较量，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以2比1力克来自捷克的赛会18号种子布兹科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单16强。
2: 持外卡参赛的16岁小花孙欣然则0比2不敌赛会3号种子高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报道。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速度很快，开局就破发成功，获得领先。但布兹科娃作风顽强，底线扎实，擅长多拍较量。她利用郑钦文发球质量下滑的机会反破成功，并将第一盘拖进了抢七局。 而在抢七局里，郑钦文充分发挥了主动进攻的优势，以7比3的较大分差拿下。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进一步下滑，整盘比赛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4%。而布兹科娃多次破发成功，将总比分扳成了1比1平。进入决胜盘，郑钦文展现出本赛季3盘女王的气势，开始更多的尝试主动改变击球节奏，在底线对抗里采取了切放短球等方式，扰乱对手的攻防。
3: 同时，当比赛来到盘末时，他的进攻状态也明显提升，最终抓住对手发球局的关键机会，破发成功，并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郑钦文说：“首先我觉得布斯科娃他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说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被收获新失误和收获新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2: 上一轮比赛，郑钦文发出了13个S球，本场他又打出了11个S球，全场的一发成功率也稳定在 60% 左右。发球状态明显改善，而下一轮郑钦文就将对阵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尽管对手的世界排名从未闯进过前100位，但在本届赛事最大黑马的光环加持下，也不可小觑。
3: 谈到自己的发球与下轮对手郑钦文说，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 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当天晚些时候，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遭遇到了赛会3号种子美国名将高福的考验。面对两度大满贯冠军，孙欣然表现得毫不怯场，充分发挥了自己分点精确、战术思路清晰的特点。 第一盘与高福打得非常接近，但他毕竟还是青少年球员，经验和力量仍是短板。而高福随着比赛的推进，逐渐掌握了主动，最终2比0获胜。尽管无缘晋级16强，但孙欣然在首次成年组1000赛的旅程里创造了中网最年轻32强选手的历史，吸取到了宝贵的经验。赛后，同样少年成名的高福这样评价孙欣然。
1: 孙欣然比我16岁时要更成熟，我那会儿比他更容易沮丧。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在青少年组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成年组也会有优异的表现。我期待着未来和他有更多的交手。
2: 当天，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与俄罗斯的三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的男单半决赛出现了罕见的情况。在第二盘德约的发球胜赛局里，梅德韦杰夫因击球打中现场观众，被主裁判直接判负。由此，德约实现了中网33连胜，他将在6号晚上的决赛里迎战澳大利亚球员德米纳尔，争取中网七冠王的荣耀。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4: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5号在马来西亚福隆进行的2026年18岁以下女篮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95-46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2连胜。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日本队以136-29大胜马来西亚队。同为两战全胜的中国队和日本队6号将为小组头名展开正面较量。
5: 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进入第二天，孙颖莎以3-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叶一田。国际乒联同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 industry， industry 产业，茶叶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特色农产品。20世纪50年代，该国开始大范围种植茶树，生长在高海拔雨林地区的高地雨林茶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 tea industry 茶产业纳入农业多元化和出口创汇战略，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茶产业的壮大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加工等环节。同时，中国农业专家组也为埃塞俄比亚的 tea industry 茶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中方农技专家深入茶园，不仅向茶农传授科学化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还协助当地建立试验田和示范园，为未来的大规模推广积累经验。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1: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3轮军事行动。专家表示，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难度极大，美国不会轻易介入也门战场。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
5: 伊朗划定重开海峡红线，并警告将提升导弹射程，美国进行航母轮换。专家认为，美伊双方持续博弈，都寄希望于进行对话，同时积极备战。
1: 俄外交部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乌美俄三方技术会晤筹备进展。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拟于明年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并强推修宪讨论。专家表示，高市以减税博取支持率，难掩日本财政隐忧，强推修宪将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政治撕裂。
1: 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持续发酵，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该事件暴露多重安全漏洞，政府、航空公司以及情报部门责任缺失。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5: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萨雷亚当天还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默茨还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

0: 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火势较快被扑灭，未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
0: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今年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罗让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三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
1: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
0: 尼日利亚西南部翁多州政府5号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当天发布声明说，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至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了台资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5号报道，由祖国之盾部队巨人旅和一些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控制了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 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以确保当地安全。也门政府军方消息称，在政府军动用现代装甲车辆从多个方向对曼德海峡周边胡塞武装阵地突袭前，沙特阿拉伯战机就已发动数十次空袭。消息称，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亡由空袭造成。另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 政府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摧毁其多个阵地和仓库，政府军控制多个阵地并在继续作战和推进。 5号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 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当天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三轮军事行动。继续来听报道。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

0: 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说呢，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1: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关键变量。美国媒体披露，在行动前，沙特曾再次提议美军参与该行动，但遭到美方拒绝。美方的支持仅限于提供情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说，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如何看待美国这种有限介入的态度？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的分析。
2: 我不相信美国会轻易的下场，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啊，愁得不行。那么胡塞武装又是一个硬骨头，那么去年打了53天都没啃下来，所以当时是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所以特朗普总统在最后战机起飞的最后时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既要对沙特有所交代，我又不惹毛胡塞武装。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而且还偷摸的允许对沙特的战机进行一个空中加油。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3: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发回的报道。
4: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今年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5: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5: 精准的

0: 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计划的回应，他表示伊朗曾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一方立场，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而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伊朗要求美方采取停止干扰商业航运、停止制裁等有助于确保海峡安全的具体措施，并强调在美方满足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七项条件之前，绝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伊朗的这份条件清单里，哪些是硬底线，哪些留有交易空间，这些条件与此前停火谅解安排又有何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伊朗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条件并没有表述的特别清晰，所以给人的一种总体感觉就是伊朗在与美国谈判，包括在重新开放海峡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现在伊朗实际上是做出了愿意谈判的一种姿态，但又没有把条件列得特别清楚，这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当然，我们根据之前的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官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到伊朗提的这些条件中有几点可能是比较铁的或者硬的红线。第一，就是要实现全部战线的停战，包括美伊之间的，也包括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甚至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停战，因为终结战争对伊朗确实非常重要。第二条红线就是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的经济确实在美国的海上封锁下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如果不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就变成了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了。第三，伊朗也提出要求美国解冻一些资金，那么解冻的这些资金显然可以变成伊朗直接使用的美元外汇，这对伊朗同样有比较大的重要性。
1: 在为重开海峡列出条件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2: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考虑到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伊朗军方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
1: 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可以说是暗流涌动，美国这边罗斯福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布什号航母要撤到泰国进行休整，美军还撤回了部署在英国的 B1 轰炸机。同时，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伊朗强调对话和军事备战的两手准备。如何来看美伊双方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这一博弈？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4: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在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军事作战的准备。对于美国来说，现在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这个轮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机制或者既定的一个方针。因为在此之前啊，除了现在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罗斯福号航母，现在在中东地区最新的航母就今年8月份去的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当时去是为了这个替换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所以说林肯号航母回到了个亚太。现在这个随着今年4月份啊，也已经超期服役的咱们所看到的这个航母，它也到了泰国，那就意味着现在只剩一个航母编队了，所以说必须要再派另外一个航母编队。但是根据美国既往的这个作战的样态，就从今年2月28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只要有美国新的航母编队抵达中东地区，就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会开启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所以现在美国很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军事准备之后，对伊朗的打击也是箭在弦上。但是呢，同时啊，伊朗也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一方面呢，现在航母来还有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期间能不能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对话，形成一定的突破，还是有希望的。但另外一个方面，航母编队一旦抵达，那可能形成新的战力，双方的冲突也就可能会重新爆发。所以说，双方都既希望于进行对话，同时也积极备战。
2: 当地时间10月5号，日本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在当天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高市内阁拟于明年4月起实施为期2年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预计将造成2年累计约10万亿日元，约合424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缺口。高市早苗当天在演说中要求国会支持这一法案，以应对物价上涨，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1: 高市早苗说，为了获得市场信任，不会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为减税提供资金。另外，他还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声称要控制全年国债发行总额。
2: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宇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专访时分析认为，高市主推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并不能真正减轻民众负担，实为政治操作，意在提升自身支持率。
5: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也就是增税的话就会导致支持率的下跌，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高市抓住这一规律，在今年1月宣布解散众院时承诺食品消费税归零，正是看准了这一政治规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2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甚至可以促进餐饮类的消费，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当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1343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高达220%以上，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减税之后，财政只能依靠压缩其他支出或增发隐性债务来填补缺口。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2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2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由此来看，高市此次食品消费税减税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目的在于捞取更多的支持率，以实现其长期政权的梦想。这种饮鸩止渴带来的短期政治红利，换来的可能是日本社会长久的经济阵痛。
1: 日本政府去年11月21号批准了21.3万亿日元，约合9032亿元人民币规模的综合经济对策，这是日本近5年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目前，高市内阁正计划推进一项为期14年、总额达370万亿日元、约合15.69万亿元人民币的公司投资计划，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17个优先领域。
2: 对此，张宇来进一步分析认为，高市一边宣称不依赖赤字国债，一边推行大规模减税和长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在长期利率上行、日元持续贬值的双重压力下，这种矛盾政策将会为日本经济埋下重大隐患。
1: 围绕修宪问题，高市在演说中表示，强烈期待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开展跨党派、具有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
2: 当前日本政府修宪的核心是从法理上彻底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张宇来认为，高市的这一表态将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撕裂。
5: 强行推进修宪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分裂，且已超出单纯的朝野对立范畴。日本社会已经呈现出尖锐的两极分化，修宪议程也堪称是高市未来执政前景的显著风险。一旦遭遇否决，对高市政权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从民调来看，日本民众对物价、社保等民生议题的关注远高于修宪。当高市内阁将政治资本集中投入到这一缺乏民意基础的议程上时，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将持续削弱。

0: 更深远的问题在于，在众议院拥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格局下，修宪讨论已经从广泛共识的建立退化成多数表决的强行推进，宪法作为最高法的正当性基础本身已经被动摇。
1: 继续关注新闻，法国官员五号说，两名男子前一晚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时，在法国水域身亡，另有两名女子因伤入院治疗。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有超过1.9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 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0: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眼下冷空气的影响是不是收尾了呢？
20: 是的，那昨天冷空气已经南下了，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升温通道。不过在西南以及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气温还在继续下探。城市中像成都、昆明、南宁都在昨天迎来了立秋后最凉的一天，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冷空气南下之后也驱散了降水，南方大范围的晴朗上线了。但同时因为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那今天早晨江南大部到华南北部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上下，甚至在贵州东南部到湖南西部一带，今早的最低气温仅有10度出头的样子，广东广西也普遍不到20度。像广州今早最低气温降至18.3度，相较之前明显凉了不少。但这种凉意到了白天，随着太阳辐射增强，冷空气收尾就会迅速驱散。那南方今天开始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像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不过由于受到干燥的偏北风影响，湿度已经显著的下降，所以体感不会觉得闷热了。那预计一直到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除了新疆北部、青藏高原、江南东部和云南等地降气温是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之外，我国其他大部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或者是接近常年，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还会偏高3到4度。那未来几天大家重点关注一天的昼夜温差，早晚和午后会感觉是两个季节，可以洋葱式穿衣。杨帆，
1: 是不是未来下雨的地方也不多了？
20: 是的，那中东部的降水大幅缩减，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将普遍以晴天为主，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空气也普遍会比较干燥，注意及时补水保湿。降水主要分布在新疆、海南以及西南地区，其中新疆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海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城市中像万宁，那未来5-6天大雨或者暴雨就会经常出现。这也是当地9到10月常见的降雨模式。那常年来看，海南的万宁、琼海、陵水10月的降雨在全年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多。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外出还要随身携带雨伞雨具，注意出行安全。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3轮军事行动。专家表示，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难度极大，美国不会轻易介入也门战场。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
2: 伊朗划定重开海峡红线，并警告将提升导弹射程，美国进行航母轮换。专家认为，美伊双方持续博弈，都寄希望于进行对话，同时积极备战。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拟于明年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并强推修宪讨论。专家表示，高市以减税博取支持率，难掩日本财政隐忧，强推修宪将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政治撕裂。
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外交部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乌美俄三方技术会晤筹备进展。
1: 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持续发酵，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该事件暴露多重安全漏洞，政府、航空公司以及情报部门责任缺失。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称，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在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2: 战况方面，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再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2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

0: 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本对俄新制裁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他表示，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决定，而是一味地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扎哈罗娃说，日本的不友好举动将招致回应，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重点针对日本关切的领域。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2: 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来听总台记者一新的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 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 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三周年。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中国等主题，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当地时间10月5号，该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 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目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 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但以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尚未作出定论。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应乙方请求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不过，相关内容未得到以色列及阿联酋官方证实。
4: 在这起事件中，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这架航班的机长与机上相关人员及时处置，成功稳住飞机，避免空难发生。但是在该事件中，阿曼、阿联酋和以色列三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层层失守，暴露出多重航空安保漏洞，引发了外界广泛担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杜慧琴的详细报道。
0: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4号报道称，阿曼方面曾

0: 核查过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的网络浏览记录，认为他持有激进观点，不宜继续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担任飞行员。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文职岗位，但阿曼方面并未向更广范围通报这一情况，为后续安全事件埋下隐患。哈马米2025年初从阿曼航空离职，于2026年2月入职迪拜航空，而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并未向阿曼方面核实其过往从业经历，据称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以色列本是可以阻止事件发生的最后一道关卡，由于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按规定阿曼籍飞行员被禁止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哈马米本应直接被拦下来。报道指出，三个国家的有关部门人员审查工作严重缺位，权限错失预警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嫌疑人被爆出持有极端主义观点，且此前已经遭到解雇。这一情况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航空业背景审查机制是否可靠。据了解，针对机组人员背景审查，目前并不存在国际统一标准。专家称，飞行员执照以及机场安全通行权限均由各个国家自行管理，不同国家执行的监管规则各不相同。
1: 该事件中相关国家接连措施防范关口，让外界愈发意识到航空业多个环节都出现严重的安保漏洞。继续来听杜慧琴的报道。
0: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阿曼当时出于安全顾虑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阿联酋方面很有可能就会收到相关风险预警。迪拜航空的招聘流程也引发质疑。据介绍，迪拜航空成立于2009年，大力招聘飞行员，支撑自身业务的快速扩张。在全球飞行员人才缺口巨大的背景下，迪拜航空去年甚至开设零基础飞行员培训项目，自建飞行训练中心。航空专家、前飞行员阿拉斯泰尔·罗森施因称，这名涉事飞行员此前因极端思想问题被阿曼航空辞退，不清楚他如何顺利通过新岗位的背调与推荐信核验。知情人士还指出，针对哈马米极端思想的相关隐患，本应在海湾地区范围内予以通报。以色列方面本也应知晓哈马米出现在驾驶舱这一风险，但以色列监管体系出现权责漏洞。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提前提交入境旅客以及机组人员名单，而负责海关业务的以色列税务局证实，迪拜航空确实提交了事发航班的机组人员与旅客清单，但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以无对应权限、无专业情报能力为由，并未开展机组人员背景审查，仅依赖迪拜航空的书面自查承诺。
2: 多家媒体认为，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航空公司所面临的困境，既要防范意外险情与人为制造的紧急事件，又要应对来自机舱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类安全威胁。继续来听杜慧琴的报道。
0: 对于航空业暴露出的流程问题，航空专家、前飞行员罗森施因表示，他很清楚责任究竟该归于谁，责任在于政府、航空公司以及情报安全部门。毕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开展调查或是传递相关风险信息。在权责划分上，多国监管也存在明显漏洞。安保专家表示，考虑到阿联酋与以色列所具备的监控和情报能力，以及该航线本身显而易见的安全风险，依然出现此次疏漏，显示出情况十分严重。分析认为，在识别并阻止威胁方面，情报部门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安全风险管理咨询公司鱼鹰飞行解决方案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情报官马修·伯里表示，倘若这是一起蓄谋的恐怖袭击，早在机场安检环节可能出现疏漏之前，情报层面就已经接连出现了多层失误。
1: 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并宣布紧急状态，随后返回伦敦。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3: 航班追踪信息显示，涉事航班为英国航空 BA295 航班，由一架波音客机直飞，飞机起飞后向西飞行，在英国西部及爱尔兰方向附近空域折返。航迹显示，飞机曾在威尔士南部和布里斯托尔海峡附近多次调整航向，随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5号这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在起

0: 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从36000英尺，也就是10972.8米，下降到9000英尺，也就是2743.2米，这是说下降了差不多8230米。目前事故原因还不清楚。这架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大约4个小时，最终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公司和希斯罗机场方面还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中网女单第三轮的比赛，郑钦文大比分2-1击败了18号种子布兹科娃，成功晋级中网女单16强的比赛。郑钦文首盘比赛抢七获胜，次盘遭到了扳平，而决胜局凭借着最后一局的关键破发，7-5锁定胜利。这场比赛呢，又是一场拉满悬念的三盘大战。说实话，将近3个小时的这个比赛消耗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大，但是对郑钦文而言，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身体状态不错的情况下韧性十足，这就是他的优势。也就是第三盘的比赛，其实看郑钦文的比赛的过程，大家不必过分的担心，希望他能够保持本场比赛的这样一个发球端的状态，包括本场比赛的一个进攻端的侵略性，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网赛场当中走得更远。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呢，郑钦文已经是自动获得了5网的正赛参赛名额，那么不需要再去打这个资格赛了。所以说在赢下昨天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这真的是一件双喜临门的好事儿。那么拿下了这场比赛过后，郑钦文在本土赛事当中呢，已经达到了20胜5负的成绩。公开赛的成绩呢，是目前主场胜率最高的中国球员，主场胜率达到了80%。下一场比赛呢，他将迎战的是查拉耶娃。那么另外的稍晚些比赛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冉同样引人关注，最终大比分0-2不敌高夫，无缘16强。但是孙欣冉的比赛状态我觉得还是可喜可贺，这场比赛孙欣冉输在了不是技术上，而是输在了这个所谓的经验上。这位16岁的天才少女呢，我觉得出色的移动能力包括击球力量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这种底线技术的扎实，战斗力极强的这种作战风格，这个年龄段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确实能够让人牢记这名球员。但无奈意外，也就是说所谓的输球，面对高手的输球，是孙欣冉成长过程当中难得的一刻。世界排名第3的高夫这个比赛经验确实足够的丰富，懂得利用比赛的节奏包括上网的变化来主导局面。通过这场比赛，相信咱们的网坛小孩姐依旧能够去保持自己的耐心，慢慢的打磨技术，多历练，把自己的心态包括比赛的节奏掌控得更好，以后就可以打得越来越从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的这个比赛日是 WTT 2026年中国大满贯赛正赛的第二天，国乒的选手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可以说是大获全胜。12场比赛，其中包括了2场国乒内战，收获了11场比赛的胜利。女单赛场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孙颖莎的出场亮相，3-1拿下对手。这个比赛呢，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一样，首战是这个所谓的一边倒的碾压，但是这样一场带有考验的胜利，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找回大赛的手感，包括适应场馆的这个氛围，为后续打硬仗也是做下了充分的准备。男单赛场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梁靖昆伤愈复出后的国际大赛首秀，迎战的是俄罗斯名将。梁靖昆呢发挥稳定，中远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依旧是非常厚实，线路选择清晰，最终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3局比赛下来呢是零封对手，拿下了复出的首胜。除此之外，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多组国乒的双打组合也是悉数登场亮相。王艺迪呢继续担任着带新人的任务，与江一一搭档的女双已经闯进了16强的比赛，老将在场上把控节奏，给小将更多发挥的空间。那么全天的赛事呢，国乒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胜利值得喝彩。今天呢，新的赛程即将展开，多场高强度的对抗呢是接踵而来，国乒的多名主力包括这个新生代的选手将会轮番登场亮相。比赛从上午的11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8点20，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为国乒加油助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欧国联 A1 组第四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在法兰西体育场展开，法国队在主场迎战比利时。这场比赛呢，比利时队是先拔头筹，客场呢作战，但是依旧是表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上半场他们是1-0领先主场作战的法国，下半场的比赛呢，齐达内是连续做出换人调整，法国队连入四球，最终是逆转比利时。这样的话，齐达内上任四场以来呢，3-1保持不败，法国队则是积10分，位居本小组的榜首。另外的焦点之战当中呢，意大利队坐镇主场迎战土耳其，最终呢，意大利队3-1大胜土耳其。这场比赛不得不说，这个曼奇尼上任以后的意大利确实表现的也不错啊。曼奇尼作为这个主帅，看菜下饭的能力以及平衡统一的这个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呢，确实是目前意大利队主教练人选的最优解。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Visa Free Policy， Visa 签证 ，Visa Free Policy 则是免签政策。近日，美国媒体发表题为《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旅游业势头强劲》的文章。文章写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一共接待外国旅客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旅客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中国的免签政策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游客消费达到1350亿美元，约合907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的 Visa Free Policy 免签政策等举措对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4: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石宁海。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乌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专家表示，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联军想要快速扭转战场颓势，难度极大，美国不会轻易介入也门战场。
0: 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全面推进军队扩编。专家认为，以色列此举将使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长期化。
1: 本轮巴以冲突即将满三周年，加沙癌症中心成为脆弱停火下的生命盲区。
0: 俄外交部再次警告外国公民不要停留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乌美俄三方技术会晤筹备进展。
1: 日本临时国会开幕，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等相关动向，认为日本应当继续坚持战后和平发展道路。
0: 西班牙首相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1: 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专家表示，选举结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格局。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国媒体称中国正打造多元化的国庆长假。
1: 中国金花郑钦文重返中网女单16强，德约科维奇戏剧性晋级，挺进男单决赛。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五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方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分支马吉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
0: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此外，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1: 也门胡塞